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5月11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卫生厅发出麻疹暴露警告，指本省南部 Class 同一间医院曾有麻疹确诊患者到访，提醒公众留意症状。当局表示，涉事患者上星期曾到 Class 同综合医院急症室求诊，因此任何在5月6号下午1点半至晚上8点15分期间曾到该地点人士都应该监察身体状况并采取预防措施。卫生厅指出，1970年或之后出生且未接种两剂麻疹疫苗人士感染风险较高。麻疹属高度传染疾病，可透过空气迅速传播，症状包括38.3度以上发烧、咳嗽、流鼻水、眼红，以及发烧后3至7日出现皮疹。根据最新数据，亚省新增5宗麻疹确诊个案，其中3宗位于中部卫生区。目前全省共有4宗活跃个案。当局呼吁出现症状人士留在屋企，并致电麻疹热线1-844-944-3434查询。亚省目前免费提供麻疹疫苗，当局建议所有居民接种两剂疫苗。亚省政府否决省首席选举官 Gordon McClure 提出的加薪申请。McClure 在省议会委员会表示，自2024年上任以来，工作量前所未有，因此要求额外加薪 3%。他指出，亚省选举局近年需处理超过20项罢免请愿和公民公投倡议，同时应对多项选举法例修改。此外，当局亦正筹备今年10月公投和明年省选，并进行多宗调查工作。McClure 表示，虽然相关工作均属职责范围，但过往极少会同时集中出现。反对党新民主党 NDP 委员支持加薪要求，但最终遭占多数的联合保守党 UCP 委员否决。根据

0: 省公营机构薪酬披露资料 ，McClure 话喺2024年年薪约138,000元，另有近33,000元福利。委员会亦得悉，即使获批额外3%加薪 ，McClure 话薪酬仍低于前任选举官。佢上任时只系获前任约75%嘅薪酬水平。华盛顿警察局表示，六名男子涉嫌喺亚省多地私下汽车交易期间，故意破坏车辆以压低售价，再低价购入汽车，合共面临33项控罪。警方指疑犯通常以2至3人一组与卖家见面，期间有人分散卖家注意力，另有人则暗中破坏或损害车辆。其后疑犯会声称车辆存在严重问题，甚至假装联络汽车维修技工，指维修费用高昂，借此迫使卖家减价出售。警方表示，案件涉及爱文顿、卡加利、Sherwood Park、Leduc及 Thorsby 等地，目前已有13名受害人，估计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当局指出，涉案车辆之后会利用伪造文件重新登记，包括修改里数记录。部分车辆更涉嫌被用于其他罪案。警方称，部分疑犯曾与卖家争论长达2小时，亦有人强行将现金塞俾卖家，要求保留车牌，甚至直接驾车连同车牌离开。警方表示，所有受害人均在警方通知后先知道自己受骗。警方去年10月曾搜查爱文顿南区一处住宅，检走9架汽车，6名年龄介乎24至39岁男子，目前被控刑事毁坏超过5,000元、使用伪造文件同诈骗超过5,000元等罪名，其中至少4人目前仍被全省通缉。亚省政府向麦梅利堡森林区发布火警警报，指受高温、干燥直披同山火风险上升影响，东北部地区需提高警觉。亚省山火管理局表示，现有生火许可证仍然有效，但新申请将按个别情况审批，并只限必要燃烧活动。当局指出，安全营火仍被允许，但呼吁民众极度小心用火。除营火外，未持有效许可证的燃烧活动仍然禁止。目前麦梅里堡森林区大部分地区山火风险属高级别，北部部分地区则属中等。当局警告，炎热及干燥天气可能令山火更容易发生及迅速蔓延。省府亦提醒使用越野车及重型设备人士携带灭火工具，包括铲、水桶及灭火器。目前该森林区有一宗活跃山火，火势已受控，对附近社区无威胁。今年至今，区内共录得4宗山火。亚省政府表示，森林保护区内仍禁止燃放烟花及使用爆炸靶，除非获相关官员书面批准。澳门顿公共交通倡议组织澳门顿公车局乘客协会警告，若是政府不增加投资更新老化巴士车队，未来公共交通服务可能削减至少13%，导致候车时间延长同乘客人数下跌。该组织呼吁市议会投放3.8亿元更新巴士系统，并指出只有透过针对性更换车队，才能够避免大幅削减服务。澳门顿市议会城市规划委员会将于听日审议相关报告，内容列出未来3个可能方案。澳门顿公车局乘客协会主席 Emily Stramo 表示，若巴士服务削减13%，可靠性亦会同步下降，而服务稳定性正是影响市民是否乘搭公共交通的最重要因素。他指出，公共交通乘客增加有助减少道路车流、交通挤塞和污染。他称，目前超过一半巴士车队已被评为状况欠佳或非常欠佳。根据市府报告，澳门顿早年推行巴士中期翻新计划，以延长巴士使用年期。报告指出，北美巴士平均使用15年便退役，但澳门顿巴士平均使用年期达到24年。曾任巴士司机的市议员 John Morgan 表示，虽然市府维修团队多年来成功延长巴士使用寿命，但情况已难以持续。他认为，若公共交通服务削减，将影响市民翻工、翻学，甚至对本地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0: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以前的新闻专辑。曾经搭乘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四名加拿大人已经抵达卑斯省进行隔离。黄良润报道。
4: BC 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日召开记者会，交代四名曾经乘搭爆发汉坦疫情邮轮的加拿大人转送到 BC 省进行隔离的情况。Henry 表示，四个人昨晚已经抵达维多利亚，转送过程顺利，期间没有同公众接触，在场卫生人员亦都有穿着个人防护装备。在底部之后，四个人都接受了岛聚卫生局公共卫生团队的筛检和全面评估。Henry 又说，四名国民当中包括一对年约70岁在育空地区居住的伴侣，一名岛聚卫生局核区居民，和一名年约50岁目前定居海外的 BC 省民。他又说，四个人目前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出现病征，在岛聚卫生局核区隔离期间，他们不会和公众接触，同时接受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监测，包括定期症状检查、健康评估，和在健康状况出现变化时提供应对措施方面的明确指导。
5: I want to provide assurance as well that at no point during their arrival or transfer did any of them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public and the healthcare workers that were involved were all wearing appropriate PPE at all times. We now have daily monitoring in place and they will remain fully isolat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monitoring period.
4: Henry 说，据了解，所有四名加拿大人都未有同船上的病患有过直接接触，尽管在邮轮这一类封闭环境当中很难确定具体情况，但欧洲防疫中心早前已经派人登船对所有乘客进行评估。虽然各方普遍认为邮轮上所有人都属于高风险接触者，但根据四名加拿大人的房间位置和在邮轮上进行的活动类型，他们的风险等级较低，不过亦都不能够完全排除有人接触过病毒并处于潜伏期的可能性。Henry 补充，他理解省民可能会感到担忧，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不过他说，汉坦病毒和呼吸道疾病截然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亦都不具备大流行潜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3: 距离 FIFA 世界杯开幕只有一个月，主场馆 BC 体育馆 BC Place 的翻新工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包括天然草地球场接近完成。梁俊荣报道。
6: 今次翻新 BC 体育馆工程其中一项的焦点是将原有的草皮换造符合国际足协世界杯要求的天然草场。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以及田纳西大学的草地研究团队负责为包括 BC 体育馆在内的16个世界杯场馆设计以及研究草地方案。负责项目的草地专家 Trey Rogers 表示，体育馆采用了肯塔基南草以及多年生黑麦草混合而成，分别占比是8:4和1:6。这两种草既能够快速生根，亦都可以提供稳定耐用的比赛场地。他亦指出，由于体育馆属于室内场馆，草地铺设在14寸深的特制基底之内，并且会利用人工补光系统维持草地增长。另外，体育馆内部多项设施已经完成更新，包括新增三部升降机、全新大型记分板以及翻新球员更衣室等。体育馆总经理 Chris May 表示，目前场馆升级和翻新工程正进行最后收尾的工作，对工程进度感到满意，整个项目仍然按原定的时间以及预算推进。根据比斯省府资料，主办世界杯的总成本预计介乎 5.32 亿至 6.24 亿元，其中比斯体育馆翻新工程涉及大约 1.96 亿，距离世界杯开幕只有得一个月。卑斯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康安礼就发表声明，提到科学世界 Sandsburg 的标志性球体放映厅外观被改造成今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足球 Triota， 将会令到温哥华在世界舞台上闪闪生辉。

0: 他们会见到一个自豪、热情、好客而且准备充分的省份。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素里在过去的周末一日入面发生两宗枪击案，其中一宗导致两个人死亡，另外有两个人送院，情况危殆。再由梁俊永报道。
0: 素里在过去的星期日24小时之内发生两宗枪击案。首先是星期日凌晨3点49分，市警接报两名男子在素里152街7100号街区的一间油站出面中枪，之后被救护员送院，目前情况危殆。另一宗就在昨晚10点02分，市警接报位于133 B 街7000号街区一个地下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发现两名男子身中枪伤，立即急救，之后卑诗紧急医疗服务处的救护员到场一同急救，可惜两名男子仍然当场伤重不治。联合破案组 IHIT 发言人方子华 Fred Fron 就表示，两名死者都住在素里，年龄分别18岁和16岁，曾经同警方接触，当局正同他们家人联络。另外当局又在144街和 84Avenue 附近发现一架灰色四门私家车被焚烧，相信同枪击案有关。另外 IHIT 认为案件是同帮派冲突有关的针对性事件，不过暂时未确认同第一宗的枪击案有没有关联。
2: The victims are both residents of Surrey, ages 18 and 16. Despite their young age, they did have previous interactions with the police. Shortly after the shooting, a car fire was reported in the area of 144th Street and 84th Avenue. Investigators recovered a burnt four-door sedan believed to be related to the homicide, and we are working actively to identify the occupants who fled the scene.
0: 有第一宗案件消息的人士可以致电素里市警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并引用案件编号264-5524SP。而第二宗案件，方子华就呼吁，如果在昨晚9点至11点在当地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案件片段的人士，可以致电1-877-551-4448。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卑诗省房地产协会发表报告，四月住宅的销售量比三月有所增加，但仍然比去年的同期下跌 1.9%。 再由梁俊永报道。
0: 卑诗省房地产协会发表报告，四月住宅销售量是6311套，比三月的5766套有所增加，但仍比去年同期下跌 1.9%。 住宅平均价格是952768元，比三月接近94万有轻微增加，亦都较去年四月的944796元增加 0.8%。 住宅销售总额是60.1亿，比去年同期下降 1.1%。 全省单位销售量较过去十年四月的平均值下降 25.38%。 地区方面，大湾地区上月平均楼价大约是1,209,700元，比上个月增加8,000元。活跃房源单位就有16,236间，比上个月增加2,000间。今年至今，卑诗省住宅销售额按年减 9.5%， 至到187亿。业会首席经济师 Brandon Omonson 表示，虽然房屋市场数字轻微上升，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挑战，加上持续的石油供应冲击，导致利率上行压力，继续削弱了整体市场活动。他认为现时数字微升，可以观望下未来市场可能会按月温和增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统计局提醒公众，今年全国人口普查将会在明日结束，市民必须要在明日前提交问卷，否则最高的罚款是500元。黄耀明报道。
3: 本国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已经在上周开始，全加拿大的家庭及农业单位陆续收到邮件，内含完成问卷所需的16位数字安全访问码，市民就可以通过网上填写问卷。普查是为政府了解加拿大人口日常生活的最新状况，包括搜集全国人口、社会及经济资料，涵盖独立屋和公寓住宅等所有住宅单位，同时亦会统计露宿者数据。今年人口普查结果预计会在明年初开始陆续公布。大部分加拿大人只需要填写一份共12条问题的简短问卷，当中包括年龄、性别、出生性别及语言等，亦需要列出同住家庭成员，而约四分之一的家庭需要填写包含70条问题的长问卷，涉及教育、就业及工作类型等资料。今年长问卷首次引入四条新问题，其中提及到15岁或以上人士的性取向，以及两个关于隐性无家可归的问题。

0: 当局指所谓隐性无家可归，是指过去一年曾处于无家可归状态，但而家已经摆脱的人士，或者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住，而而家正寄宿在朋友或亲人家中的人。统计局表示，人口普查属于法定要求，市民要在听日前完成，如果没有填写，可能收到最多两次提醒信、电话跟进，甚至有职员上门，而拒绝参与最高可以被罚款500元。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白宫枪击案疑犯出庭，不承认全部的指控。罗宇光报道。
2: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的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出庭。
1: 特朗普指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黎伟杰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就美方停战方案的正式回应是垃圾，他仍然未看完，又认为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极其脆弱并岌岌可危。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又指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并认为只有中美两国有能力获得这些浓缩铀。伊朗昨日透过巴基斯坦回应美方提出的停战方案，重新要求结束所有战线，不再发动袭击，并作出战争赔偿，以及结束海上封锁及解除制裁，并由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等。特朗普认为伊朗的回应愚蠢，完全不能接受。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应习近平嘅邀请，特朗普将会喺今个星期访华。
4: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特朗普将会率团在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黎伟杰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稍后将会国事访问中国。路透社和彭博引述白宫官员指，将会有10多间美国大企业的行政总裁及高层获邀随行，包括 Tesla 的马斯克、苹果公司的库克、波音飞机的奥特伯格等等。另外亦包括黑石集团、贝莱德、高盛、美光科技、高通、花旗集团、Meta、奇异航太、万事达卡、Visa 以及恩美纳。报道指，特朗普希望趁住访华促成一批商业交易及采购协议。知情人士说，当中波音将会与中国签署历来最大的其中一张订单，中国的航空公司会订购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至于在名单上的思科系统行政总裁罗宾斯，公司发言人说，由于即将发布季度业绩，他不会随行。而名单上亦都欠缺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辉达未有置评。黄仁勋上个星期曾经表示，如果获邀，他会加入代表团。
1: 新华社文章指，元首外交为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罗宇光报道。
2: 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总体实现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住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

0: 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
1: 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他说如果摆放有关装置不是为了做生意，例如学校嘉年华或者生日会等场合，并不需要领牌。而现时游戏机中心大门100米范围内不能够有教育场所，如果对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作出相关限制，经营上会有困难，但是会再听公众的意见。仇志荣报道。
2: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选委会界议员林林关注有没有豁免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
3: 见到我的学校里面都会摆一些夹公仔机，学生做得好就储印仔，就可以去夹公仔机就拿一些奖励，亦都有些餐厅都会有类似机的。咁呢度想厘清一下，
4: 如果譬如话开生日会，家长摆部机喺度俾小朋友玩，然后等小朋友夹啦咁。咁佢唔係做生意㗎嘛，又或者學校喺嘉年華嗰度又擺部機喺度俾小朋友俾學生去夾，咁呢個亦都唔係做生意啦。咁呢個呢佢哋係冇，即係唔需要去攞牌，亦都係呢我哋容許嘅。主要就係佢係咪鼓勵咗人哋參與呢個遊戲佢要收錢啦。
2: 九龍西議員梁文廣關注會唔會對相關店鋪有更多限制，例如同學校嘅距離。麥美娟回應話會再聽公眾意見。
5: 而家遊戲機中心佢都有個限制，嚟學校附近幾多地方佢唔可以有这样的设备，独立了出来有一个牌照规管它之后，会不会都有这一类的限制，不是说不让它玩，不过我们期望它不会在里面过分沉迷。
4: 它那个要求比较严格的，在一个游戏机中心大门口的100米的范围里面是不能够有其他的中心或者是教育的场所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可能就会对于现在要经营的可能有些困难的公众去大家去给意见，怎样在中间可以取得那个平衡的。
2: 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现在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说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异议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司机数目应该低过30,000，预计网约车每日的运力远低过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量，政府说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的牌照可能会较合适。崔慧欣报道。
6: 运输及物流局和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建议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根据顾问公司调查结果，估计每人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乘客量大约有88,000人次，的士和网约车各占近80%和大约20%。考虑到网约车司机以兼职为主，流动性高，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0,000，由于日后需要符合人车绑定要求等，估计网约车平均每日营运时间和运力远低于的士。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数量，政府说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认为首阶段发出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较合适。
7: 即是这件事应该是一个动态调整啦，政府亦都承诺了是有个总量控制的。我相信个心理关口呢都是不可以多个的士啦。希望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又要过个平台开始有些车可以被人 call， 你又不可以太少，但亦都不可以太多，因为太多会可能有内卷啦，又或者究竟有几多的网约车它真的会上台呢，这样。我觉得可能10,000以下啦，或者是7,000-8,000咁样，咁作为一个起点，可能讲多。

0: 当中有啲人讲10000，有啲人讲15000，可能起步嗰下用少少少，跟住呢再逐步按照实际情况去提升咁样，咁就可能会比较稳阵啲落地啦。
1: 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第四季邀请车辆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获核准网约车平台第四季起开展筹备工作。政府会在附属法例里面定明车辆许可证的有效期和续期安排，建议引入最低营运要求，例如平均每个月要完成几十次行程，许可证才可获续期。当局亦都建议在道路交通条例下订立一条全新规例，包括定明平台、车辆和司机三项牌证的有效期和续期安排等。政府预料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先订立后审议。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食环署将于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署方今日举办第一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参加简介会的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李家超说，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走向临床应用。
3: 跟着有黄维聪的体坛快讯。
4: 体坛快讯。
5: 好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啊，先讲 Major League Baseball 啦。多伦多蓝鸟咧就系响上一个系列赛为赢咗加州嘅天使队噶。嗱，今晚开始一连三日，继续响主场咧迎战坦帕湾 Tampa Bay Rays。好，咁另外睇下咧就北美冰联啦。咁斯丹利杯季后赛咧今晚咧继续有另外一场嘅赛事噶。我睇下就系西岸啦，科罗拉多雪崩将会继续作客明尼苏达迎战咧 Minnesota Wild。暂时科罗拉多2-1嘅场数领先噶。嗱，听日有两个系列赛噶。嗱，现在唯一一队嘅加拿大球队满地可国民将会迎战水牛城长剑。满地可暂时喺场数领先2-1。至于喺场数2-2打成平手嘅系西岸另外一个系列赛，安纳海姆鸭队将会继续作客咧，就系拉斯维加斯迎战金骑士。转到我哋加拿大本土嘅一啲运动噶，而家讲紧咧就系单车方面啦。追逐赛咧有一啲新嘅消息，加拿大嘅单车协会星期一即系今日咧就宣布退出10月14号响上海举行嘅世界锦标赛女子团体追逐赛噶。加拿大嘅单车协会咧就系向加拿大广播公司体育频道嘅新闻咧就系表示佢哋嘅决定系基于客观同埋基于证据嘅因素，并非以运动员竞技表现为基础。不过暂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是讲到究竟这个的决定是基于什么程序、时间表和其他情况。不过女子队就是唯一一队退出的，男子的追逐赛加拿大都会派遣队伍参加。讲下蛙艇的追逐赛方面，加拿大的选手 Sophia Jensen 星期六在匈牙利举行的蛙艇的追逐赛事世界杯揭幕战获得女子组单人500米比赛的银牌。这一位自灰省的选手以1:59.75秒成绩冲过终点。各冰球方面的消息，温哥华家人队有机会管理层亦有变动，较早前 Patrick Elvin 和 Rutherford 先后离队，现在未知道他们的下一任领队谁属。另外他们的传奇人物可以说是名宿 Henry Sedin 和 Daniel Sedin 这对孖仔，也都有机会在管理层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最近内幕的消息专家 Elliot Freeman 在他自己的博客里面就是披露 Sedin 的兄弟有机会在家人队就是争取更加多的权力，以及就是在这个运作上面有更加多为球队未来冰球的发展是有一个新的里程碑。究竟会是怎样呢？我们都要拭目以待的。另外一个冰球方面，女子职业冰球的赛事 PWHL 较早前因为是可能有疾病关系，为了健康的理由，职业冰球联盟 PWHL 就决定今晚的赛事就是延期的。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0: 5月18号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 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号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 24 就是24支装啤酒的俚语，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和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1: 天气报告，
2: 各位晚安。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天清，吹近每小时5公里的东风，最低降至5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三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6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有云，最高17度最低4度。这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联邦政府在四月底就公布了新一轮的春季经济报告，家国的经济表现好过预期，赤字亦都有所下调，比之前11月的预算案是减少了115亿的赤字。政府强调是要维持一个财政稳健的同时，亦都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战略投资。Kenneth， 卡尼政府的春季报告入面最瞩目亦都是最焦点的项目之一，就应该是宣布了这个成立主权财富基金 Canada Strong Fund。首阶段政府会注资250亿作为一个启动资金，用来投资本国的一些基建和能源开发等等的国家重要任务。究竟这个基金是会怎样运作的呢？
6: 是啊，咁呢个基金呢当然系所谓佢家现时嚟讲嘅其中一个重点啦。咁基金呢就是用，主要个作用呢就系希望嚟发展一啲基本嘅项目，呢啲喺加拿大需要嘅基本项目。咁但系呢啲咁嘅基本项目呢唔系话霎时三刻就可以做得到嘅。就譬如话佢要铺条油管嘅话呢，就淨系环境呢个审查或者原住民嗰方面得到佢哋嘅同意呢，随时一讲就系几年嘅。咁呢个呢就可以话是远水不能救近火。其实如果在国民心目中，尤其是年轻人心目中呢，就话国家下见到啲通胀呢好紧要。我入油呢就由个零呢变咗两个几㗎啦。咁嘅时候呢反而佢哋系注重于呢样嘢。咁所以其实卡尼嗰个春季预算案，其实除咗呢啲项目呢，其实佢都有好多其他呢问题呢，就话系民生嗰方面点样能够稳定呢。咁除咗即系吸引呢个大项目嘅投资之外呢，其实佢都好重着重呢，就系话点样去照顾民生嘅。
5: 咁Kenneth 啱啱所提到呢，其实City News 亦都委托咗一个嘅民调机构呢去做咗一个民意调查。亦都即係有2/3嘅加拿大人呢对于现在嘅一个经济前景呢都系抱住一个比较悲观嘅感觉㗎。而特别系一个年轻人啦。而关于今次嘅财政预算同埋主权基金啦，公众嘅表现呢都系采取一个观望嘅态度啊。因为呢个基金呢系加拿大首个啦以招募投资作为帮本国起步的一个做法，加拿大人当然

0: 都需要参与呢个重要嘅调查。喺5月4号开始，大家都会陆续收到通知书，之后就可以用入面嘅代码上网填问卷，过程简单快捷，内容主要围绕你嘅日常生活，包括家庭人数、住屋情况、工作、收入、语言同埋教育等等。有啲家庭仲会被抽中填写较详细嘅长问卷，入面可能会问埋你每个月要交水电煤嘅费用金额。但值得留意嘅系，人口普查系法律规定一定要填噶，但所有资料都会保密，唔会用嚟报税或者其他用途。如果你唔填嘅话，可能会俾人罚款噶。其实你填嘅每一项资料都会影响未来社区发展嘅，例如学校、医疗、交通同社会资源分配，所以大家要记得喺 deadline 之前填咗佢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联邦咧就公布咗第二份嘅财政报告啦。咁今集咧，我哋会率先咧探讨一下咧财政预算中嘅几个重点。咁首先讲下啲数字先。咁报告嘅赤字金额咧，比上年嘅预期咧减少咗115亿，咁由780亿咧降到去670亿。咁部分原因系基于油价飙升啦，咁联邦可以收到啲意外之财。但油价咧系非常之不可控啦。咁 Carney 政府咧有冇公布到咧未来几年嘅财政状况啦？咁同埋 Carney 啊，今次嘅预算入面咧有冇一啲咧市民最关心嘅派糖措施咧？
3: 系啊，嗱咁联邦政府咧确实就系希望一路咧将嗰个财政赤字咧系逐步递减嘅。咁譬如去到2030年咧，佢哋希望就递减到去532亿。咁但系都未曾有一个平衡嘅呢个财政预算嘅。咁呢个自然系需要继续努力，不断咁努力。咁喺家现时嚟讲嘅外围环境呢，确实呢就係唔容易做嘅。咁我哋系美国嗰个关税嗰个影响之下呢，其实Carney政府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出咗嚟。佢系譬如帮一啲公司上面嘅啲工业上面嘅呢，就佢推出咗一个10亿元嘅贷款计划啦，系帮助呢啲钢、铝、铜呢啲业系备受到美国嘅关税影响嘅。因为现时嚟讲有50%嘅即係現時影響咗我哋呢，就係、是、差唔多呢，就係50%嘅呢個關税，咁而衍生出嚟嘅嗰啲用嗰啲出口呢，亦都係有25%嘅關税嘅。咁呢個就由加拿大發展銀行去主導嘅。咁另外呢，就係區域嗰個關税嗰個應對計劃入面呢，咁呢亦都有15亿嘅，就為呢啲小型嘅中小型嘅工業呢，就係話作一個支援嘅。咁呢個就由區域發展同埋呢個地區發展嘅嗰度去負責嘅。咁亦都有一個所謂嘅戰略應對嘅基金啦，咁就係有50亿嘅。咁呢個呢亦都係幫助一啲工業，即係譬如鋼啊、鋁啊同埋汽車業呢，係應付呢啲咁嘅特別嘅惡劣嘅關税嘅外圍環境嘅影響。咁而對於私人呢亦都係需要嘅，因為呢啲關税呢就好可能呢就影響咗，即係譬如話我哋現時嗰、那個人民嘅生活啦，个生活水准啦，咁再加上家下现时嚟讲呢，就係、是、喺中东度嘅战争啊，影响个油嘅出口呢，咁我哋都会可能会担心呢，就係话个通胀会继续加剧，人民嗰个生活成本呢越嚟越高。咁所以呢Carney 呢个预算呢亦都有呢个咁样嘅所谓派糖仔啦。咁呢就话係要咗缩减开支呢，就扩大个投资呢，咁就係希望人民生活呢就能够有减低嗰个受呢、这个影响啦。咁譬如佢家有一个食品同埋杂物嘅一个一次性嘅呢、这个消费税嘅补贴啦。就呢个 GST 嘅呢个咁嘅补贴，咁呢就喺6月至7月之间呢就推出嚟㗎啦。咁加拿大人自己呢就会收到㗎啦，就唔需要特别申请嘅。咁另外呢就係有一个，就係譬如话就係最高呢可以带到1100蚊嘅补贴呢，就係俾呢啲合资格嘅四人家庭。咁呢啲係亦都係一个帮助啦。咁最多可以划到成1400蚊嘅。咁未结婚嘅呢都可以能够可能得到呢就大约係700蚊到嘅。咁呢一个咁样嘅帮助亦都係对于即係譬如家庭嚟讲，尤其是一般家庭呢都系帮到嘅。咁亦都停咗呢个联邦嘅燃油税啦。咁呢就系4月20号加已经开始咗㗎啦，至到9月7号咁呢个暂停呢、这个每一公升油呢系1毫子嘅呢个咁嘅汽油税㗎。

0: 咁另外呢就係话嗰个如果大家仲喺即係资金新嘅时候呢，咁你会扣呢个所谓嘅退休金嘅。咁个退休金嗰个供款嗰、那个嗰、那个比例呢就由 9.9% 呢就减到 9.5%。咁亦都系可以话悭到少少啦，每年平均都可能悭到130蚊到。咁应该估计呢就差唔多有成1200万人系可以受惠嘅呢啲。咁就系帮咗公司，亦都帮到私人，就希望能够减低呢啲系经济上嘅困难咯。
1: 嗯，咁嗱，联邦宣布咗一系列嘅福利措施啦，系咪对缓解通胀有效果咧？咁就留待国民咧自己去定夺啦。咁另外咧都仲要讲下啦，联邦将会喺5年内咧，亦都会拨款60亿啦，用嚟招聘同埋培训咧8万到10万个嘅技术工人，咁等啲人咧可以嚟配合一啲嘅房屋建设啦、基础设施啦，同埋资源开发等等噶。咁 Kenneth 嗱，培训一名嘅合资格电工啦，同埋焊工啦，咁通常都需要3到5年噶。咁而家联邦亦都收紧咗输入嘅一啲嘅外籍劳工啦，咁5年内嘅60亿嘅用嚟招聘同埋培训技工啦，咁其实系咪远水救唔到近火啦？
0: 嗱，咁其实呢一样嘢都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加拿大呢就希望嚟緊嘅时候要根据 Carney 所宣布嘅一啲计划嘅话呢，佢係希望呢就係多好多呢啲基建嘅。咁即係无论係起呢个油管又好，或者起港口又好，或者其他嘅基建嘅项目都好，咁其实都需要大量嘅呢个加拿大嘅工人。咁即係无论佢係木工啊、电工啊、水管工啊、焊工啊，咁呢啲其实都非常之需要嘅。咁问题就係，如果我哋喺联邦政府嗰个现时嗰个移民政策入面呢，係可以话收紧咗嘅。即係外来劳工呢就嗰个入口嘅情况呢就比以前嚟讲呢係少咗好多。咁会唔会去到一个地方呢就话唔系冇钱起而系冇人去起呢？咁呢个都系一个担忧嚟嘅。咁所以其实而联邦政府加拿大提到呢就话系拨出呢、這个即系譬如话嚟60亿大概差唔多释放60亿嘅原理嘅资金嚟呢，就係、是、訓練一啲学徒呢，加上訓練一啲技工呢，所谓即係红印章嘅呢啲技工呢，咁確实係需要嘅。因为訓練一个技工呢通常都係唔係话即刻就有嘅，而係可能需要即係4、5年呢啲咁嘅学徒期呀，咁先至能够正式去毕业呀，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嘅技工。咁所以加下唔做呢，到时就一定係冇。咁係咪话加下现时做得太迟呢？咁冇辦法啦，时间过咗就过咗，咁迟到好过冇到，咁所以加下做呢都系可以话未为晚呀，咁起码系好过。咁另外即系会唔会联邦政府喺某个情况之下嚟緊嘅一两年呢就开始慢慢放宽返一啲临时外籍劳工呢，喺呢个移民政策上面改一改呢，咁呢个亦都系可能可以帮助到呢、這个所谓青黄不接嘅时间嘅。咁加下现时嚟讲呢就仲有一个计划，就系希望能够喺省同省之间嗰、那个即系资历互认啦。即係如果能夠即係省同省之間能夠俾啲有技術嘅人員，呢啲有資歷嘅人員呢係自由流動去跨省，即係個認證係可以完全係接受嘅話呢，咁可能對於有啲省份區特別比較多呢啲咁嘅工作嘅話呢，可以吸引到第二啲省嘅人嚟到做呢，咁我相信都會有一個幫助㗎。
1: 嗯，咁跟住落嚟啦 ，Kenneth， 我哋都要讲下咧，今次呢个春季嘅报告入面咧，最瞩目嘅一个主权基金啊，因为呢个系加拿大咧第一个嘅国家主权基金，咁未必系个个都了解咧，究竟乜嘢系主权基金啦，有啲咩类别啦，同埋作用系啲乜嘢咁噶？咁如果我哋根据翻咧，其实早前访问过嘅前加拿大央行嘅高级经济师袁国雄博士嘅分析啦，咁其实主权基金咧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咁第一类咧就系以石油产能嘅一啲盈余啦，同埋储蓄，咁作为一啲国际化同埋低风险嘅投资，咁例子就有诺威基金。咁第二类咧就系用嚟做稳定外汇嘅基金，咁佢个目标咧就唔系用嚟咧赚钱噶。咁譬如个例子咧就有香港金管局嘅一个外汇储备。咁最后一种咧就系透过招募国内外嘅一啲投资去帮国家起步嘅一啲基金。咁例子就有新加坡嘅淡马石 Tesla。咁加拿大嘅主权基金啦，相信咧最似咧就系呢一种啦。咁即系淡马石嘅模式啊。咁 Kenneth 其实可唔可以讲下咧呢一种模式嘅主权基金啦，到底有啲咩特色？咁又系咪真系适合加拿大呢？
0: 根据现时卡尼系报道出嚟嘅情况咧嚟讲，我哋加下现时呢个所谓加拿大嘅呢个所谓主权基金呢，係啦 ,Canada Strong Fund 呢就係、是、一个特别嘅大概係250

0: 政府撥出嚟嘅錢，咁就希望咧就係話純粹用喺我哋自己國內嘅呢啲基建項目上面嘅，係國內用，而唔係話出去投資。咁呢個就同即係譬如話頭先你提過嗰、那個新加坡嘅大馬式，又或者同即係挪威嘅主權基金咧，就係有少少唔同，因為佢哋都可以投資出外邊，而係佢哋需要係主要係一個回報。嗰、那個為主，而似乎呢一個咁嘅基金咧，我哋加拿大呢個所謂呢、這個主權基金咧，就係、反而係調翻轉頭咧，就用嚟係支付，即係譬如我哋國內嘅嚟緊嘅一啲重要嘅基建項目。咁呢啲基建項目咧，就係、以往嚟講咧，就係、如果佢能夠吸引到外資嚟直接投資咧，咁就可以比較簡單啦。咁但係佢加有一個咁嘅250億嘅主權基金作為一個所謂後補。或者一個所謂一個種子嘅基金，咁令到呢就係海外嘅投資呢係更加有信心，佢哋入到嚟嘅時候呢就話唔會話會唔會我哋會唔會係正所謂呢就係話搞到係雞毛鴨血呢，或者話即係爛尾呢咁。咁因為呢個確實我哋係有一個過往嘅一個唔好嘅經歷嘅，咁令到呢就有好多原本諗住投資我哋加拿大嘅都退而卻步嘅。咁就大家記得呢就環山輸油管嘅時候呢，就由亞省呢就有一條油管，佢係擴大已經有㗎啦，已經要擴大。將佢個能夠個容量咧係加兩倍落去，即係由原本有330萬桶一日咧，就可以加到咧就差唔多90萬桶。咁呢條油管其實開始嘅時候就估計係54億嘅啫，咁但係去到收尾咧就搞到成差唔多300億先至買到單。咁咧就呢樣嘢對於即係嗰當時即係投資落嚟嘅 Kinder Morgan 咧，即係美國公司咧，就發覺咧佢差唔多就話我算數啦，唔玩啦。咁就搞到要加拿大政府咧就係買咗佢嘅，買咗佢，然之後就包尾，包埋個尾。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呢條油管嘅成本咧，差唔多係340億度嘅。咁呢個相當大嘅一個情況啊。Kinder Morgan 當時咧，如果唔係加拿大買咧，佢就話我完全唔玩啦，爛尾啦，算啦，放棄啦咁。咁呢個對於即係海外嘅投資者咧，確實係一個好壞嘅一個現象嚟嘅。咁所以加上呢個咁樣嘅有個咁樣嘅主權基金咧，係咪俾啲外來投資者有個信心就話唔係嗱，我都落場玩嘅，而且我會差唔多啊，我會包底嘅咁，我有250億喺度包底啊，咁所以你哋。俾心機放心嚟投資啦，咁而我哋確實係需要好多呢啲咁嘅項目嚟配合咗卡尼佢嗰個發展嘅計劃嘅，咁所以呢個可能就係最主要有呢個基金嘅原因咯。
1: 咁呢一份嘅春季嘅經濟報告啦，咁可以見到卡尼啦雄心壯志啦，都希望可以振興到加拿大。咁方法咧就係透過主權基金去吸引一啲外資，咁投資翻落去本地產業。不過理想同現實係咪可以互相結合咧？咁就要睇下卡尼嘅魄力啦。咁休息翻嚟第三節啦，會繼續就呢一份嘅春季嘅報告啦，繼續一啲細節咧，就係逐一分析噶。
2: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剥花生啦喂！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咧讲到咧，卡尼宣布嘅加拿大主权基金，咁相信呢一个消息咧系成为好多金融人士嘅焦点啊。咁 Kenneth 啊，关于卡尼嘅投资方向啦，同埋成立主权基金啦，咁金融人士普遍都倾向支持。咁唯一质疑嘅地方咧，就系喺赤字嘅情况底下啦，钱从哪里来啊？咁除咗借贷得嚟嘅一个250亿嘅启动资金啦，有评论员就估计咧，卡尼会透过一啲咧资产重组嚟吸引一啲外资去营运一啲国有产业啊，咁譬如系加拿大嘅港口啦、铁路啦、机场等等。而事实上咧，最近亦都有新闻啦指出咧，卡尼亦都已经逐步咧推。

0: 进紧一个加拿大嘅私有化嘅机场啦。咁对于机场嘅效率啦，甚或乎系国一啲国企咧释出一啲商业价值，咁藉此咧去提升主权基金嘅投资金额或者价值啦。咁其实系咪都有一个利好嘅作用啦？咁当中嘅一啲嘅危机啊，又喺边度啦？
1: 是啊，确实我哋加拿大其实加拿大现时一路系赤字嘅情况之下呢，就完全同呢个新加坡嘅大马石基金同埋呢个挪威嘅主权基金系唔同嘅。因为佢哋都系有盈余，可以话尤其是喺挪威嗰度呢，佢就将卖油嘅盈余呢全部就一路撥入去。咁变咗呢系一个等于个猪仔钱啦，咁帮佢储钱。但我哋加拿大现时情况系完全唔同嘅。我哋系可以话自己本身都系一个赤字，咁系钱就要借返嚟嘅。咁当然如果卡哈尼喺佢家下现时嚟讲，系见到佢成时常游走咧，就喺欧洲啊，同埋呢个东南亚国家，差唔多即系发展中嘅国家，佢都无论佢自己去又好，这个我哋个外长去又好，都系已经去差唔多多方探访，就可以话探路。会唔会佢能够喺呢方面嚟讲，喺现时呢个世界上嘅环境嘅气候咧，尤其是大家都譬如话喺美国嗰方面嚟讲，冇乜信心会退出嘅时候咧，会唔会就转移嚟咗加拿大呢？咁如果佢能够成功咁吸引到一啲外资入嚟，系投资喺我哋呢啲咁嘅基建项目上面，亦都有我哋主权基金收头先所讲嘅作为垫底、作为保证金咁上下嘅话咧，会唔会真系吸引到咧？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就唔需要加拿大员工将现时所谓赚钱嘅或者重要嘅项目咧，就系私有化咗佢。咁譬如机场嚟讲啦，如果私有化咗嘅话呢，虽然我哋喺呢个多伦多嘅机场同埋温哥华机场呢都系可以话都系相当之重要嘅。如果佢私有化咗嘅时候，会唔会变咗令到我哋使用机场嘅时候呢，那个因为变咗系盈利嘅问题啦，私有咗之后咁就令到个费用系大增，令到最后呢都系我哋自己消费者呢系去承担返呢，咁呢个亦都未必一定系最好嘅。咁所以其实能够最吸引到外国投资者嚟到我哋加拿大作为呢啲咁嘅主要项目嘅投资呢，呢个系最好嘅。咁而亦都系同呢个所谓我哋另外一方面呢，就可以即系譬如话我哋可以发呢、这个债啦。咁而我哋加拿大呢就采取呢，就话希望唔系用债，而系用呢个咁样嘅主权基金嚟吸引外资项目，同埋亦都开放咗俾我哋市民呢，我哋作为加拿大人亦都可以系个别嚟讲参与呢个咁嘅主权基金。咁如果赚到钱嘅话呢，咁始终都系我哋喺返我哋加拿大入面。咁我觉得系一个相当好嘅尝试囉。
0: 咁主权基金嘅灵感啦，可以话嚟自新加坡嘅大马石控股啦。咁但系其实咧又唔系完全一样噶。咁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加拿大嘅主权基金啦。咁卡尼话希望可以邀请大众一齐参与啦，即系俾加拿大人一齐投资。咁呢一样咧，其实系挪威啦或者系新加坡主权基金啦冇嘅一环嚟噶。咁形式其实会唔会似香港政府嘅一种绿色债券啦？咁而呢个究竟会唔会系兼力大过实际用途啦？
1: 是啊，咁呢个呢就同债券呢有部分嘅相似嘅地方。咁债券呢就係通常呢就係有一个指定嘅一个回报率嘅。咁亦都有个时期嘅。咁但係呢个所谓嘅主权基金呢，就係如果大家投资咗嚟呢，就冇一个所谓嘅指定嘅一个回报率，亦都冇一个指定嘅投资嘅时间落去嘅。咁换句话呢，可以话差唔多係你买落去呢，就等于我买一只公司嘅股权，咁买咗落去嘅时候，呢间公司如果系赚钱嘅话，咁当然就可以升值啦。咁亦都可能甚至咧就有个回报系派息形式嘅回报。咁呢个咧就可以话系迟啲先有得讲啦。加现时嚟讲，正所谓咩项目都未知嘅时候咧，咁当然系唔可以讲啦。咁问题就系我哋对于加拿大嘅前途有几大嘅信心呢？咁作为一个国民，咁如果国民嘅考虑呢，就是因为我哋自己本身喺国入面啦。咁如果任何嘅建设基金而佢指定一定喺加拿大用嘅呢，对于我哋嘅民生呢肯定有直接嘅关系嘅。咁但係对于啲外来者呢，即係譬如话外国嘅投资者嘅话呢，佢就纯粹系能够睇呢，就话如果我投资落一个项目，长远嚟讲能唔能够即係话真係有一个好好嘅回报呢，咁呢个就要睇下我哋系咩项目啦，同埋正所谓我哋家现时政府阿卡尼呢系点样系推出呢一啲项目，令到外边嘅人都觉得系哇真系有得赚㗎喎，真系呢个系一个好项目喎。咁而加拿大呢可以话嚟讲系其实 资源丰富啦，无论佢喺矿产嗰方面，我哋有好地方可以发展啦，啊，能源嗰方面可以仍然好多地方发展，因为

0: 大把油啊，问题出唔到口咋。咁所以即係如果能够即係顺利嘅能够开到一啲呢啲油管嘅话呢，就肯定係有需求嘅，暂时嚟讲。咁问题亦都有两方面嘅考虑呢，就第一呢就係话呢个政府嘅轮胎啦。咁如果即係譬如话今家下嚟讲，我哋有个咁样嘅諗法，譬如出多啲油嘅话呢，咁如果下一届政府上台嘅话，我哋唔要我哋要禁油，我哋要盡量减少嘅时候呢，咁会唔会令到呢啲咁嘅项目呢就係、是、反而係突然间由赚变冇得赚呢？咁呢个系不稳定性呢，就令到即係投资者可能却步。咁另外呢就係、是、话我哋如果睇返即係之前讲嗰个环山输油管嘅呢个情况呢， Kinder Morgan 呢个可以话一个几好嘅教训呢，就係、是、话我哋系咪即係能够真係管控到我哋嗰、那个嗰个预算啊，即係由原本諗住呢就54亿嘅一个咁嘅投资呢，变咗成差唔多300亿嘅投资，咁确实嚟讲所有投资者都可以话头都痛晒，快啲走人啦。咁呢啲呢都系以往嘅错失嚟嘅，咁可唔可以加以后嚟讲做好啲呢？我哋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
1: 嗯，咁啊，政府咧交出一份咧减赤115亿嘅成绩表，对于联邦财政嚟讲咧，确实系一个转机。咁但系对于喺油站入紧油嘅你同我嚟讲啦，呢种嘅利好消息咧，似乎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啦都有一段距离啊。咁究竟加拿大嘅史上首个嘅主权财富基金啦，系咪可以成功吸引到外资咧嚟到投资本国嘅业务啦，扭转一个经济下行嘅状况啦？咁请大家继续留意本台嘅时事节目，咁关注一个时事嘅变动。咁今集亦都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美国前外交官罗森布拉特病逝，终年83岁。罗森布拉特在1975年南越西贡沦陷前，在未经授权下撤离几百名越南公民。这段经历开启了他作为知名难民权益倡导者的职业生涯，在1990年至2001年间担任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难民组织主席，并积极游说当局要求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等危机地区采取更积极的人道干预行动。罗森布拉特的父亲是一名核子科学家。罗森布拉特1966年加入美国国务院外交部门，上世纪60至70年代初曾经被派往越南、斯里兰卡和泰国等地。1975年初身处华府的罗森布拉特知道共产党军队卷籍南越，他和几名同事就力主撤离和美国在南越战争相关的越南人和官员。随住北越军队向南越首都西贡推进，眼见美国大使马丁不愿意采取果断行动，在同年四月，罗森布拉特就同一名同僚约翰斯顿无视规定，发起一项救援任务。两个人请了私人假期，以私人身份前往西贡，为大约200至400名高危越南人安排航班离开。罗森布拉特返回华盛顿之后，被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召见，遭到严厉斥责两人未经授权去西贡，但最后都微笑同两人握手，又俾两个人在国务院内选择工作。罗森布拉特就选择继续从事难民援助工作，其中包括老挝的苗族山地部落少数民族，他们在美国的秘密战争中作为代理士兵。

0: 親西方政府，對抗共產主義的巴特寮組織，當巴特寮獲勝之後，數以萬計的苗族人預期會遭到報復，於是逃往泰國。羅森布拉特就意識到苗族部落在美國面臨嚴重偏見和惡劣重新安置前景，所以在官方文件入面隱瞞他們民族身份，以確保他們獲得接納。1976年到1981年間，羅森布拉特大部分時間都在泰國曼谷擔任美國大使館難民協調員，負責處理越南船民和老窩難民到美國的申請。還有就是在1979年越南推翻殘暴的赤柬政權之後，逃離饑荒的柬埔寨人直到1988年提前從外交部門退休。1990年羅森布拉特出任國際難民組織主席，直至2001年期間，他和皮爾保利前往世界各地的人道主義危機地區，倡導向難民提供援助，並尋求人道主義問題的持久解決方案。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要紧，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1: 原来五月份的冷知识都不少的噃。首先，五月的英文 May 其实是来自罗马神话入面的女神 Maya， 象征着大地和生命的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月份。不过有趣的是，在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是被认为不太适合结婚的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的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整个月份都带着一些神秘兼且阴森的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和山楂。山楂象征着希望，铃兰就象征着幸福和纯洁。在法国，人们会在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在北半球，例如加拿大，五月是春天转向夏天的时间，但是在南半球的澳洲，五月份其实是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的月份，令到这个月再多些神秘的色彩。
3: 噔噔噔噔噔噔！我脑交战，想同你个脑声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4: 点升咧啊？
3: 吓，你唔识唱咩？咧咧咧咧咧，
5: 脑幻童。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由卢子俊主持嘅
2: 阳光进化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今日天气非常之好，虽然可能要翻翻工，但系咁好嘅天气，就当豪俾佢啦，赚咗噶啦。同埋呢个周末都非常之靓啊！咁啊，上个星期都好好玩啦，好多听众都有分享啊呢个卡拉 OK 嘅 Metaroki 啊 ，Metaroki fan 嘅主题几过瘾，咁一早话晒啲歌单俾大家听，咁大家真系想个可以睇住啲歌词一齐唱。咁啊，但系话今个星期会做呢样嘢就唔会啦，或者可能我哋迟啲再得闲又做下，即系你真系冇理由个个星期唱卡拉 OK 噶嘛。咁但系有时候有啲主题咧，柜桶底啲主题真系好想攞出嚟同大家去玩下。咁啊。所以係啦，有啲新嘅主題等大家又動動腦筋，係啦，有時我哋又會唱下歌，發泄下我哋嘅情緒，係有時都需要大家動下腦筋啦，試下睇下大家嘅音樂嘅領域上面又認識幾多知幾多啊！上個星期咧，因為一個嘅訪問，令到我哋唱少一首歌，今個星期第一首鄭振華。

呢首咧系上个星期啊老爷所点唱嘅，相信你而家呢刻都喺度唱紧啊。咁啊，佢同我分享，其实广东话同国语咧，佢比较中意国语版多啲，佢觉得国语带有一种嘅含蓄，广东话有种嘅外放嘅感觉啊。咁啊，唔知广东话同国语版边首你会喜欢多啲咧？不过两首都好正，如果你睇翻咧 MV 嘅话咧，尤其是如果讲广东话版本啦，你会见到啊张柏芝喺里面添。啊，同埋另外上个星期咧，我哋一位 DJ 嘅 Kenny 咧，佢话觉得呢个嘅主题几正啊，咁我就问佢点解你又唔点一首歌啊？咁佢话我哋呢啲 CBC 咧，其实读来去咧，可能都最主要咧都系识翻首啊周杰伦嘅。咁既然系咁 ，Kenny 交俾你啊。剛才聽過來自何潤東的真心話，我們有周董周杰倫，是不是呢？這個 claim 得不得呢？即是你說在 local born 的都是周杰倫的歌曲，可能會他們聽得多一點。一起來龍捲風。

0: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1: 系啦，唔知大家个人口普查就填咗未啦？未嘅话就一边嚟听。

下呢个盲盒音乐，一边就填下。但系你话喂阿 Chris Lason 啊，翻紧工，咁啊放工好做啦。诶，听日就系 deadline 啊，又系 deadline fighter。不过咪可能真系忙啫，呢、這个周末真系好多嘢发生啊。好似我呢个周末啦，都好都做咗好多嘢。其中由星期五开始就已经同几个朋友就打网球啦，即系而家呢个都系成为咗我其中一个好想可唔可以强化呢样嘢咧？可唔可以打得好啲咧？咁样咁啊！但系上次真系识啱呢个周末真系好 crazy， 就系一打咧，大家好似唔愿走啊，同埋去咗嗰个场咧，有灯嘅，可以开到夜晚十一点。咁啊，所以咧就变咗一打就打咗成将近四个钟头，咁系好 crazy 嘅。但系其实咧精力充沛啊，去到差唔多将近十点半嘅时候咧，我先至开始好似冇乜力气去追个波啊。咁但係我都覺得即係有時呢啲咁嘅活動啦，又係聯誼一下啦，玩一下啦，同埋有時候即係淨係向住埲牆打去練呢，都不比呢同人哋真係打呢咁好嘅，因為始終同人打個變數更加多啲。咁呢個就係其中我做嘅一樣嘢，喺呢個週末前啦，咁週末都仲有一樣嘢，轉頭再同大家分享。而呢剎那呢，我開始要揭呢個盲盒啊。系啦，咁啊，听众大家早前都可能 send 好多啲唔同嘅数字入嚟啊，咁喺我哋电脑歌库里边又代表住啲咩号码，代表住啲咩歌咧吓，咁啊，所以而家啲刹那咧，我哋就系要将佢抽出嚟，睇下又会抽到啲咩歌，咁啊，唔知听众们你个手系咪已经等到颈都长啦？会唔会有机会又见得到佢，今日听得到佢咧？好，接住呢首歌曲编号1235，呢首歌嘅呢、這个歌手呢就唔止抽佢一次㗎啦，有李靖君啊。不过呢首就好似第一次抽，有李靖君编号1235，1001页。

听嚟就 Gladys 李正君嘅歌曲《一千零一夜》，编号12355。有冇听众认领咧？好啦，继续啦，我哋有编号5757嘅，嚟自有梁晓峰，千变万化。

0: 几岁。
1: 喂，正啊！呢首歌未听过，但系其实好舒服，尤其是好觉得好适合今日嘅感觉啊！气候就系千变万化，但系无论变成咩嘅天气都好啊，可能都系由我哋心去主导。头先听过嚟只5757啊，梁晓峰嘅千变万化，继续我有1609嘅编号，有 Sansa Acapella 捉贼记。

0: 佢哋声声 acapella，
1: 闹钟冇得到，而家出嚟，
0: 天到1609啊！我哋捉到呢首歌出嚟，捉贼记。
2: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哎，好正啊！呢个钟头 tennis 第二日咧就真系咧可以话气肉啦，咁约咗阿 Ray John 啦，同埋一位前同事啦，咁啊就行呢个 Grouse Grind， 咁啊都系约咗好耐噶啦，咁啊之前都想行，但系冇行到，咁但系终于就实现咗呢一个啊第一次行 Grouse Grind 啊，咁啊行咗几耐咧？咁啊我其实行咗1:20嘅，但系最主要就因为我哋同行嘅嗰位同事啊，前同事啊。咁佢就感觉上有少少担心佢，咁行到都未行得起劲起嚟啊，开始个嘴唇变白啊，有啲担心佢，都系唔好行咁快。我哋最重要系乜嘢啊？睇下同上同落啊嘛，小金哥点得啊？真系，所以我觉得不过1:20都算系咁样啊，真系啊。咁当然咧，我觉得好有时啲嘢都唔系一定要约定嘅。点知就喺山上边啊，就又约到见到另一位同事，咁变咗一个三人行山，最尾四人落山，咁啊几开心。落到嚟之后咧，其实都未攰嘅，直至到咧去到，我记得系印象去到食嘢嘅时候咧，先真正 feel 到啊，即系四个钟头网球，再行咗个半钟，再喺山顶上边游荡睇下红人啊，睇下 owl 啊，但系最尾又睇唔到啊。到真係食嘢嘅時候開始攰落嚟，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周末之旅嘅活動啊。

280有刘德华我的伴侣。是啊，一个钟头20啊，我喺度望住啲分钟就係有呢啲错误嘅资讯出现啊。不过当然啊，如果我1分20我应该唔会喺度同大家报告㗎啦，我应该会刷新更多世界纪录。继续我哋个编号3752有郭富城。林穗吻你一次。

系咪呢个都算系 OK 系嘛？有听众都话算系 OK， 有听众话系啊，有个方法好快落去嘅，即系120蚊系落山啊，不过向下碌啊。头先有郭富城嘅编号3752啊，有林瑞敏你一次。好，继续啦，我哋嘅编号2632，有刘允晴，釜山行。

呢首歌系非常之振兴嘅，系啊，就系、是、要向呢个 Girls Grind 去挑战一下。其实即系听嗰啲朋友同事所讲啊，即系唔系好多人咧都中意行 Girls Grind 嘅，因为冇乜嘢睇啦，净系不断有楼梯楼梯级啊，咁啊都系一个真系可以话几 challenging、几挑战嘅一个行山嘅旅程。咁但系有时候就系想挑战下自己咯，冇理由嚟咗咁耐，即系一次 Girls Grind 都未行过嘅。咁啊，虽然落翻嚟之后，可能都真系去到食饭嘅时候都酸软嘅。系啦，会你 feel 到好似嗰啲唔系 lactic acid 啊，总之喺晒脚度啦。

0: 基本上就係瞓到星期日可能中午嘅時候，我開始發覺自己應該 OK 嘅，係仲有少少酸軟啦、啊。所以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去挑戰一下啦，挑戰一下自己啊！聽嚟自有劉允晴嘅編號2632釜山行。
1: Chris Meta Fan Crystal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讲少少啊，今个星期咧，其实我哋个主题咧乜都未讲，就系讲咧想揾下大家都系动下脑筋啊，就系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发现到一啲人名嘅歌曲，系啦，所有人名嘅歌曲就系会行先嘅，首播先啦。咁如果你话个歌词里边都有人名嘅话，我都会接受嘅。咁其实去到第三选择咧，就系、是、如果有啲殷葵啊，咁啊佢嘅作品嘅歌，如果大家有睇新闻，上个星期五月七号嘅时候，咁啊佢离开咗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作品佢都系非常之动听好正嘅。咁所以今个星期接受呢几类型嘅歌曲系人名嘅歌，歌词里边有人名嘅我都接受。第三就系殷葵嘅作品。咁例如俾啲 demo 大家啦，系啦，以下呢三首就为大家拣选嘅人名之歌。要播啦，如果唔系播唔晒啊！首先我哋有张敬轩，有罗宾。

接住呢首上个星期我哋有听过嘅 ，actually 唔系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啊，开始有啲时间错乱。我哋有 Michael Jackson。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国语收播新闻。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天召开记者会，交代了四名曾乘坐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加拿大人转送到本省进行隔离的情况。Henry 表示，四个人昨天晚上已经抵达维多利亚，转送过程顺利，期间没有与公众接触。在场的卫生人员也有穿着个人防护装备。在抵达后，四人都接受了离岛卫生局公共卫生团队的筛检和全面评估。Henry 表示，四名国民中包括一对年约70岁在育空地区居住的伴侣，一名离岛卫生局辖区居民，还有一名年约50岁目前定居海外的 BC 省民。他又表示，四个人目前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出现病症。在隔离期间，他们不会与公众接触，同时会接受公共卫生团队每天监测，以及在出现状况的时候提供应对措施方面的明确指导。
2: I want to provide assurance as well that at no point during their arrival or transfer did any of them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public, and the healthcare workers that were involved were all wearing appropriate PPE at all times. We now have daily monitoring in place, and they will remain fully isolat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monitoring period.
1: Henry 表示，他们都没有与船上的病患有过直接接触。尽管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很难确定具体情况，但欧洲防疫中心之前已经派人登船，对所有乘客进行评估。虽然各方面普遍认为邮轮上所有人都属于高风险接触者，但根据四名加拿大人的房间位置以及在邮轮上进行的活动类型，他们的风险等级较低，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人可能接触过病毒并处于潜伏期的可能性。另外 Henry 补充，汉坦病毒与呼吸道疾病截然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也不具备大流行的潜力。爆发疫情的洪迪亚斯号邮轮在群岛时间星期一早上靠岸，不同国籍的旅客分别或安排返回自己国家。邮轮上个月从阿根廷出发，之后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进发，期间邮轮上一共有8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3人死亡。BC 省房地产协会 BCREA 发表报告，四月份住宅销售量6311套，比三月的5766套有所增加，但仍比去年同期下跌 1.9%。 住宅平均价格是952768元，比三月近94万元有轻微增加，也比2025年四月的944796元增加 0.8%。 住宅销售总额为 60.1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1%。 全省单位销售量比过去十年四月的

0: 平均值下降了 25.38%。 地区方面，大温地区上月平均房价约1,209,700元，比上月增加8000元，活跃房源单位有16,236所，比上月增加了2000所。今年至今 BC 省住宅销售额按年下降 9.5% 至187亿元，住宅单元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7.6% 至20,059套。协会首席经济师 Brandon Omison 表示，虽然房屋市场数字轻微上升，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挑战加上持续的石油供应冲击，仍导致利率上行压力继续削弱整体市场活动。他认为现在数字轻微上升，可以观望未来几个月市场会按月温和增长。苏里在过去的周日24小时内发生了2起枪击案。第一起在5月10号凌晨3点49分是仅接报两名男子在苏里152街7100号街区的一个加油站外中枪。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上都有枪伤，在急救后被送院救治，目前情况危殆。另一起在5月10号晚上10点02分是仅接报133B 街7000号街区一个地下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上有枪伤，警员和急救服务处的救护员先后对他们进行急救，但两人最终伤重不治。联合凶案组 IHIT 表示，两名死者都住在苏里，分别18岁和16岁。另外，当局又在144街和 84 Avenue 附近发现一辆灰色的四门轿车被焚毁，相信与枪击案有关。另外 ，IHIT 认为案件是与帮派冲突有关的针对性事件。
1: The victims are both residents of Surrey, ages 18 and 16. Despite their young age, they did have previous interactions with the police. Shortly after the shooting, a car fire was reported in the area of 144 Street and 84 Avenue. Investigators recovered a burnt four-door sedan believed to be related to the homicide, and we are working actively to identify the occupants who fled the scene.
0: 市警呼吁任何人有第一件案件的消息可以致电苏里市警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案件编号264-5524-SP。 而第二起案件，如果有介于当天晚上9点至11点附近街区的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可以致电1-877-551-4448，联系联合凶案调查组。本国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已经在上周开始，全加拿大的家庭和农业单位陆续收到邮件，内含完成问卷所需的16位数字安全访问码，市民就可以通过网上填写问卷。人口普查是政府为了了解加拿大人口日常生活的最新状况，包括搜集全国人口、社会和经济资料，涵盖独立屋和公寓住宅等所有住宅单位，同时也会统计露宿者数据。今年人口普查结果预计将会在明年初开始陆续公布。大部分加拿大人只需要填写一份共12条问题的简短问卷，当中包括年龄、性别、出生性别和语言等，也需要列出同住家庭成员，而约四分之一的家庭需要填写包含70条问题的长问卷，涉及教育、就业和工作类型等资料。今年长问卷首次引入了4条新问题，当中提到15岁及以上人士的性取向，以及两个关于隐性无家可归的问题。当局指，所谓隐性无家可归，是指过去一年曾处于无家可归状态，但现在已经摆脱，又或者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住而现在正寄宿在朋友或亲人家中的人。统计局说，人口普查属于法定要求，市民需要在明天前完成，如果没有填写可能收到最多2次提醒信、电话跟进，甚至有职员上门，而拒绝参与最高可被罚款500元。
2: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美国与伊朗停火谈判再度陷入僵局，中东局势持续升高，伊朗警告所有配合制裁伊朗的国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都可能遇到问题。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超过 3%。 中广记者报道。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德黑兰已经透过巴基斯坦调解人正式回复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但没有公开具体内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瓦尔兹表示，美方在最新提案中已经画下非常明确的红线，强调伊朗不得拥有核武，也不能挟持全球经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还有工作要完成。他指出，伊朗至今还是没有放弃浓缩铀，也没有拆除核设施，更没有停止支持区域代理武装组织。

0: 织。川普和尼坦雅胡周日再度通话，讨论最新局势。川普随后在社群平台发文，批评伊朗47年来一直拖延、拖延、再拖延，警告伊朗不会再笑得出来。受到局势影响，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超过 3%， 每桶突破104美元，美国原油也接近98美元。另一方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科威特都表示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记者戚海伦报道。
1: 遭到伊朗政府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哈马迪因为健康恶化，已经从监狱所在地转送到德黑兰医院接受治疗，并且获准暂时停止服刑。中广记者报道。
0: 根据穆哈马迪家族基金会声明，54岁的穆哈马迪在伊朗西北部暂瞻住院10天后，获准以高额保释方式暂停刑期，由救护车送往德黑兰帕尔斯医院，由他自己的医疗团队接手治疗。穆哈马迪是伊朗知名人权和民主运动人士，长期推动女性权益和废除死刑。2023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过去20年大部分时间都以政治犯身份遭到监禁。基金会指出，穆哈马迪两周前曾经心脏病发，最近又多次出现胸痛、背痛和手臂剧痛等症状，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她的丈夫表示，暂时转送医院还不够，强调穆哈马迪需要长期专业医疗照护，不能再被送回伤害他健康的监狱环境。穆哈马迪二月才被伊朗法院追加刑期7年半，他去年12月因为公开批评一名律师死亡案件再度遭到逮捕，当时伊朗检方指控他在追思活动中发表煽动言论。近年来伊朗持续打压民主和反政府运动，国际人权组织也多次批评伊朗政府镇压异议人士和大规模执行死刑。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及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及无人机发射场地。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经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探险游轮红迪亚兹号目前停靠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外海，多国紧急撤离乘客。法国政府证实，一名法国乘客在回国包机途中出现疑似症状，同行5名法国人员已经全数隔离。中广记者报道。
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法国总理勒克努表示，这名乘客在从特内里费飞往巴黎的包机上出现症状，飞机抵达巴黎之后，穿着全套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立即接应，并且将5个人送往巴黎比夏医院隔离72小时，再评估后续是否回家进行45天自主隔离。西班牙已经安排超过90名乘客和船员返国，包括英国、西班牙、美国、荷兰、土耳其和爱尔兰等国。英国旅客已经搭机返回曼彻斯特，虽然目前没有症状，但是仍然持续接受监测。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南部城市乌斯怀亚出发，至今有3名乘客死亡，其中2人确认感染汉他病毒，包括一名69岁荷兰女性。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次疫情感染的可能是安第斯病毒株，通常由鼠类传播，但也可能出现人传人情况。外界怀疑疫情可能和阿根廷乌斯怀亚附近一处垃圾掩埋场有关，因为当地常常有老鼠出没。不过阿根廷地方政府否认了相关说法，强调病毒来源目前仍然没有确定。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前往北京访问，他表示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的军售问题，他又认为中国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中广记者报道。
0: 法新社报道，川普在白宫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对台

0: 台湾出售武器时表示，这将是他和习近平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川普说，习近平不希望美国继续军售台湾，但双方将进一步讨论。川普还说，他不认为中国会对台湾动武，强调自己和习近平关系良好，不希望看到那种情况发生。不过他也提到，美国距离台湾非常遥远，而中国距离台湾只有67英里，大约108公里。另外，日本和周边国家都对台湾表达支持。川普预定13号抵达北京，这是他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14号和15号将和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美国官员透露，双方预计讨论台湾、伊朗、人工智慧、核武和稀土供应等议题。另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伊停火谈判进展也可能取决于这场美中峰会结果。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在美伊对话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伊朗外长阿拉奇本周将前往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外长可能出席，持续协助美伊幕后协商。这次川普访中行程有多位美国科技和金融企业高层同行，包括了苹果执行长库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以及黑石与高盛等企业主管。白宫表示，共有17名企业领袖加入代表团。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报道指，川普希望趁着访华促成一批商业交易和采购协议。知情人指，当中波音将与中国签署历来最大的其中一张订单，中国的航空公司将订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在名单上的思科系统行政总裁罗宾斯公司发言人表示，由于即将发布季度业绩，他不会随行。名单上也没有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辉达则没有置评。黄仁勋上周曾表示，如果获邀请，他会加入代表团。报道认为，黄仁勋缺席可能与辉达向中国出售 H200 人工智能晶片受挫有关。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没有获得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他说，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台湾曾在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以接受九二共识为前提，用观察员身份走进世卫大会现场，并拥有发言权。不过前总统蔡英文执政后，由于两岸不再具备政治共识， WHA 便不愿再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列席。民进党政府也采取在瑞士办展及官员互动等模式，向全球推销台湾工位及医疗成果。针对台湾再次被拒于 WHA 会议门外一事，郭家坤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2: 台湾新闻。
1: 在野阵营主导下，台湾立法院上周五通过总额7800亿台币的军备特别条例。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当地11号表示，整套规划搞到支离破碎，也喊话在野党最好能认清事实。中广记者报道。
3: 川普政府资深官员透露，美方对于台湾国会上周通过的特别条例感到失望，而卓荣泰对此也表示，
4: 要补救的是国家的安全跟国防的需求，不只是预算本身，那么要挽回的是人民的信心跟国际对我们的信赖，那这一点政府一定会有所作为。全套提出的军购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被这样支离破碎，那国防的安全是备受打击，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国际采取更密切的合作，我也希望超越政党能够认清事实。
3: 对于立院三读通过规模7800亿的军购特别条例，距离政院版1.25兆有一段落差。有绿营立委透露，行政部门不排除再推出第二次军购条例，也评估在野阵营支持补足军购的声音应该会更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第一时间表示，包括台湾之盾、 AI 急杀链及国防自主三块拼图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对于相关内容本次审议未能纳入，强调政院会锲而不舍，也期盼朝野党团能够再接再厉，紧速补足整体防卫体系所需的关键战力，守护国家安全。记者张伯仲台北。

0: 报道。
1: 台湾医美诊所偷拍事件扩大，台中市政府启动反针孔联合扩大稽查专案。市长卢秀燕当地11号受访表示，市府要做好预防工作，也呼吁业者自重，一旦抓到绝不宽待。中广记者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11号上午出席东市区独角仙生态公园完工启用典礼，会后媒体询问医美诊所偷拍事件扩大，台中如何因应。卢秀燕说，各县市纷纷爆出偷拍事件，台中市府启动反针孔联合稽查专案，锁定医美诊所、三温暖和运动馆等三大高风险场域，光是医美诊所就有300多处。此外，运动局盘点40处运动场域，今天起会同警方展开大稽查，预定2周内完成。卢秀燕表示，台中的场域非常多，必须做好预防工作，对于高风险场所特别稽查，一旦抓到绝不宽待。
3: 高风险的场域特别加强稽查，特别加强稽查，一旦这个抓到的话，哈，那绝不宽待。
2: 他表示，台中会一波一波联合稽查，约有9大局处投入人力，避免大家被偷窥，保护个人隐私，维护人权。最重要的是，希望业者自爱，请大家共同配合。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1: 最后是天气讯息，预计明天有阵雨，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40%。星期三有雨，最高18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的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oo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2: 音乐国道。

0: 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激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自由党国会议员 Mark Jarrison 呼吁国民填写人口普查问卷，造福社区。完成人口普查属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过部分民众在社群媒体表达反对意见。部分人发布撕烂的表格，或者写上退回寄件人自养信封的照片，甚至有人仲附上对总理的愤怒留言。Jarrison 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人口普查并非总理收集个人数据。他指出，人口普查反而有助于收集相关资讯，协助政府制定政策，处理社区需要多少间学校、医院及诊所的选址，以及联邦向不同城镇拨款数额等问题。加拿大统计局提醒民众，今年全国人口普查今日结束，民众必须在今日内填报及提交问卷，否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元。专家说，对没有症状者进行汉坦病毒检测可能意义不大。 BC 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说，随着乘客由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返回家园，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正在讨论相关问题。他说，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部分病毒的检测效果并不理想。他补充，就罕见的汉坦病毒病例来讲，检测的有效性所知甚少。玉空地区政府说，在当局公布一度滞留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四名加拿大人的详细资讯后，玉空地区目前没有人面临感染风险。玉空地区首席医疗官说，上述四人星期日空运至 BC， 以及正在隔离至少21日，当中一对夫妇来自玉空地区。他说，上述四人都没有症状，不过考虑到 BC 拥有更完善医疗资源，能够

0: 在他们病情发生变化的时候提供所需的护理，因此决定让他们留在 BC。 他补充，玉空地区当局会同 BC 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当这对夫妇被送回的时候会确保制定完善的监测计划。联邦拨款参与美日非支持的经济走廊计划。陈正仪报道。
1: 阿提和宣布投资200万加元参与一项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支持的经济走廊计划。正在曼尼拉访问的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有关的资金将会用于支持吕宋经济走廊的未来项目。该走廊是菲律宾主要的制造业中心，此前已经获得美国和日本承诺加大基建投资。随着美、日、非三国宣布将合作伙伴扩展至到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七个国家，加拿大亦都正式参与其中。西杜指出，加方正与非方官员探讨在数据中心、核能和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另外，加菲两国目前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西杜预期双方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及能源等议题。香港电台黄子莹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今个星期将会在北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形容与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两人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2: 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的时候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2: 郭家坤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伊朗战事方面，他说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
0: 在香港，立法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香港电台崔维恩报道。
5: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建议规管细节，多名议员关注发牌数量。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担心怎样制定计算基础。
6: 我担心如果计算基础是不精准或者数据滞后，政府计出来发牌的数量就既不能够解决市民叫车难的痛点，亦都会令到的士业界感觉到它生存受威胁，最终就变成两头不到岸。
5: 建联姚铭问政府倾向发几多个牌？
7: 坊间咧对发牌嘅数量咧嘅都系嘅议论都十分激烈啦。有啲话七千、八千，有啲话一万，有啲话万五，有啲话去到两万添。咁我想了解咧，政府嘅倾向系会发几多咧？
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政府目前冇倾向，会继续听意见。
8: 以今天嚟讲咧，政府冇一个倾向性，我哋都系继续听意见。如果你发得太少，满足唔到市民嗰个乘车。

0: 的體驗和需求呢，那其實個政策落不到地，其實都是失敗的。但如果我們一下子發得太多，或者好像現在某一些平台聲稱港島的有幾多的一些的上線的司機呢，但因為這個其實是整 個生態的行業是沒有一個規管的情況下，它一直這樣催生和發展，那這個呢也都未必呢對於我們持續公共交通的體系，或者現時提供這個運力的，譬如以的士業界為例呢，其實也都未必是好。再說對於我們公共交通或者是路面的負荷呢，亦都会造成冲击。
1: Uber 香港团队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指出过去一年平台在本港有超过30,000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如果有关车辆许可证数目限于15,000个，预料繁忙时段每10次叫车或者多达4次未能成功预约，即使成功预约，某些时段等车时间可能增至现时2倍，车费或者上涨70%，促请政府审慎评估市场需求。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12度。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60%，听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室外气温摄氏9度，吹紧嘅系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100%。至于 Calgary 嘅朋友，早晨，你哋嘅情况咧系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1度。卡加利国际机场录得嘅室外气温现时系摄氏4度，湿度68%。
5: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10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晨你好，欢迎收听晨光与温哥华 Calgary 嘅朋友，你都好，我系文静。咁啊，琴日咧啊，收到阿海嘅一个 IG 嘅 collab 啦，就系话咧，咁啊，我哋晨光与温哥华呢个朝头早嘅声音咧，就系佢喺幕后代唱嘅，咁我觉得呢个都要俾 credit 佢，同埋呢两个礼拜咧，即系三个礼拜咧代班咧，都代得非常之开心。咁咧，仲有听日之后咧，阿豪权咧就会翻嚟啦，咁好多朋友都挂住佢，咁啊，希望咧去玩得开心，带很多新的消息俾你知。今日星期二的晨光与温哥华咧，第二个小时咧亦都会有晨光约会添嘅。

0: 的用心良苦。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每日十分钟冥想可以令到你的大脑回春，令到心灵放一个假，可以改善心情变得更加好。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正确正确的态度就是要俾个脑都放下假。放假有好多形式嘅，唔一定要买张机票定好行程去吃喝玩乐先是放假。做一啲同原生轨迹唔一样嘅事情都可以是一种放假。脑里面其实能够承受的比你想象中更加多，但是不用个脑的话呢，那就浪了其实它的抗压能力了。原来我们个脑是用来去解决压力，而不是无止境地去想但是不行动

呢个咧系有家居嘅情人啦，咁啱啱睇到新聞呢，就係呢嚟緊呢喺六月嘅時候呢將會有一出嘅紀錄片啦，就係、是、呢因為家驅逝世33周年嘅一個電影啊，咁就大家可以重溫一下呢一位殿堂級嘅音樂人呢佢一啲嘅傳奇故事啦，咁呢個電影呢有超過30分鐘嘅演唱會片段呢從未曝光過㗎喎，咁而呢個電影嘅監製呢就係有葉世榮啦同埋陳建添，亦導演呢係彭瑞祥嘅，名字叫做真的相識過啊，咁唔知阿温哥華會有機會睇到，但係咧大家係樂迷嘅話咧，一定要留意一下，希望可以咧有機會紀念回憶同埋想念下佢。

有个人当年呢只歌出嘅时候呢成为咗好多结婚嘅必点歌曲啊，因为呢都好浪漫好有诗意嘅。头先讲过呢脑袋嘅研究啦都可以讲下呢其实我哋个脑袋嘅结构啊专家呢就去报告话我哋本身呢係拥有一个能力系抗压嘅。当我哋呢遇到难题嘅时候呢其实我哋个脑呢系会有压力系会绷紧系会呢有惆怅头痛嘅时间。但系呢呢一个情况呢都唔系最坏。最坏呢就系话佢哋用一个例子去比较呢请咗两个唔同嘅人。一个呢就啱啱遇到事故然后呢要面对好大嘅压力好大嘅冲击要去諗办法。另一个呢就係成日呢整日嘅时间呢就係喺度不断呢諗多咗 overthinking。咁之后两个嘅 CT scan 呢就发现呢原来呢前者呢嘅抗压能力係有一段时间就可以去解决㗎啦係有经历嘅困难或者係要努力去解决嘅过程。但后者呢就更加令到我哋嘅脑细胞或者嘅神经呢係变得瘫痪变得唔知点算好。因为重复又重复淨係去諗就係唔去 take action 呢咁即係困咗一个脑里面呢唔知点算好啊？嗰个太担心嘅情况咧，系会慢慢自己制造内卷咁样咧，就越嚟越差嘅情况。咁所以真系要去即系认识下自己嘅身体结构系点样，认识下自己嘅处理方式系点嘅时候咧，有阵时揾身边嘅人睇提你一把咧，都系好重要。如果唔系嘅话咧，自己困埋一齐就会产生病噶啦。咁啊，虽然都市人咧都系有大压力，但系唔可以俾藉口自己去变得唔好噶嘛。知道自己好嘅话，知道自己可以好嘅方法咧，咁啊做啲学识，帮人亦都帮到自己，亦都帮他人啦。

0: 都系谢霆锋。如果只得一星期，俾多少少提示你啦。咁我哋平时咧有你譬如去下唔同嘅嘉年华啊，或者去下好多嘅大公司嘅 open day 咧，佢哋送啲纪念品俾你嘅时候咧，咪会俾啲抗压嘅嘢你去捻下、揸下咁样咧，等你去即系解下你嘅 stress 咧。其实唔好以为嗰个系一个冇乜特别嘅行为，其实原来系有帮助嘅。当你咧个脑里边咧好多嘅计划、好多嘅假设、好多嘅可能性喺度想象嘅时候咧，咁你喺度捻下或者做啲嘢啦，咁其实咧就可以将你嘅脑袋嘅想法咧转移咗喺你身体上边嘅喐动，跟住即系就好似轻轻解开咗你脑里边一啲困结咁样嘅一个帮助。你最近有冇睇过譬如夜王呢套电影啦，咁王子华有一幕呢就係话阿宽哥呢就係佢諗唔到嘢嘅时候点呢就行楼梯佢哋就话啦行到攰嘅时候呢条桥就嚟㗎啦，咁样就係因为你个脑里面一路去转嘅时候呢，如果你淨係坐喺度对住张台喺度諗呀或者唔喐嘅话呢就真係打困境，但你有啲嘢喐下呢你就会自然呢将一啲嘅可能性呢变成一啲嘅行动，然后就慢慢褪咗啲位俾自己呢諗得更清晰嘅，呢个都系有趣嘅事实啊，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又或者呢你可以试下呢就系俾一啲嘅感官感上或者感觉上嘅刺激，譬如点解话冲个冻水凉啊，或者系搵啲嘢去捻下自己嘅手指啊，去刺激下啲穴位咁样呢，其实都系有帮助㗎，可以开发一下㗎。如果你即系都想即系研究多啲自己关于呢个嘅脑袋点运作嘅话呢，不妨去网上面搵一啲正确嘅渠道啦，啲健康嘅资讯网站呢，睇下你点样可以解压或者系点样可以同个脑运作到嘅话呢，都系唔错嘅。咁好过呢你终日呢就俾自己嘅一啲假设可能去困住。其实真系要想象一下你过嘅经验俾到你，就系咪真系有啲嘢你可以諗到十全十美，然后一切都尽在你掌握之中呢，真系未必㗎。有阵时要预备一啲空间呢去处理意外呢，先至系人生有趣嘅地方㗎嘛。
1: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油李小坚报道新闻。素理警察局长 Lon Lipinski 话，他对大湾地区近期发生的枪击事件深感担忧。他强调，打击枪械暴力及有组织犯罪是警队的首要任务。两名青少年星期日在地下停车场枪击案中丧生，调查人员认为案件同帮派冲突有关。Lipinski 话，警队已暂时调整由八人组成的帮派执法小组，以支持在全市范围内针对敲诈勒索暴力活动。不过部分成员仍然积极参与帮派相关的警务工作，同时计划在下月中旬恢复他们的日常工作。今年度的人口普查今日到期，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普查申报期限今日到期，联邦国会议员呼吁国民为社区利益着想，配合普查工作。有部分国民在社交媒体表达不满，认为普查的内容侵犯个人私隐，甚至上传尸位表格的照片，以示抗议。国会议员 Mark Juriston 回应网上传言说，人口普查并非总理卡尼收集个人数据的手段，而是政府规划未来的关键依据，包括决定社区需要多少间学校、医院选址和市府应该获得多少撥款。根据联邦统计法，全国所有居民和农场的经营者均有义务参与人口普查。当局重申，如果拒绝履行法律义务，最高可以被罚款$500。统计局提醒，尚未填写表格的国民应该在今日午夜之前完成申报。相关的普查数据将会直接影响未来几年全国公共服务的资源分配。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形容是唯一现实的途径，任何偏离这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

0: 佢较早时又话，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亦话，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可能将铀浓缩度提升至 90%， 伊方会在议会审议。在香港新闻方面，警方拘捕两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1: 警方上个星期六朝早接获一名清洁工人报案，表示工作期间在旺角黑布街104号后巷地下的一个垃圾桶入面，发现一只怀疑被遗弃的狗仔。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十队督察叶浩林表示，人员到场发现有关狗仔的情况相当恶劣，经调查之后拘捕两名本地女子，
2: 怀疑她是遭受到一个不恰当的对待。经过检查之后，初步就发现那只狗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同埋身上是没有任何的征变，同埋健康情况是欠佳的。人员在接报之后随即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我们在这个区内的兽医诊所的协助之下，迅速地在5月11号的早上，在何文田的一个单位里面拘捕了两名分别是28岁和39岁的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
1: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检核部主管秦美仪表示，涉事狗仔当时身上有很多污水和辣椒油，全身湿透，不断抽搐，兽医团队之后诊断他患上末期狗瘟，需要安乐死。
3: 末期狗瘟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病毒疾病，我们的兽医团队曾经为他提供包括药物、抗生素和静脉输液的治疗。很可惜的就是，其实狗仔在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已经是进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阶段，出现了持续抽搐，他有阵时甚至是没有办法自己饮水的情况。由于他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生活的能力和承受极大的痛苦，我们多位兽医就共同评估之后作出了安乐死的决定。
1: 秦美仪又对有九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希望政府尽快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提高相关罚则，以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另外，警方说今次案件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就说走私动物完全不能够接受，呼吁市民不要购买来源不明或者怀疑走私的动物。
0: 新闻报道完毕。
4: 大湾地区今日是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 20%， 晚上落雨机会 60%， 听日落雨机会 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9度，吹紧的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 100%。 Calgary 的朋友呢，今日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1度。卡加里国际机场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4度，湿度68%。
5: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能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怪眼，若隐若现的，有些片看完都不知道看了什么。另外还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不看。X 档案随便拿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了，但都被人查到黑蒙蒙。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给大家全民分析，但是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那个赌罪问多句都会面黑。为什么一班有钱的人可以神秘个 UFO 的？
6: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5: 听真的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的真相吧。
7: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4: 早晨，继续有晨光演温哥华的文井代班在这里。很多不同的消息呢，其实真每日擘大眼是很忙碌的，即是现在我都100年40几岁了，相对20年前自己还是后生的时候呢，即是哪有那么忙的呢？每日擘大眼，那么多东西飞埋来，是不是要赶住，即是潜意识赶住要看看个电话有没有

一啲 message 啊，有冇你关心嘅新闻，无论系时事啊、娱乐八卦，定系可能你中意嘅一啲兴趣嘅最新 update， 咁啊而家自动送到俾你啦。咁其实讲紧咧，即系嗰个资讯交流咧，已经再有一个新嘅转向啦。咁话说咧，即系我最近睇一啲关于 IT 科技嘅嘢咧，佢话咧，其实我哋以往咧就可能咧会去打开手机开某个 apps， 咁就系专系有啲某啲功能嘅，咁然后咧所以个 apps 就有人去写。呢個 program 然後就好矜貴，然後大家可能去擁戴啦。咁但係咧，未來有咗 AI 呢個方式咧，我哋又再懶一步啦。我哋只係需要話俾個手機聽，或者話俾呢個儀器聽，我哋要做啲乜嘅時候，我哋要嗰個效果係乜嘢咧？佢就跳過咗 apps 啊，直情咧幫你去做埋嗰件事出嚟。咁即係話咧，可能即係好多大公司佢哋用心去做咗一個 apps 嘅世界，可能每一樣功能都期待有啲公司知道你有咁嘅需要，去幫你寫 apps。呢样嘢咧又会再过气啦，已经大家变得咧，即系各自再散啲，你想要嘅功能同隔篱嗰个人系完全唔一样，或者有少少唔同嘅时候咧，都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去招呼你，因为你嘅手机或者你个智能系统咧，已经系聪明到咧可以帮你写一个度身订造嘅程式去招呼你。真係百貨應百客啊，千貨應千客啊，總有辦法咧令到你黐住架機嘅。

佢系陈慧珊加埋许志安嘅苦口良药。的确咧，我哋而家已经进入咗咧，我哋要考究嘅方向唔再同以往好得一样啦。好多科技已经走紧，就话点样可以预计我哋嘅身体会有啲咩变化，预计一啲咩嘢你未见过嘅疾病出现，亦都帮你去谂埋点样可以令你更加长寿。长寿呢件事对你嚟讲系一个点样嘅意义呢？长寿嘅话，你会想花啲时间做啲乜嘢呢？

佢哋 Snowman 即系 Swing 嘅前身，开始到最后，真系有阵时要谂一谂啊！我哋每样嘢咧都有佢嘅价值嘅。如果我哋咧冇一个限制，冇一个缘嘅时候咧，嗰样嘢就变得唔珍贵、无价咁样，冇价值咁样。反而咧有啲嘅限期、有啲终点、有啲完结嘅日子咧，你先至会知道啊！咁我点样可以好好去完结？点样可以喺期待下一次开始嘅时候做准备？

关心妍的放生你，其实呢人事变动嚟嘅啫，你将一个关系褪一褪去睇，可能系工作上嘅人事变动，有人入职，有人离职，系嘛？嗰句古语就话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啊嘛。人事调动嚟嘅啫，身边嘅朋友啊，或者你亲密关系改变，咁可以用呢个角度睇开少少，放生一下都唔错嘅。无谓俾一啲对自己唔好嘅关系去拉倒自己。

刚才听过咧就系分手要狠啦，咁分咗手之后又就有机会复合噶啦，又或者咧唔分手又点会有重聚嘅时刻咧？系咪？讲紧咧就系 Tom Cruise 同埋 Nicole Kidman 咧，咁啊大家都知道，都佢哋好耐之前，好耐之前咧都曾经系一对啦。咁啊原来离婚已经有25年噶啦，咁大家都喺各自有唔同嘅感情生活嘅时候咧。咁啊，啱啱有新嘅传闻咧，就话佢哋可能会破冰啊！首次咧就系放低心结咧，为咗佢哋领养嘅子女咧系秘密见面，安排见面咁话嘅。咁讲紧咧系已经系2001年离婚咧，到而家25年咯，小朋友都长大啦。咁一路中间咧，大家都有唔同嘅感情生活啦，但系都冇特别话有自己的子女嘅，咁于是咧就有消息就指咧，佢哋其中一养女啊 Bella 咧就住喺英国伦敦嘅，咁啊 Tom Cruise 经常都喺当地咧有机会就会选择大家可以见面噶啦，咁至于佢哋重聚嘅时候会唔会引嚟有记者或者有救济队去睇去睇住跟住佢哋咧就唔知嘅，咁但系咧喺旧年年底嘅时候9月底嘅时候咧，其实就阿 Nicole Kidman 咧都同佢后来嘅老公 Keith Urban 咧就离咗婚，咁结束咗19年嘅婚姻嘅，咁啊，所以咧其实即系娱乐圈又好啦，即系人生都好咧，好多情感咧未去到最后咧都唔知道点定案嘅。另外一个消息咧就系讲下姜涛啦，咁喺香港咧，咁佢即系之前开过生日会，都系同大家系一齐切蛋糕之后咧，亦都开咗另一个嘅粉丝见面会，咁咧中间有好多好好嘅环节啦，咁啊佢又即系中意跳舞嘛，亦都好多偶像，包括罗志祥啦。又喜欢跳郭富城的舞啊，跳 Michael Jackson 的舞啊，跳 Ring 的舞啊，还突然间又跳下 Gangnam Style 给大家看看，令到大家很开心。而更加重点就是他们跟 fans 聊天的环节呢，那大家不单止用心聊天，都听到他讲很多他自己心里面的肺腑之言，也都许下很多承诺，包括呢就是大家 fans 这么多年来寄给他的信呢，原来他是家里是有一间房呢专门收埋的，虽然是追不切，就是因为太多成千上万的信寄给他，但他答应大家呢尽量有时间都睇，可能咧要3个月，可能要3年，可能要更长时间先睇到。但系咧，佢都依然系好多谢 fans 送即系佢嘅心意俾佢。有需要嘅话咧，佢都会回复嘅。但系如果发现啲 fans 系即系滥用一啲原因去希望佢回复嘅时候咧，咁佢都会过滤一下嘅。咁其实咧，我觉得即系能够可以同 fans 有个咁样嘅关系 set up 咗嘅时候咧，都系对于佢追随佢嘅乐迷歌迷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样板，一个嘅偶像所做嘅事。咁佢都话啦，就有一日如果偶像话俾听，话 fans 话俾听，我唔再喜欢你咁多啦，咁佢话冇问题啊，证明佢成长咗，搵到自己更需要嘅嘢咯。

0: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3: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1: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3: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1: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3: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1: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十二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支持与反对分离的声音持续升温，前亚省省长肯尼与卡加里联邦国会议员 Corey Hogan 在星期一晚于卡加里大学出席论坛，公开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呼吁民众支持联邦的体制。非牟利组织 Build Canada举办团结加拿大理据的论坛，吸引了数百人到场。肯尼与 Hogan 在会上谈及亚省的疏离感、联邦制度以及近期再度升温的分离主义。肯尼指出，部分的亚省民众支持分离，主要是希望向渥太华表示不满，但是警告相关的做法可能会带来重大的后果。他以灰省为例，指当地多年透过分离威胁争取政治筹码，但是经济与财政成果未越理想。他又批评分离派领袖缺乏民意的基础，认为支持加拿大的一方必须要积极发声。Hogan 则表示，理解部分亚省的民众对于联邦政府感到不满，但是认为分离公投并非解决的方法，强调支持加拿大声音必须要参与讨论。由前亚省副省长 Thomas Lucas 发起的 Forever Canadian 请愿目前仍然未有进一步的进展，该请愿去年夏天收集到约有439,000个签名，并于去年12月获得亚省选举局确认有效，但是至今仍然未进入下一个阶段，引发反对党的批评。省长戴斯敏早前形容请愿内容令人混淆，并表示将会交由独立委员会研究之后再决定下一步的方向。戴斯敏近期都多次表明希望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并透过谈判解决分歧。选民个人资料外泄事件持续发酵，省长戴斯敏在星期一表示，执行总监未有将相关的会议内容上报，

0: 因此他事前并不知情，反对党批评他将责任推向下属，缺乏问责。事件涉及一个公开应用程式，含有大量亚省选民姓名及住址的资料。联合保守党早前承认一名党员的职员曾经在4月16日出席相关的会议，并接触到有关的资料。戴斯文表示，该名职员事后向党团执行总监 Trixie Van Housen 简报，但是对方认为当时未见有异常，因此未有向省长办公室汇报。他称当时没有人认为有关名单不合法。新民主党副党魁 Walkeeping Charlie 批评事件最终的责任在于省长，不应该由职员承担后果。目前亚省选举局、私人专员公署及皇家骑警正分别调查事件。大市民表示，政府未来可能会修改规例，加强保障选民资料，但是会待调查完成之后再作决定。亚省首席选举主任 Gordon McCure 则认为，在加强保安措施之前，不应该再向政党发放完整选民的名册。亚省政府早前下令从部分学校图书馆下架的书籍，近日在卡加里一个大型的书展热卖，超过200本禁书在开售不足一个周末就全部售罄，再次引发外界对阅读自由及审查制度的争议。卡加里 Reads 大型书展在卡加里冰湖俱乐部举行，主办方特设禁书专区展示遭省政府指令移除的书籍。主办单位表示，相关书籍在书展第三日下午已经全部售罄，成为场内最受关注的区域之一。亚省政府在2025年推出新的规例，限制15岁以下的学生接触被界定为含有性露骨内容的书籍，其后包括卡加里及爱文顿在内的多个学区陆续检视馆藏，并下架数十本书籍。不少购书者是家长，希望自行决定子女阅读内容，认为政府不应该介入个人的阅读选择，亦都有市民支持省政府的做法，认为部分书籍的内容具争议性，家长有需要审慎处理。另外有购书者指出，即使部分内容露骨，但是相关书籍仍然具有教育价值，不应该因此下架。省政府强调，相关的措施目的是确保学生在校内接触到适龄的内容。省政府在上月亦都提出新的法例，限制儿童及少年在公共图书馆接触含有露骨性内容的图像及书籍。卡加里以东 Walkerville County 的危险路口在母亲节当日再发生致命车祸，造成两名卡加里女子死亡。当地的居民要求省政府尽快改善交通设计，避免再有伤亡。事发在9号公路与564号公路的交界，在星期日上午10:30，一辆多用途运动型汽车与一辆货车相撞。多用途运动型汽车内一名33岁女子及一名63岁的女子死亡，两人均来自卡加里。车上一名男子及一名儿童重伤送院，其中的儿童由空中救护直升机送院，货车司机亦都受到重伤。当地的居民指出，这个路口多年来事故频生，自2015年至今，该处已经发生了大约有36宗的交通意外，最少有10人死亡。居民表示，近年交通流量大增，加上路口设计容易令到驾驶者混淆，是事故频生原因之一。亚省交通厅厅长 Jason 表示，初步资料显示事故可能是涉及有车辆未有停车就驶出路口。省政府正为该处设计环形的交汇处，工程设计已经接近完成，会尽快展开施工。不过居民认为，在永久工程完成之前，当局应该先采取临时措施，包括降低车速限制、改为四方向的停车以及加强执法。皇家骑警表示，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才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

0: 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早排古天乐用新歌《世纪大骗局》迎接愚人节，虽然歌名叫做《世纪大骗局》，但真材实料咁样揾咗徐浩作曲、监制，叶树辉编曲，黄伟文填词，今期仲上埋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第三位添。

是独立唱作人张天颖啱啱推出咗快版单曲 Picky， 用包红嘅 Picky 波做引子，借赛场规则隐喻人际界线同埋人生底线，身泳破格，态度满分，超型啊！今期亚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

歌曲由 Rubberband 同雷柏希作曲，御用填词人甜泪燥到，用极具画面感嘅不足，重构一段发生喺 call 机同埋电话筒时代嘅爱情。呢首唔单止系失恋挽歌，更加系一份关于点样记得嘅感情备忘录。今期冠军作品 Rubberband 嘅《我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气功经常被过度渲染，变得超乎现实。真正的气功是一种传统的身心锻炼方法，通过三条调息、调身和调心，达到养生之道，可以强身健体、却病和延长寿命，开发身体和思想领域的潜能。调息就是控制呼吸，追求轻松、宁静、均匀、悠长，但归乎自然和不能够太过执着，通常都会采用腹式呼吸。调身就是调整身体形态和动作姿势，可以企喺度、坐或者瞓低，但有平稳放松。双盘式有存在的风险，坐耐咗会影响到腿部的血液循环。调心是要心无旁骛、专注和安定，感觉到自我。气功亦都系分为动功和静功。动功是结合三条和身体动作的锻炼，例如八段锦、太极拳、六通拳。不要选择太过繁复的套路，只需要做得正确，但要有好的导师。静功是静坐、禅定、冥想等等，以调息调心为主的修炼，亦都要有导师指引。精神不太稳定的人可能会产生幻觉。练习气功的人经常都会谈及大周天和小周天。周天的意义是随着意念感觉到内气在身体里面转一个圈，周而复始，完全不息。小周天是内气由下腹部丹田开始，绕过会阴到背部，由尾到上行，经过督脉直到头部的百会，再回到身体前中性的任脉，下行去到丹田，循环不息。大周天的运行途径是中央的任督二脉，再加上其他六脉组成的奇经八脉，流注全身。大周式的气行近似潮涨潮退，但很多不同的演绎。不论是哪一种功法，都需要感觉到自然。

0: 同埋唔好构成压力。我系施明杰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4: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5: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6: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03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7: 仲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6: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阳光普照啊！星期二嘅五朝早8:15，今日咧系5月12号，开始咧今朝早嘅阳光进发节目。

知啦，今日嘅节目咧，为你送上呢一位嘅唔唱得之人。好多朋友咧，自从咧喺上一届咧《中年好声音》第三季里边咧，咪咁经意咧中意咗佢，咪都咧成为咧当届嘅亚军啊！咁佢个名字咧叫做张雨晨。确实咧，我自己咧都系佢嘅小 fans、小拥趸。

0: 今朝早咧，首先咧送上咧有张雨晨呢一首咧叫做《独居的仪式感》。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唔该晒陈卓贤，冇错，我是卢子俊啊。由而家一直咧，至到九点钟咧，都会有阳光进发。咁今日系2026年嘅5月12号，星期二。咁相信咧，今日咧将会劲好天啊。咁至少冇落雨机会啦，而且咧一整日咧都会充满住阳光啊。今日咧会系天晴，最高会有22度。咁今晚咧最低11度。目前录到嘅室外气温系摄氏8度，相对湿度53%。咁吹近咧每小时5公里嘅西南风嘅，日照时间咧冇长啊。今朝早嘅5:51咧经已咧日出，日落时间咧去到今晚嘅9:03啊。咁相信咧大家咧食完饭，如果你话咧喺呢个饭台咧对住后院嘅话咧，哇望到出去咧绿草如茵啊！系啊，放工翻到屋企食完饭之后咧，仲可以咧去跑步啊，去散步啊，哇嗰种嘅感觉咧好舒服。不过咧唔好忘记，今日咧要做足防晒，因为咧 UV指数系紫外光指数咧，系六，强度咧属于高。今日礼拜咧，天气方面咧都会有啲唔系咁稳定，因为咧听日咧预料咧每日60%机会咧会落骤雨，密云为主，最高25度，最低9度。去到星期四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7度，最低6度。星期五转为天晴，最高14度，最低1度。今个周末咧会凉好多噶，我哋嘅温差咧真系好大啊！喺星期六密云6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7度，个位数字嚟嘅，最低会系2度。不过唔好理咁多住啦，至少咧好好 enjoy 享受咧今日嘅天气啊！大文特咧都系阳光普照，最高23度；红屋市天晴，最高21度，最低9度；南部城市 Lethbridge、Lethbridge 天晴，最高25度，最低11度。两国嘅国家公园城镇咧，今日咧都系咧天晴，喺 Bath 天晴，最高19度，最低5度；即时拍天晴，最高23度，最低6度。见到啦，我自己咧身边嘅朋友咧，都开始咧喺过去嘅周末，又或者嚟紧嘅周末咧，都 plan 紧咧去到国家公园里边，可以话咧避过咗啦嚟紧咧暑假咧啊7、8月咧嗰啲高峰期系嘛，容易啲泊位咧，同埋咧都有咧温暖嘅天气同埋好好嘅阳光。我唔知道你嚟紧咧今个周末会点有啲咩嘅打算，不过咧知道咧温哥华方面咧今日咧天晴啊，最高咧会有20度。多伦多方面咧都系天晴，不过咧比我哋凉啊，最高咧会有13度，最低6度。8:22噶啦，目前咧喺卡加利嘅市内咧系冇任何嘅交通意外，不过咧都有得嘅整路啦，同埋封路啦，要留意住喺东北嘅 Edmonton Trail 夹 1 Avenue 嘅路口啦。目前咧嗰度咧系封路，因为咧有一个咧就系建筑嘅地盘喺嗰度。咁至于咧西南嘅53街，介乎喺

46 Avenue， 唔知道咧154 Avenue 呢几条街咧都系封路啊，因为咧嗰度咧有一啲整水管嘅工程。咁至于咧西南嘅101街近住咧 Bow Trail 嗰度咧，目前咧都有一啲咧就系定期嘅一啲咧就系道路嘅维修啦。咁所以嗰度咧唔需要咧就系比平时咧系减速行驶噶。相信咧嚟紧咧喺6月、7月、8月咧暑假嘅时候，通常啦我哋咧最好天气咧喺卡加里市内咧亦都会有好多咧整路嘅工程。咁同埋咧要留意住咧嗰度嗰个道路嗰个行车嘅时速有冇转变啦，有冇减少到啦？因为咧亦都系咧大家咧好多啲警察叔叔啊出嚟咧抄牌嘅最佳嘅时间。咁所以咧大家咧最紧要留意住咧路面嘅情况。好多朋友咧今日暑假咧都会咧一家大细咁翻到香港方面，特别咧好多咧啲咧陈卓妍嘅 fans 咧都会期待住啊。之前咧话有6场嘅演唱会，哇，全部卖清光。今日咧收到最新嘅消息，会加开多3场，换言之，陈卓妍会有9场演唱会。

0: 啱一位咧出道咧，短短咧唔止系六七年嘅歌手。
1: 水仙蚊引转人留言中想探讨，
0: 已经咧可以咧开到咧个人咧有九场嘅演唱会，而且咧场场咧都系爆满添啊！

早8:25。唔单止咧，平时咧佢自己咧某啲嘅创作都系啲咧抒情嘅慢歌为主。不过咧今次咧玩下一个新嘅尝试，陈卓妍呢一首咧叫做《花边细胞》。今日咧经已咧系5月12日。相信大家咧做一轮经已咧报完税，不过咧唔知道你咧做完咧人口普查嘅呢一个咧就系普查嘅问卷调查未咧？可能咧过呢两个礼拜咧，有啲嘅调查员咧去到你嘅门口啊，系各门啦，然后咧真系咧做一个咧实体嘅调查。

除咗话咧有实体版之外咧，又或者咧大多数咧好多朋友咧都会咧收到一封黄色嘅信啊，长长地方形嘅一封信啊。早两个礼拜咧咁经已收到啦，要大家咧开咗佢，然后之后咧上到咧就系 Statistics Canada 咧人口普查嘅一个网站啦，官方嘅网站啦。输入咗嗰组嘅数字之后咧，咁就可以咧做个咧就系网上嘅调查。有长版嘅，有短版嘅，视乎啦你攞到边一种啦。咁之后咧就根据咧自己屋企里边咧有几多个人啦，报晒上去啦，嘅年龄啦，嘅出生月份啦，自己咧能操嘅语言啦，到底咧喺加拿大呢度住咗几耐，又或者咧你喺边度移民过嚟，甚至乎咧你嚟到加拿大之后咧有冇接触过，又或者咧上过啲咧法文嘅课堂咧，都可以咧系都需要啊，系填晒咧落去呢个 census 啊，又系每几年咧一次嘅全国嘅人口普查里边嘅。不过咧要提你，今日咧系5月12号，换言之咧咪都系咧呢一个咧 census 嘅最后限期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收到，不过咧都仲未有时间填嘅话咧，记住啦，喺今日之内咧要尽快咧完成咧呢一个咧问卷。好，时间嚟到咧8:27，刚才咧带过俾你嘅咧有陈卓妍嘅新歌，呢一首咧叫做《花边细胞》。好，呢一首咧听听广告先，转头咧会有一啲重要嘅新闻。

0: 咁当中咧，今个礼拜大家咧最聚焦关注嘅咧，就系特朗普将会咧去到中国方面，嚟紧听日一直去到礼拜五嘅一个双边嘅会谈啦。另外咧，新鲜滚热辣，哇！今日咧最新收到嘅消息，网上嘅呢一个咧网购嘅平台啊 ，Amazon， 我哋咧如果成为会员嘅话咧，好多时咧订嘢咧系一日两日咧就会送到你嘅公司，又或者咧送到你屋企嘅门口啊。不过咧嚟紧咧会有一个全新嘅服务，这个咧叫做 Amazon Now。是即时的服务，只要按一按30分钟半个钟头就会将那些货物寄到给你。到底情况是怎样，今天节目里面都会逐一告诉你。
1: 荣基告诉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朝早8:28，星期二朝早，今日咧系5月12日，系时间8:28，目前气温咧系摄氏-8°C，今日冇落雨机会，属于阳光普照嘅日子，最高22°C，今晚最低11°C，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听日星期三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25°C，最低9°C，星期四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7°C，最低6°C。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午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3: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2: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3: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2: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3: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4: 我是医生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5: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6: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7: Cosa，
6: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8: 我系 Jace 何建熙，
9: 我系安仔陈建安，
10: 我系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11: 阳光进化。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0: 早晨，早晨，8:31，今日咧系5月12日，星期二，喺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咁出现。相信咧你同我，同埋咧好多嘅听众，又或者咧全球嘅朋友咧，今个礼拜咧都会聚焦咧特朗普嘅一举一动，尤其是咧听日开始咧将会咧访华，去到中国咧同习近平咧会晤，有3日嘅时间。冇错，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特朗普听日开始咧，直至到咧星期五咧，会进行咧就系中国嘅国事访问。咁期间咧，会同中国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会会谈。唔知道你当时咧出咗世未，又或者咧记唔记得？原来咧喺70年代初，喺1972年，当时咧美国咧已经有访华啦。系咁，当时咧亦都实现咗咧中美关系破冰之旅，亦都系美国嘅前总统尼克逊啊。嗱，而家唔系话尼克逊，不过咧系尼克逊嘅外孙啊，佢嘅孙啦。咁睇今次咧中美嘅峰会咧，系啊之后会唔会宣布一啲咧重大嘅协议，抱住咧好大嘅期望。美国前总统尼克逊的外孙认为贸易仲有

资本嘅流动系目前最迫迫切需要解决嘅议题。之前咧，我哋嘅总理咧就系卡尼咧，喺今年嘅年初咧，咪都有机会咧去到北京啦、上海啦去访华啦，去到唔同嘅亚洲嘅地方添啦。好多时咧都会话啦，身边有啲咩人咧会随团咧都好重要。通常都有啲咧叫做叻嘅、醒目嘅人啦。今日咧有啲嘅路透社咧咪都引述咧就系白宫嘅消息人士报道，Tesla 嘅行政总裁马斯克啦，仲有苹果公司嘅行政总裁等等咧，好多一啲咧科技界嘅巨头，仲有咧商界嘅高层咧，都会随同随行特朗普咧去到咧就系中国北京咧有今次嘅访华行程。其实咧未访华之前咧，未都有一啲咧叫做小插曲噶。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之际，美国嘅财政部咁今日咧咪都宣布咗会制裁三个人，同埋咧会制裁九间嘅公司啊。咁包括咧有四间咧以香港为基地嘅公司。点解咧？因为咧呢四间公司咧违反咗咧就系美国华府嘅制裁令啊，协助咧去送一啲咧就系伊朗嘅石油去到中国。睇翻咧，我哋本地又或者咧亚省方面嘅消息先。通常咧，我哋话五月一直咧去到八月都系咧山火嘅高峰期。不论咧喺美国方面又好，又或者咧喺卑斯省，又或者我哋亚省咧，都会咧好容易咧会遇到咧山林大火。亚省政府咧，寻日咧咪都向麦梅里堡系 Fort McMurray 嘅森林地区咧，咁发布咗咧就系 Fire Advisory 呢一个咧叫做火警嘅警报。唔止咧受到咧近期嘅高温啦，仲有咧山火风险上升的影响，在亚省的东北部的地区不需要提高警觉。目前原来在麦梅里堡就是 Fort McMurray 的森林区，大部分地区山火的风险叫做高的级别，而北部就属于中等的级别。当局警告炎热的天气有机会令到山火更加容易发生，还有会迅速的去蔓延。所以我们省政府都提醒，如果你会揸一些越野车的，又或者重型設備的人士，同樣地都要攜帶一些滅火的工具去滅火，包括水桶和一些就是滅火器等等。转睇翻一啲咧，今日大家咧要知道嘅国际新闻。喺英国方面咧，政府咧可以话咧近期咧都立立乱啦，因为咧知道咧佢哋嘅执政嘅政府咧过去咧喺上个星期咧冇咗成300多个咧就系咧地方选举嘅一啲议席啊。英国首相司纪贤面对住逼宫压力系剧增啊，好多人咧都要佢落台。咁其实咧有三位咧就系而家咧坐镇嘅政务官啦，咪今日咧咪都先头咧宣布辞职，亦都要求咧司纪贤咧要落台。第一位咧宣布辞职嘅咧就系英国住房、社区同埋地方政府嘅政务官。咁佢话咧，虽然咧为自己嘅工作咧感到好自豪，不过咧咪都批评目前工党执政咧系欠缺咗咧清晰嘅价值观，欠缺咗咧坚定嘅信念，未能咧展现咧之前咧对选民咧所托付嘅愿景。英国首相司纪贤今日咧继续咧出席咧就系内阁嘅国会啊，再次咧承认咧需要咧为到之前地方选举失利咧要承担所有嘅责任。不过咧佢都再次咧重申唔会辞职，将会咧继续执政。不过咧原来咧而家咧到今日为止要求佢落台嘅工党嘅国会议员咧已经加埋有80人。唔知道咧，我哋嘅听众咧有冇一啲咧系从事咧医护行业啊？咁特别咧做护士，因为咧今日5月12号系属于你哋嘅日子。嗱，今日咧5月12号咧系国际嘅护士节啦。香港方面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先生向全香港嘅护士咧系致谢。咁佢话咧，面对住不断变化嘅医疗环境同埋咧公共卫生嘅挑战啊，护士团队咧需要咧系肩负起更加多元同埋咧复杂嘅责任。咁持续提升咧就系专业知识同埋技能，咁并且咧要需要咧系与时并进。体育方面嘅消息，寻日咧唔记得咧同你讲过啦，中国。

方面嘅一个咧，就系乒乓球嘅女团啦，喺英国方面嘅呢一个锦标赛里边咧，系啊继续咧攞到冠军。今日咧嚟自中国嘅男团，系啊亦都有好消息啊！喺伦敦举行嘅世界乒乓球联呢个咧团体嘅锦标赛，中国嘅乒乓球嘅男团喺决赛今日咧以3-0击败咗日本，咁实现咗咧就系12连霸。

我跟住咧，同你咧，跟住咧，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美国同埋伊朗嘅谈判仍然咧陷入僵局，市场咧都注视住今个礼拜咧稍后习近平同埋特朗普嘅会谈。香港方面股市继续咧系增持，恒生指数咧今日咧初段咧最多升咗185点，晏昼倒跌，收市报26,347点，系跌咗58点。大市成交金额2,626亿元，国企指数收报8,882点，跌咗1点。恒生嘅科技指数今日咧收报5,070点，系下跌咗咧35点。早晨，早晨，8:38。好多朋友咧，而家咧系准备咧要翻工。今朝早你嘅心情如何？我唔错。

0: 嘅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感找到的士搭。我哋嘅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嘅无障碍持牌的士，唔使等好耐，唔使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呢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嘅自由出行，我哋随时为你服务。
1: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朝早8:43，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8度，咁相对湿度53%，吹近每小时5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咧喺我哋卡加里 Calgary 咧，阳光普照，好好天，冇落雨机会。晏昼咧最高会上升去到22度，今晚气温咧将会回落去到11度。今晚咧属于天清，不过咧唔好忘记要做足防晒啊。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日落时间9:15。听日星期三密云，六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5度，最低9度。喺星期四大致天晴，最高17度，最低6度。
3: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4送1，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5: 是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6: 交通消息。
2: 8:45嘅啦，目前咧市内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不过咧呢一轮咧都好多啲整路嘅工程，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入1 Avenue 啦，咁嗰度咧有大厦咧系建筑，咁所以咧目前咧系封路。西南区嘅53街介乎咧喺146 Avenue 去到咧154 Avenue 咧，目前咧都封路嘅，因为咧嗰度咧有整水管嘅工程。咁至于咧喺西南嘅101街近住咧 Bow Trail 咧，嗰度咧都系整路，咁所以咧嗰度嘅车速咧，目前咧系应该话咧系减咗嘅车速啊，咁所以咧大家咧一定咧要留意住。
7: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的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8: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7: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

0: 早晨，
1: 唔会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 Joyce 郑欣宜。
2: 今朝早8:46，唔该晒欣宜，我系卢子俊，一直咧陪到你去到9:00为止。之前咧讲过啦，今日咧最新鲜滚热辣嘅消息，咁就 Amazon 会有新嘅服务啊。嗱，通常咧嚟到2026年咧，我哋样样嘢咧都要快，咁仲要即时自己中意睇乜即时要睇到啊，中意食啲乜嘢喺手机一啲点餐嘅平台咧，咪都可以揿到啦。咁就连买嘢啊，哇，其实唔系而家噶啦。咁讲紧嘢咧就系2005年喺21年前咧 ，Amazon 啦，咁竟然咧咁当时咧推出咗一个啦，叫做今日买，听日又或者后日咧就已经收到嘅服务。不过咧21年之后啦，再有新嘅服务，哇，呢个更加之快，系30分钟嘅服务。嗱，我知道 Amazon 啦，将会咧喺北美洲咧一啲唔同嘅城市咧，继续咧会兴建多啲一啲货仓咯，希望咧多啲存货就近你，最近你，亦都咧令到咧呢一个咧速度咧可以话咧更加之嘅快捷啦。其实咧而家咧喺美国好多嘅大城市已经有噶啦，譬如 Atlanta 啦、Dallas 啦、Philadelphia 啦、西雅图、西雅图都已经有呢一个咧叫做一揿30分钟、半个钟头就送到去你门口嘅服务啊。嚟紧咧更加多一啲美国嘅城市仲会有嘅，咁包括 Austin 啦、Houston、Orlando 喺 Phoenix， 仲有咧就系 Denver 啦，呢啲唔同嘅大城市咧，人口集中嘅城市咧，都会咧推广呢个

服务。不过呢，其实美国未有之前呢，喺去年呢，印度呢已经有个测试版，发觉个效果几唔错喎。咁所以呢，今年呢新移嚟到美国呢，迟少少相信呢喺北美洲，我哋呢加拿大呢都会有喎。换言之，大家呢喺你嘅手机上面见到自己鍾意嘅价钱合理嘅话，一按係呀 ,30 分钟呢就会到。不过呢，只要呢你系 Prime 嘅用户啦，咁再喺每一张订单里面加多3.99美金嘅呢个附加费呢，就可以享受到呢、這个真係 Amazon Now 係即时送到去你屋企嘅服务啦。Yeah, yeah, yeah, yeah. 确实啦，而家做嘢所有嘢呢都要係讲求效率。就连做节目都要。

確實咧，網上平台裏邊咧購物咧，經常咧已經咧成為咧，應該話咧已經咧成為咧我哋咧而家不可或缺嘅一部分。有啲朋友咧咁中意咧買衫褲鞋襪啦，買日用品啦，又或者咧買食物啦，買一啲咧平時超市會買嘅嘢，都係咧網上嘅平台咧撳一撳就會到。我自己咧好少會買一啲咧就喺網上咧買衫褲鞋襪。不過咧，我好中意咧去旅行之前咧，都會買定一啲咧就係當地嘅電話卡啊。往往咧會比去到當地落地喺機場，又或者去到當地嘅電信公司買咧係平好多。總言之咧，就係因人而異啦。

0: 嚟自 Tonic 呢一首咧，叫做《我是你的洗碗机》。时间咧嚟到朝早嘅8:52，目前嘅气温咧上升1度，去到咧摄氏嘅9度。今日咧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会有22度。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

今日咧系5月12日，2026年喺30年代尾，1937年，当时咧英国嘅国王佐治六世喺伦敦嘅 Westminster Abbey 喺西敏寺嗰度咧举行咗咧就系加冕典礼。2017年啊，当时咧疫情之前几年啊，记唔记得啦？呢一个嘅 virus 啊，呢一个咧网上嘅一个勒索嘅软件病毒咧，喺全世界400多部嘅电脑都感染咗啦。咁当时咧针对咧就系英国嘅国民保健署啦。咁仲有西班牙电信商嘅勒索软件，呢一个咧叫做 WannaCry 啊！原来咧喺2017年嘅今日，我今日咧亦都有好多知名人士嘅生日。佢而家咧已经成为咧就系牛津大学嘅校监啦，亦都系第28届嘅港督。好多朋友咧好中意佢，当时咧好亲民嘅，中意咧系茶餐厅咧系食呢个菠萝油、食蛋挞同埋饮呢一个咧就系鸳鸯啊！彭定康1944年今日出世，香港方面嘅女模特儿蒋。1977年今日出世，亦都代表住香港方面呢位嘅女运动员啦，哇攞咗好多啲嘅殊荣噶。李慧思啊，系啊踩单车好叻嘅佢啊，1987年嘅今日出世。朝早8:55嚟到节目嘅尾声，送多一首嘅新歌俾你。Fancy 泳儿呢一首叫做《散光》，结束今朝早阳光进大嘅节目。

0: 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3: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2: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3: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2: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3: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2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支持与反对分离的声音持续升温，前亚省省长肯尼与卡加里联邦国会议员 Corey Hogan 在星期一晚于卡加里大学出席论坛，公开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呼吁民众支持联邦的体制。非牟利组织 Build Canada舉辦團結加拿大理據的論壇，吸引了數百人到場。肯尼與 Hogan 在會上談及亞省的疏離感、聯邦制度以及近期再度升溫的分離主義。肯尼指出，部分的亞省民眾支持分離，主要是希望向渥太華表示不滿，但是警告相關的做法可能會帶來重大的後果。他以灰省為例，指當地多年透過分離威脅爭取政治籌碼，但是經濟與財政成果未如理想。他又批评分离派领袖缺乏民意的基础，认为支持加拿大的一方必须要积极发声。Hogan 则表示，理解部分亚省的民众对于联邦政府感到不满，但是认为分离公投并非解决的方法，强调支持加拿大声音必须要参与讨论。由前亚省副省长 Thomas Lucas 发起的 Forever Canadian 请愿目前仍然未有进一步的进展，该请愿去年夏天收集到约有439,000个签名，并于去年12月获得亚省选举局确认有效，但是至今仍然未进入下一个阶段，引发反对党的批评。省长戴斯敏早前形容请愿内容令人混淆，并表示将会交由独立委员会研究之后再决定下一步的方向。戴斯敏近期都多次表明希望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并透过谈判解决分歧。选民个人资料外泄事件持续发酵，省长戴斯敏在星期一表示，执行总监未有将相关的会议内容上报，因此他事前并不知情。反对党批评他将责任推向下属，缺乏问责。事件涉及一个公开应用程式，含有大量亚省选民姓名及住址的资料。联合保守党早前承认，一名党员的职员曾经在4月16日出席相关的会议，并接触到有关的资料。戴斯敏表示，该名职员事后向党团执行总监 Trixie Van Housen 简报，但是对方认为当时未见有异常，因此未有向省长办公室汇报。他称当时没有人认为有关名单不合法。新民主党副党魁Walkie Pancholi 批评事件最终的责任在于省长，不应该由职员承担后果。目前亚省选举局、私人专员公署及皇家骑警正分别调查事件。戴斯敏表示，政府未来可能会修改规例，加强保障选民资料，但是会待调查完成之后再作决定。亚省首席选举主任 Gordon McCure 则认为，在加强保安措施之前，不应该再向政党发放完整选民的名册。亚省政府早前下令从部分学校图书馆下架的书籍，近日在卡加里一个大型的书展热卖，超过200本禁书在开售不足

0: 一个周末就全部受罄，再次引发外界对阅读自由及审查制度的争议。卡加里 Reads 大型书展在卡加里冰湖俱乐部举行，主办方特设禁书专区展示遭省政府指令移除的书籍，主办单位表示相关书籍在书展第三日下午已经全部受罄，成为场内最受关注的区域之一。亚省政府在2025年推出新的规例，限制15岁以下的学生接触被界定为含有性露骨内容的书籍，其后包括卡加里及爱文顿在内的多个学区陆续检视馆藏，并下架数十本书籍。不少购书者是家长，希望自行决定仔女阅读内容，认为政府不应该介入个人的阅读选择，亦都有市民支持省政府的做法，认为部分书籍的内容具争议性，家长有需要审慎处理。另外有购书者指出，即使部分内容露骨，但是相关书籍仍然具有教育价值，不应该因此下架。省政府强调，相关的措施目的是确保学生在校内接触到适龄的内容。省政府在上月亦都提出新的法例，限制儿童及少年在公共图书馆接触含有露骨性内容的图像及书籍。卡加里以东 Walkerville County 的危险路口在母亲节当日再发生致命车祸，造成两名卡加里女子死亡，当地的居民要求省政府尽快改善交通设计，避免再有伤亡。事发在9号公路与564号公路的交界，在星期日上午10点半，一辆多用途运动型汽车与一辆货车相撞，多用途运动型汽车内一名33岁女子及一名63岁的女子死亡，两人均来自卡加里。车上一名男子及一名儿童重伤送院，其中的儿童由空中救护直升机送院，货车司机亦都受到重伤。当地的居民指出，这个路口多年来事故频生，自2015年至今，该处已经发生了大约有36宗的交通意外，最少有10人死亡。居民表示，近年交通流量大增，加上路口设计容易令到驾驶者混淆，是事故频生原因之一。亚省交通厅厅长 Jason 表示，初步资料显示事故可能是涉及有车辆未有停车就驶出路口，省政府正为该处设计环形的交汇处，工程设计已经接近完成，会尽快展开施工。不过居民认为，在永久工程完成之前，当局应该先采取临时措施，包括降低车速限制，改为四方向的停车，以及加强执法。皇家剧警表示，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12号的晨早新闻专辑。渥太华宣布投资200万加元参与一项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支持的经济走廊计划。正在曼尼拉访问的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有关的资金将会用于支持吕宋经济走廊的未来项目。该走廊是菲律宾主要的制造业中心，此前已经获得美国和日本承诺加大基建投资。随着美、日、菲三国宣布将合作伙伴扩展至到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7个国家，加拿大亦都正式参与其中。西杜指出，加方正与菲方官员探讨在数据中心、核能和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另外，加菲两国目前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西杜预期双方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协议。 多伦多西。

0: 区一个道路工程地盘附近发生两车相撞，两名司机受伤送院，安省劳工厅展开调查。多伦多警方话系喺凌晨三点半前接报，去到迪臣及伊斯灵顿地区嘅建筑地盘处理事故，当中一部涉事汽车系喺工程区工作嘅货车，撞击之后路面散落大量嘅碎片。警方话，由于涉事车辆之一与施工现场有关，因此事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一名四十多岁男司机受伤送院，并无生命危险，另一部车的司机亦都受轻伤送院。受到事故影响， TTC 37号巴士一度需要改道，劳工厅已经接手调查事故起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起一连三日访问中国，他表示非常期待访华，预计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台湾、能源和伊朗等的议题。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的华裔市长王爱林被司法部起诉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他同意认罪，获准以 2.5 万元的美元保释候审，并辞去市长一职。司法部指出，58岁的王爱林与华裔未婚夫执行中国官员的指示，是一个服务华裔社区的网站发布亲中内容。该名男子去年10月承认充当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判监四年，正在服刑。在美国，充当外国非法代理人最高可判监10年。加拿大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1: 卡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希望网约车发牌量能够作出平衡，强调合适数量并非死板的数字。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建议规管细节。多名议员关注发牌数量，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担心点样制定计算基础。
5: 我担心咧，如果计算基础咧系唔精准咧，或者数据滞后咧，咁政府计出嚟发牌嘅数量咧，就既唔能够解决市民叫车难嘅痛点，亦都会令到的士业界感觉到咧佢生存受威胁，最终咧就变成两头唔到岸。
4: 联姚铭问政府倾向发几多个牌？
6: 坊间咧对发牌嘅数量咧，其实都系嘅议论都十分激烈啦。有啲话七千、八千，有啲话一万，有啲话万五，有啲话去到两万添。咁我想了解咧，政府嘅倾向系会发几多咧？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政府目前冇倾向，会继续听意见。
7: 以今天嚟讲咧，政府冇一个倾向性，我哋都系继续听意见。如果你发得太少，满足唔到市民嗰个乘车嘅体验同埋需求咧，咁其实个政策落唔到地，其实都系失败嘅。但系如果我哋一下子发得太多，或者好似而家某一啲平台声称讲到嘅有几多嘅一啲嘅上线嘅司机咧，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其实系成个个生态个行业系冇一个规管嘅情况下，佢一路咁样样催生同发展咧，咁呢个咧亦都未必咧对于我哋持续公共交通嗰个体系或者现时提供紧呢一个运力嘅，譬如以的士业界嚟为例咧，其实亦都未必系好。再讲对于我哋公共交通或者系路面嘅负荷咧，亦都会造成冲击。
4: Uber 香港团队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指出过去一年平台在本港有超过3万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如果有关车辆许可证数目限于1万

0: 5000个，预料繁忙时段每10次叫车，或者多达4次未能成功预约。即使成功预约，某啲时段等车时间可能增至现时2倍，车费或者上涨70%。促请政府审慎评估市场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香港一对夫妇在去年9月于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期间，携同一对子女在柴湾货仓对开海边观浪，发生堕海意外。涉事41岁男子和38岁女子被控一项虐儿罪，今日是东区裁判法院应讯，控方同意两人自签保守行为处理。裁判官下令两人自签2000元及守行为3年，撤销虐儿罪。事发在去年9月23号天文台发出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期间，涉事家庭到访防波堤观浪，期间母子被大浪卷出落海，父亲随即落水救人。最终两母子由一名三板船家救起，父亲就由消防救起。中港台新闻报道完。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秒陷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3: 各位早晨，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又是现场直播节目社会观点。我是主持黄慧聪。五月份是加拿大精神健康关注月。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今年的主题是 Come Together Canada， 意思即是提醒大家精神健康不单是一个内心的问题，亦都同家庭、学校、社区、工作、语言、文化和信任等等有关。但是精神健康教育讲了很多年了，社区特别是华人、亚裔、新移民家庭依然是面对挑战。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我们请到亚省注册心理学家 Dr. Conita Yip 叶洁贞博士，从不同角度去拆解这个讲了很多年但是精神健康教育仍然未够的问题。
4: Brian 你好啊，是啊，其实呢关于我们加拿大呢，其实有这个叫做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的 Week 呢，在每年的五月份呢，其实个原意是十分之好，亦都十分值得欣赏的。但是可能我们会问多一个问题，在一年里面，当有一日或者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去宣传或者做一些所谓社区的公众教育呢，其实够不够呢？当然即是我们会明白到就是说这个社区里面其实是仍然有很多对于精神疾病或者情绪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标签仍然都是很强的。其实我们如果从那个寻求协助那个百分率呢，我们已经可见一番的了。其实整体上呢很多地方普遍其实当有人去遇有譬如情绪压力啦，或者情绪疾病啦、情绪困扰等等呢，其实约莫只是有 30% 的人呢会去寻求协助的。咁嗰个原因呢可以好多原因㗎，即係譬如话对精神疾病啦、情绪疾病啦，甚至压力啊，简单如压力嗰个嘅负面标签，或者一啲嘅我哋所谓叫做迷思啊、myth 啊，或者误解等等呢，仍然都系其实系好普遍甚至系好强烈㗎。即係举个例，即係譬如大家可能都成日听，就系觉得可能会觉得哦，有精神困扰嘅人呢，佢哋可能都系喺性格上面一啲嘅缺陷啊，佢哋好软弱啊，冇能力去解决问题，甚至有一啲嘅负面标签或者误解，就係有精神疾病或者情绪病嘅人呢，佢会有暴力倾向啊，即係譬如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啊，又或者唔会康复嘅，甚至我都听过呢，係淨係觉得食精神科的药，食药才是有用的，而很抗拒呢去寻求辅导或者心理治疗，因为觉得只是说是没用的，又或者会觉得担心去

0: 人，譬如俾人知道咗之后，会俾人歧视啦，喺学校里面，OK，即系俾同学歧视啦，俾同辈去歧视啦，甚至有一啲嘅担心就系话会俾雇主知道咗佢哋有一啲嘅精神疾病或者情绪病，而去解雇佢哋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呢啲都会导致咗系延迟，甚至系拒绝寻求治疗或者寻求协助。而我哋咧，而我哋嗰个嘅华人社区里面咧，另外一方面就系、即系提供嗰个嘅粤语或者国语嗰个嘅心理辅导嘅机构咧，其实真系寥寥可数噶吓。咁再譬如有其他嘅问题啦，即系因为通常一般我哋喺主流嗰个医疗体系里面咧，其实普遍都系用英文嘅。即使呢啲嘅医疗体系里面，佢哋可能都会有一啲嘅翻译服务啊，或者一啲嘅病人啦，佢都会可能带自己嘅家人或者朋友去协助翻译。但系仍然因为透过翻译去同医生沟通，或者去同心理学家或者社工辅导员去沟通嘅时候，呢啲服务对象咧，通常仍然都会觉得咧唔系咁方便，或者喺表达上啊，嗰个联系上啊，都会有一种隔膜嘅感觉啊，所以其实都会影响咗嗰个治疗嘅果效嘅吓。咁另外其他问题啦，咁譬如话嗰个即系特别我哋移民群体啊吓，因为英语都系我哋嘅第二嘅语言，系嘛？咁变咗可能都会有喺嗰个沟通上面都会产生咗一啲嘅障碍啊，同埋情绪上啦，即系华人对一啲嘅情绪词汇上面嘅表达咧，即系我哋嘅文化其实都唔去多去鼓励或者去教导我哋嘅小朋友去表达一啲嘅情绪嘅，特别系一啲负面嘅情绪，所以佢哋喺嗰个情绪一啲词汇上面嘅表达咧，其实都比较欠缺嘅吓，咁样就可能当佢哋要去表达嘅时候，词不达意啦，或者冇咁流利啦，其实呢啲种种咧都会影响咗呢啲嘅，都会影响咗嗰个治疗果效嘅。系啦，咁我举一个例啊，即系譬如曾经我见嗰个新移民嘅例子就系咧，其实因为你想象到，其实移民人士都面对好多嘅困难同埋挑战嘅。咁小朋友初嚟到学校，变咗全英语嘅学习环境咧，其实佢哋咧好怕丑，或者根本系缺乏一啲绘画嗰个嘅能力啊，咁变咗好多时就真系唔出声啦，唔出声，又或者因为佢哋离开咗自己本身熟悉嘅朋友圈，喺香港会好唔开心啦，因为嚟到又要重新适应过，又要识过晒所有朋友，所以有一部分嘅年轻人，可能佢哋喺学校里面咧都会变得比较沉默寡言啊，同埋被动啊，而有机会咧其实系亦都遇过嘅，我就系被误诊为有自闭症。其实当佢哋揾翻一个同自己共通语言嘅治疗师或者辅导员嘅时候，佢能够去表达翻自己嗰个需要咧，嗰个困扰咧，其实根本就并不是自闭症嘅。
1: 精神健康教育唔可以只系每年指定时间做一次嘅指定动作。如果一间学校只系提过下，社区中心又只系派下传单，一个家庭只系枕住同小朋友讲唔好谂咁多啦，咁距离真正教育仲有好大距离。问题系点样先至可以普及化呢？Conita 亦提到一个好现实嘅观察，就系要善用网上资源。
0: 其实当我哋去讲到，即系头先都提及啦，其实每年都会有呢一个指定嘅动作啦，就系呢个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Week 啦。咁个原意系好好，但系其实仲有啲乜嘢嘅？喺当中有啲咩欠缺咧？即系我自己觉得我哋可以去探讨一个问题嘅，就系、其实学校又或者社区里面去教授呢一个嘅精神健康知识啊，咩传递啦，或者我哋话传递呢一个嘅健康精神，精神，sorry，再嚟讲下，吓，唔好意思，即系其实究竟我哋学校或者社区里面去宣扬或者传递呢一个精神健康知识， mental health literacy 嘅時候，其實我哋有冇去考慮？

0: 向嗰个嘅普及性，嗰个主动性，即系话，换句话说，即系话，其实呢一啲嘅团体，佢有冇好普遍咁样去帮助佢哋嘅学生啦，或者系社区里面嘅人士啦，去明白乜嘢叫做 mental health literacy 啊？究竟呢一啲嘅机构、学校、社区里面又有几主动去宣传、去教育呢一样嘢咧？同埋有几深入咧？好多时听过就系话，可能有啲嘅学生会讲，我学校都有系咁已提过下嘅，因为我接触嘅好多社区人士里面咧，真系好多会话俾我哋听。可能系咁已提过下啦，又或者我听过下啦，但系都系好表面、好肤浅啊，嗰啲嘅深度知识嘅层面。咁所以可能我哋就要问一个问题，首先就系我哋有几普及我哋呢一个嘅 mental health literacy。第二就系我哋系咪去主动去做呢一样嘢咧？有冇争取一啲嘅机会去宣讲呢一啲嘅精神健康知识啦，同埋当我哋去讲嘅时候，其实我哋能够有几咁深入、几咁生动去表达呢一样嘢，用一啲咧一般普遍社区人士或者学生、年青人、长者都能够明白嘅语言去教育佢哋咧，系啦。另外就系话，我哋有几去积极去鼓励社区人士去寻求协助啊。又或者甚至去处理，因为佢哋有精神疾病、有情绪疾病嘅缘故而被欺凌。其实呢啲嘅议题，我哋有冇可以真系好深入响嗰个嘅学校、响社区里面去教育呢？其实我哋睇翻咧，即系呢一个加拿大嘅精神健康协会啊，Canadian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咧，我成日觉得佢哋嘅动机咧系好好嘅，因为如果大家睇翻佢哋嘅网页或者资讯咧，其实佢里面所提供嘅资讯同埋教育嘅素材咧，系十分之好嘅。但系我想问一句就系，究竟我哋嘅社区，包括学校，甚至宗教团体，OK，一啲嘅社会服务机构、社福机构，其实我哋有几善用呢一啲嘅资源咧？呢个好值得我哋去反思。
1: 嗱，真正制定精神健康嘅公共政策，又应唔应该降低求助嘅门槛呢？好多时我哋会睇有需要就要求助呢一句说话，对部分家庭嚟讲，可能只系一句听落正确，但实际上好难做到嘅事。Conita 亦提出另外一个断层，就系政府同埋社区拨款配对嘅失衡。
0: 如果我哋有一啲嘅好实用、好有意思嘅、好有用嘅资讯或者教育嘅素材，如果我哋有咁幸运能够有一啲讲我哋共通语言嘅专业人士去传递呢啲嘅资讯或者呢啲嘅教育，咁但系仲有其实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嘅，就系咧嗰个金钱嗰个资源啊，究竟我哋即系其实省政府或者联邦政府，其实我哋有冇足够嘅拨款 funding 去提供俾学校、医院、社区嘅诊所、社福机构，甚至宗教团体？因为咧，其实我哋真系听好多童工咧，学外嘅童工讲，好多时特别系一啲嘅社福机构，佢哋好多时做一啲精神健康嘅教育咧，系佢哋话好难申请到拨款，好多时只系能够用自己抽起机构里面佢哋一啲嘅收入，有限嘅自己有限嘅金钱资源，去揾一啲嘅专业人士去提供呢啲服务。更加讽刺嘅就系啦，好多时宗教团体咧，佢哋去申请呢啲政府嘅拨款咧，系拒诸门外嘅。我想去问一个问题，系咪有宗教信仰，无论系基督教、天主教、穆斯林或者回教，系咪呢一方面嘅社区人士，佢哋嘅喺精神健康、精神疾病上面嘅需要系特别少咧？呢个系一个我哋好值得反思嘅问题。点解政府系会倾斜咗佢哋嗰个嘅资源，只系有一啲嘅社区服务就可以用比较相对容易，即系譬如学校或者。

0: 院相对容易去攞到呢拨款，但系点解一啲社区里面嘅社福机构，甚至一啲宗教团体，佢哋系咁辛苦、咁困难去申请呢啲嘅资源呢？嗱，呢个我又系一个嘅 question mark 嚟噶。
1: 今集真正要带出嘅问题系精神健康教育唔应该只系一个口号，而应该系全年嘅工程。如果你又或者身边嘅人正面对即时危机，可以致电加拿大嘅24小时电话988。如果有即时危险，应该立即致电911。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5: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而家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51，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15。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是 42%， 最近每小时2公里的北风，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有云，最高17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7度，最低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红绿市 Redia 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9度。列必雪 Labbage 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1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5度。即时帕 Jasper 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6度。列治的天气报道完毕。
8: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9: 李新利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不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8: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9: 住在 Calgary 点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1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1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1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13: 阳光进发啦。
1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5月12号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刚刚过了母亲节了，过了一个怎样的母亲节呢？我就呢身边很多朋友生小朋友嘛，亦都是他们第一次过母亲节。咁啊，你知道啦，而刚刚的小朋友得嗰两三个月大，三四个月大，个个都很忙呢，即是喂完仔跟住转头呢，可能呢合一阵又要再喂过，咁啊真是很忙的。但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全部来晒我家啦，我帮手搞了一个 party， 咁等他们呢只是出席就得㗎。因为真

做妈咪嘅咧，好忙啊！有时可以冲到个凉，洗到个头吓，瞓一瞓觉咧，已经系好开心噶啦。咁啊，今次咧可以有第一次嘅母亲节，仲有几个新手嘅妈咪一齐咧。咁当然佢哋撞埋一齐咧，就自然讲下啊啲育儿嘅心得啦，系咪？咁啊，另外喺周末嘅时候，亦都好多朋友去咗唐人街啊！一个香港人咧嘅一个节日啊，时光漫游。咁啊，每次咧佢哋都有少少嘅纪念品啊，俾大家一啲嘅啊花牛啦。咁每次都设计得好靓啦。亦都好多唔同嘅摊位啦，有得唱听人唱歌啦，又有嘢食啦。今次有好多大排档。嗱，平时咧文化中心里边摆摊档咧就系不在话下噶啦。咁今次仲要喺文化中心嘅后门嗰度咧，嗰个大笪地啊，跟住咧就架起咗咧好多嘅一啲嘅摊档，有嘢食。咁啊，那个口碑咧非常之好，因为又可以食嘢啦，又可以听歌啦，好有咧喺大笪地咧一路嘅感觉，一路有大排档咧吓，一个啲唔同嘅造型啊。着咗一啲嘅恤衫啊，摺住条毛巾啊嘅一啲嘅侍应咧，走嚟同你落单啊吓，咁啊一个咧开心嘅周末咧又过去啦，咁啊确实咧而家天气越嚟越好啊，感受到呢一个咧 Calgary 咧可爱嘅时间啦。

气越嚟越好，我哋都愿意咧就系行出去咧啊，吸收下阳光啊，越嚟越多咧就系接触下大自然。但其实咧一年365日啦，喺市内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啊。咁啊，就算咧我哋华人嘅团体啦，都有好多唔同嘅班啦。你中意学下咧就系、是、啊，去跳 Zumba 又得啦，捉棋啊，写毛笔字啊，学种花。哎，我哋华人社会咧都有好多呢啲嘅课程啦，就系、是、可以参与啊。咁啊，如果你话啊去西人嘅地方就更多呢一啲嘅啊班可以上，咁就系主要咧就系睇下你愿唔愿意咧，就系出去接触下其他人啦，学习下唔同嘅嘢。总之咧，真系咧要俾自己喐动下。咁除咗话听收音机之外咧，有时啦吓啊都要出去咧，就系认识下唔同嘅朋友仔。嗱，而家好多长者咧好犀利噶，咁啊除咗话出去咧认识下其他人咧，有时匿翻喺屋企咧，佢哋都有好多嘢做噶噃。啊，譬如有啲咧就系继续咧煮嘢食啦，啊有啲咧就系、是、会打机啦。哇，我见呢排好多八九十岁嗰啲嘅长辈咧，佢哋打机系可以打爆。

手机，甚至乎将一啲攻略啦，点样可以赢啦，都写低，咁啊可以同啲咧孙仔孙女啊，一啲年青人咧就去交流，咁啊几开心啊！有时我哋唔能够跑跑跳跳，但系咧打机净系用下个脑袋啦，用下手手脚脚啦，咁都仲系 OK 系咪？另外亦都睇到有啲人咧就系跑马拉松啊，由后生嘅时候咧廿零岁一路跑，跑到咧就系跑唔喐为止，一路咧年年都跑，跑咗几十年，咁啊见到咧嗰种嘅坚持。咁当然啦，有人中意做运动，有人咧中意一啲静态嘅嘢，亦都有人中意咧捉棋或者。啊，唔好咁烦啦，买啲 puzzle 翻嚟，买啲 lego 翻嚟，慢慢玩。嗱，如果你咧有睇到啲 lego 咧，佢成日个盒上面都会讲咧，究竟呢一个 size 咧系适合啲咩年纪嘅小朋友玩？如果啲 baby 嘅话，梗系佢哋嗰个嘅积木啦系比较大粒啦，好大嚿嘅，两寸嘅，成一寸嘅，咁等佢哋玩。当个人成长咗，就可以玩一啲咧就系细粒啲嘅 lego， 细粒啲嘅积木啊吓。咁啊喺个盒上边就写咗一啲。年龄几岁，通常咧就写去到99岁。不过咧，LEGO 嘅玩具盒咧，呢一个年龄建议咧。终于有少少改变啦。通常佢就会咧写住由几岁开始，有时可能一岁、两岁、四岁、六岁、八岁，总之开始嗰个年龄咧系会有唔同，但系通常咧去到咧就系写住99岁咧，咁就完噶啦。即系话你活到100岁咧 ，LEGO 就好似咧唔系为你而设咁样啊，直到今日咧，终于唔同咗啦。著名嘅英国自然历史学家、纪录片嘅制作人同埋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卫爱登堡爵士佢100岁生日啦。嗱，为咗佢呢 ,LEGO 宣布下年龄嘅上限会改为100+ 100再加，咁即系话咧个年龄限制咧冇咗啦。LEGO 嘅官方留言咧就系话生日快乐啊，爱登堡爵士，玩乐咧从来都系冇年龄限制。嗱，其实呢一个大卫爱登堡咧就系用一把声音，透过 BBC 咧陪伴咗全球观众，走遍咗地球每个角落几十年噶啦，系好多人心目中咧最值得尊敬嘅人之一。而佢100岁啦，令到连LEGO 咧都修改咗存在咗好多年嘅年龄限制，咁所以话咧唔惊再俾人话咧，哇你咁老啦，咁大个啦，仲玩 LEGO， 而家改咗啦，100岁以上100+ 都得啦。

嘅品牌突然间有啲转变，估唔到日本嘅零食大厂卡洛 B 都系其中一间。咁啊，琴日咧一组朋友仔啊 send 咗啲嘅资料俾我啦。咁啊，卡洛 B 咧平时呢啲薯片咧，好五颜六色啦，黄色啊，红色啊，咁总之咧，零食普遍咩牌子都好啊，都系会去吸引你去买啦。特别薯片啦，啲颜色好鲜艳嘅。但系今次咧睇到张相咧，就系点解？黑白色嘅，即系深浅嗰啲咧，有黑啊，有灰啊，种白啊咁样，好奇怪、哦，黑白相色嘅印刷。嗱，佢有讲原因噶，咁佢话中东咧嗰、那个即系伊朗相关咧嘅冲突，影响咗啲石油供应，咁导致咧石老油咧就系短缺。嗱，石老油咧就系印刷油墨一个重要嘅原料嚟噶，咁啊供应唔够稳定啦。咁所以彩色嘅印刷呢风险高咗。咁啊预计呢就係、大概25号啦，今个月啦、啊、25号左右呢出货嘅时候就会转用咗新包装。咁已经呢通知晒所有零食嘅供应商啦，咁佢哋嘅产品呢都会有啲嘅影响，薯片啊蝦條啊都会变咗呢冇咗彩色，变咗黑啊灰啊咁嘅颜色。咁公司就话呢确保返产品嘅一个稳定供应啦，会系作为佢哋优先嘅考虑。味道啊内容啊全部嘢冇变嘅，只不过个包装上面呢就简化咗啦。咁冇讲到呢会系维持几耐，要视乎呢供应嘅情况。呢件事应该都系呢全球供应链呢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嘅一个几具体嘅例子啦。好似以前疫情咁啊，可能呢有啲嘅嘢就会影响咗我哋生活上面嘅嘢。就是一啲零食嘅包装吓、缺乏咗一啲彩色嘅一啲嘅原料啊，令到佢有一啲嘅转变。不过亦都因为咁咪即係啲薯片炒得起囉，特别包装喎，几十年都未见过黑白包装喎，係咪咁有个收藏价值喺度啦。短期内会唔会有炒卖嘅空间呢？嗱，呢一个黑白包装呢系暂时性嘅应急措施啦，就唔系永久嘅。咁当一啲石老油供应稳定之后呢就会转返彩色。咁所以呢头几批呢即系尤其系今个月底啦去到六月出货㗎啦。咁相对叫做稀有啲囉。当卡洛 B 呢有呢一个呢黑白嘅新闻出咗之后呢，香港好似都有啲嘅铺头呢准备又出一啲黑白嘅限定版。咁啊，唔知会唔会咧，同时得啱咧，话周围啲零食都变到黑黑白白咁样啦吓。嗱，不过咧，今次卡洛 B 咧，始终系大厂啊，呢个转变咧，应该有好多咧嘅产品都会推出噶啦。如果你话出好少，咁变咗炒得起咯。咁但系如果成批货，好大批货，周围超市啊、便利店都卖嘅时候，咁其实都几多下嘅。再加埋啲味道系同平时一样噶嘛，只不过个包装唔同，咁纯粹作为纪念啦，我就觉得 OK 咯。如果你话真系要赚到钱嘅，可能就难啲吓。而今次咧，主要咧，佢哋都系货一啲日本本土啦嘅一啲嘅零食。短期嘅可能咧有啲香港啊，或者亚洲一啲嘅地区咧，可能都会有少少咧嘅黑白版。但如果嚟到加拿大，我谂一定相对少啲咯。即系可能咧，你翻香港旅行啊，去日本旅行嘅时候，顺便买翻嚟做一啲手信咧，咁啊差唔多。如果真系要买嘅话咧，要等等啦。即好似我哋之前啲白力之咁样呢，要有呢个寻秦记版都等咗一轮啦。咁究竟啊呢个黑白版嘅卡洛 B 究竟会唔会有机会喺返我哋呢度啲嘅超市出现呢？我哋可以即管期待一下嘅。

0: 越南供销香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lboro Mall 停车场的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0: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正话讲到我身边好多朋友啦，就係生 BB 吓。我哋都知道怀孕嘅初期，我哋都未知道係怀住嘅係男仔定係女仔，一个定两个，甚至会唔会係3个、4个，係咪？咁但我哋就知道要食得好啲啦，食得健康啲啦，希望 BB 喺肚里面呢就係健康成长啦。咁我哋要呢都会好小心呢咁去看待。但你知唔知道呢啲女孩子吓由青春期佢每个月呢就有月经啦，有个 period 出现。其实卵子呢唔系每个月呢系新制造咁样出嚟㗎喎。而系当呢个女孩子出世嘅时候就已经有晒呢啲嘅卵子喺里面㗎啦。而家每一粒嘅卵子呢都系跟住佢哋经历咗由怀孕啦，即系仲喺妈咪个肚里面啊，孕育紧嘅时候咧，经历咗成长嘅每一日，出世之后呢啲嘅卵子已经系一路陪住佢哋呢一段嘅时间咧，佢哋可能系承受住外在好多唔同嘅环境啦嘅一啲嘅影响啦，亦都会经历唔同嘅人生里面一啲嘅情绪啦，生理上嘅老化啦，一啲嘅衰退啦，有时可能有啲嘅异常出现啦，咁所以啦。我哋要知道原来呢喺呢一个嘅生殖医学入面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就係女孩子嘅卵子呢唔係每个月新造出嚟㗎，而係喺胎儿嘅时期喺呢个妊娠嘅中期啦至到出世之前呢已经係全部形成咗。之后呢就係、以一个原始滤泡呢嘅形式存放咗喺卵巢嘅入面，一世呢都唔会再增加呢新嘅卵子㗎啦。出世嘅时候呢，女性大概有100至200万个呢原始滤泡，而青春期呢就只係剩返30至40万个。之后呢每一个月呢只係会有一粒啦，或者少数呢会成熟嘅排卵，其余呢大部分都会自然咁去死亡㗎。咁到咗更年期呢就几乎呢啲卵子用晒㗎啦。呢个卵巢嘅储备呢係有限嘅，数量同埋質素呢都会係随住年龄去下降。咁点解卵子会老化呢？因为呢啲卵子係由我哋喺 BB 胎儿嘅时期就处于一个呢减数嘅分裂期呀，或者係一个休止嘅状态。要等到呢排卵之前呢先完成咗一个减数嘅分裂。意思即係话一个35岁或者一个40岁嘅女性排嘅卵呢嘅卵子可能已经存放咗35年存放咗40年㗎啦。期间呢不断暴露喺一啲外在嘅环境，譬如一啲氧化嘅压力啦、污染啦、吸烟嘅环境啦，佢食咗啲咩呢，飲食嘅平时系点样啦，有啲咩化学嘅物质接触咗佢呢都。

会有呢啲嘅外在环境因素㗎。而内在生理性嘅老化呢，譬如一啲累积咗 DNA 嘅损伤啦，一啲呢遗传嘅变化啦，蛋白质功能嘅衰退等等啦。嗱，呢啲长时间嘅储存过程呢，会令到个卵子嘅质素同埋妈妈个年龄呢，因为年长咗就会明显下降。即是呢染色体的数目呢，如果异常的时候，咁就会影响得更加之大，甚至乎呢会有少少呢的妇女是出现不孕的情况，流产啦，胚胎发育不良啦，甚至乎唐氏综合症会出现。咁所以点解成日都话35岁之后风险呢是明显上升啦 ,40 岁之后会更加显著啦，就是因为有呢啲啦，就是影响咗一啲外在环境或者内在嘅一啲嘅老化咧嘅影响。个情况就好似一粒卵子喺个雪柜入面冻住咗几十年啦，即係一啲好似你冻咗几十年嘅嘢食囉。咁虽然冇坏到，但係质素呢就会慢慢变差，蛋白质会老化，能量呢嗰啲嘅粒线体呢就会衰退。咁啊，所以呢如果我哋年纪比较年长啦，自然怀孕率呢就会下降啦。咁啊，再老啲嘅时候呢，那个流产率啦同埋染色体异常咧，个风险就会上升，主要就因为嗰啲卵子嘅质素咧，唔系单纯嘅数量有几粒啊，而系佢真系跟住你咧成世噶啦。咁啊，虽然咧老化系好难逆转，但系生活方面，如果我哋咧唔好吸烟啦，又可以生活得健康啦，有健康嘅体重啦，有适量嘅运动，均衡嘅饮食，食一啲抗氧化嘅嘢，都会咧减慢咗我哋卵子出问题啦。亦都咧令到我哋嗰个成功怀孕率咧系增加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系趁后生嘅时候去冻卵啊，咁啊如果真系要冻卵咧，最好喺35岁之前咧就冻咗先，将一啲后生嘅卵子咧雪藏咗佢先。最新嘅研究方向其实都有啲科学家咧研究紧点补充一啲咧就系 Q10 啊、抗氧化等等，总之佢哋好想咧就系改善一啲老化嘅卵子质素啊。咁你终于明白点解有仔咧趁乱生系咪啊？我哋嘅卵子质素好咯。若然你真系好想咧就系迟啲先生嘅话，雪咗你嘅卵子先啦。又或者咧，咁你起码明白咗咧年龄点解会成为卵子嘅质素咧最大嘅敌人，咁咧变咗你有一个嘅选择啊吓。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0: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2: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0: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2: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0: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2: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5月12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加格利警方表示，东北区一间超级市场停车场昨晚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事发在晚上近8点，地点位于 Winston Heights Manfield 社区东北16大道520号的 North Hill Co-op 超市停车场。警方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中枪，两人一度情况危殆，送往山脚医院治理，其中一人其后伤重不治，另一人情况稳定，预计今日接受手术。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三名疑犯逃离现场，目前未有人被捕，亦未清楚三人是否均有开枪。警方形容事件属明目张胆枪击案，当时超市内有不少顾客，现场亦有大量途人，公共安全面临极大风险。警方初步相信案件属有针对性袭击，死者为警方熟悉人士，伤者则未有警方记录，暂未清楚两名伤者是否互相认识。案发后超市一度封锁，其后已解除，但超市将暂停营业一段时间。警方呼吁市民避免前往现场附近，以便进行调查工作。支持与反对分离的声音持续升温，前亚省省

0: 行长肯尼与卡加利联邦国会议员 Corey Hogan 昨晚在卡加利大学出席论坛，公开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呼吁民众支持联邦体制。非牟利组织 Build Canada 举办题为《团结加拿大的里居》论坛，吸引数百人到场。肯尼与 Hogan 在会上谈及亚省疏离感、联邦制度以及近期再度升温的分离主义。肯尼指出，部分亚省民众支持分离，主要是希望向渥太华表达不满，但警告相关做法可能带来重大后果。他以灰省为例，指当地多年来透过分离威胁争取政治筹码，但经济与财政成果未如理想。他又批评分离派领袖缺乏民意基础，认为支持加拿大的一方必须更积极发声。Hogan 则表示，理解部分亚省民众对联邦政府感到不满，但认为分离公投并非解决方法，强调支持加拿大的声音必须参与讨论。由前亚省副省长 Thomas Lukasik 发起的 Forever Canadian 请愿，目前仍未有进一步进展。该请愿去年夏天收集约439,000个签名，并于去年12月获亚省选举局确认有效，但至今仍未进入下一阶段，引发反对党批评。省长达斯敏早前形容请愿内容令人混淆，并表示将交由独立委员会研究后再决定下一步方向。达斯敏近期亦多次表明，希望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并透过谈判解决分歧。选民个人资料外泄事件持续发酵，省长达斯敏寻日表示，执行总监未有将相关会议内容上报，因此他事前并不知情。反对党批评他将责任推向下属，缺乏问责。事件涉及一个公开应用程式，内含大量亚省选民姓名和住址资料。联合保守党早前承认，一名党团职员曾于4月16日出席相关会议，并接触到有关资料。戴斯敏表示，该名职员事后曾向党团执行总监 Trisha Felton 简报，但对方认为当时未见异常，因此未有向省长办公室汇报。他称当时没人认为有关名单不合法。新民主党副党魁 Rocky Pancholi 批评事件最终责任在于省长，不应由职员承担后果。目前亚省选举局、私人专员公署及皇家骑警正分别调查事件。戴斯敏表示，政府未来可能修改规例，加强保障选民资料，但会待调查完成后再作决定。亚省首席选举主任 Gordon McClure 则认为，在加强保安措施前，不应再向政党发放完整选民名册。亚省政府早前下令由部分学校图书馆下架的书籍，近日在卡加利一个大型书展热卖，超过200本禁书在开售后不足一个周末便全部售罄，再次引发外界对阅读自由和审查制度的争议。卡加利 Reese 大型书展在卡加利冰湖俱乐部举行，主办方特设禁书专区展示遭省府指令移除的书籍。主办单位表示，相关书籍在书展第三日下午前已全部售罄，成为场内最受关注区域之一。亚省政府在去年推出新规例，限制15岁及以下学生接触被界定为含有性露骨内容的书籍，其后包括卡加利和艾蒙顿在内的多个学区陆续检视馆藏，并下架数十本书籍。不少旧书者为家长，希望自行决定子女阅读内容，认为政府不应介入个人阅读选择。亦有市民支持省府做法，认为部分书籍内容具争议性，家长有需要审慎处理。另有旧书者指出，即使部分内容露骨，相关书籍仍具教育价值，不应因此遭禁。省府则强调，相关措施目的确保学生在校内接触适龄内容。亚省政府上月亦提出新法例，限制儿童及年幼青少年在公共图书馆接触含有露骨性内容的图像及书籍。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2: 5月18号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 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号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24就是24支装啤酒的俚语，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一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的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

0: 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和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1: 精装快报，
2: 环球邮报报道，被指控滥用亚省选民名单，向数百名支持者提供290万名省民私人资料的分离主义组织领导人拒绝和调查人员合作。亚省选举局的负责人发表声明说，白夫长计划背后的政治组织者正是阻挠当局的工作。首席选举官向环球邮报表示，白夫长计划负责人 David Parker 没有配合到当局的调查，并拒绝签署法定声明，确认他将会遵守选举官的指示，停止对选民名单的任何操作。在昨日下午稍时间， David Parker 并没有回复传媒查询，他先前曾经表示将会配合调查人员工作，包括亚省选举当局的工作人员。报道话 ，David Parker 同呢一个省级机构素来不和，认为选举当局越权行事，侵害咗省民嘅利益。早喺4月18号，佢已经喺社交平台上发文话，亚省选举局系一个邪恶嘅机构，被用嚟打压民主。Parker 声称佢绝对唔会罢休，直到所有参与呢一场从邪恶巢穴中发起嘅法律战嘅人都被绳之于法。就在他发文的时候，选举当局都尚未指控白夫长计划违反选举法。当局是在4月底指控白夫长计划未经授权访问了亚省选民名单。该机构说，白夫长计划不当取用发给亚省共和党的选民名单，而该党拥有合法的数据存取权。王家骑警在上个月宣布展开独立调查，事件加剧了分离主义阵营内部的紧张局势，引发民众对数据可能被国内外势力滥用的担忧，导致他们对10月份可能举行的亚省独立公投的正当性产生疑虑。亚省共和党领袖就采取了和他的朋友兼政治盟友 David Parker 不同的做法，他在昨日发表声明说，共和党正在协助选举当局进行调查。国家邮报报道，联邦自由党议员吉尔伯特曾经担任联邦环境部长，在严厉批评政府加快本国重大项目监管流程的新提案之后，他仍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含糊其辞。自从吉尔伯特在星期五同周末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总理卡尼提出的改革方案在环保方面比前总理哈珀的举措更糟糕以来，他本人一直成为渥太华的热话。而就在上个星期五，联邦政府提交了一份讨论文件，受到行业和商业领袖的赞誉，但就遭到环保人士和原住民团体的批评。相关文件提议联邦政府对重大项目的审查时间缩短到不超过一年，创建经济区，在区域内项目被视为预先批准，并容许在进行影响评估之前提前开始建设。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联邦政府昨日宣布将会在 BC 省建设一个大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以支持加拿大在全球人工智能经济中的发展。联邦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昨日在温哥华 TELUS 总部宣布相关消息的时候表示，加拿大公司开发的产品将完全在加拿大法律框架下运行，不受任何外来胁迫，这个就代表着本国的数码主权。相关项目预计将会为 BC 省带来90亿元的经济效益，并创造1000几个建筑业职位和525个新建数据中心的永久职位。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

续翻嚟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母亲节嘅时间，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就系陪住妈咪一齐跑马拉松啊吓，咁啊好开心、好温馨嘅一件事。但系咧，记住啦吓，跑马拉松其实都有年龄限制噶。咁早排咧就系、是、睇到一个小朋友啦，男仔嚟嘅，就同爸爸一齐跑马拉松，但系跑跑下嘅时候咧，个仔咧系抛甩咗佢阿爸，即系跑得好快啊！咁阿爸慢慢跑啊，跑唔追唔到个仔，个仔咧真系咧以一个咧系超快嘅速度咧就完成咗个赛事。咁啊，大会就话虽然佢好似破晒纪录嘅一个嘅成绩，但系系唔会记录咧喺佢哋嗰个马拉松呢个赛事里边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年龄咧就系、是、未够年龄啦，咁所以就唔会记喺里边。咁最近咧吓，啱啱呢一个礼拜日啦，有一个15岁嘅女仔就喺荷兰啊，就系、是、跑呢一个马拉松，佢跑一个半马嘅赛事。咁接近终点嘅时候，佢晕咗啊！咁啊，经一啲医护人员喺现场抢救之后咧，最终系不治死亡嘅吓。呢、这个女仔咧喺中午左右咧就失去咗意识啦。当时

距离终点线呢就只系剩返4公里嘅啫。而距离 21.1 公里嘅比赛呢由开始咁计呢其实已经跑咗2个钟头㗎啦。呢一次嘅跑手呢突然间嘅离世事件呢引起咗而家啲青少年参加长跑比赛嘅讨论啦。半马嘅呢一个嘅最低限制系16岁。咁报名嘅系统呢依赖参加者自己诚实地写出嚟㗎。自己话自己几岁咁佢哋咪信你咯，你话你16岁咪俾你参加咯，点知原来佢呢只不过系15岁啦。咁其实喺荷兰嘅田径总会呢亦都建议15岁或者以下嘅青少年呢其实唔适合参加超过10公里嘅比赛下。难怪上次嗰个男孩子呢就算破晒成绩都好啦，佢哋唔鼓励因为咁样呢而记录咗佢嘅成绩，希望等到佢将来呢大过咗呢先系真系将佢嘅记录好好写低落嚟。咁其实都啱啊，年龄限制都可能有一啲嘅保护因素喺当中。我哋都唔希望啦，好似呢个女孩子15岁嘅悲剧出现，可能都系单一事件，但系可以避免嘅话，当然避咗就更好啦。

朋友咧有强迫症啊，咁啊，即系好多嘢咧，诶，佢要揿呢个掣就要揿，佢要喐呢样嘢就要喐噶啦，即系好似咧去到超级市场，你见到嗰啲罐头，哇，要全部咧拧好晒嗰啲招纸，要排得整整齐齐，啊，一罐歪咗都唔得嘅，有啲人咧真系会接受唔到噶吓。嗱，对于一啲咧有强迫症嘅人嚟讲，可能咧啊，佢每一日去玩电脑，咁啊，每隔几日可能都要清一次。

嗰个资源回收桶啊，都系佢常态。但系估唔到最近有一个咧玩咗电脑十几年嘅人啊，佢居然从来都冇咧清理过回收桶。你有冇咧成日清下你个电脑回收桶啊？唔好话回收桶啊，有时 email 咧都日日掉垃圾，之后咧再好想咧揿个掣就清晒所有嘢，觉得咧放喺个垃圾桶度都系唔中意嘅，系要咧即系要完全彻底咧掉咗佢先安乐。但系居然有人咧真系可以一路都唔清嘅吓，直到最近咧。哎呀，个硬碟唔够位咯，见底咯，先諗起咦要处理呢个嘅系统垃圾。结果里面呢竟然堆积咗高达呢300多G嘅档案。哇，发达啦，咁样一洗咗啲嘢之后呢，哇，即刻啲容量返晒嚟啦。

我哋电脑嘅容量可以咧靠下洗一洗嗰啲垃圾桶、资源回收桶咧，咁啊揾翻啲位置翻嚟。其实我哋而家咧好多时候系个电话唔够位，系咪啊？哇！我啲 friend 成日咧乜嘢都系 send 去嗰个 WhatsApp 啊，一啲 social media 度嘅时候，哇！啲片段几牙位啊，所以而家我尽量都 set 咗咧，就系唔好同我 save 咯，唔好储存咯。有时我连掣都唔揿，连睇我都唔睇啊，避免咧又要慢慢 delete。咁当咧真系冇位嘅时候咧，又要处理一下自己啲相啦。

0: 你系唔系用紧轮椅，又或者电动车代步噶？卡加利嘅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咁揾到的士搭。我哋嘅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嘅无障碍持牌的士，唔使等好耐，唔使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呢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嘅自由出行，我哋随时为你服务。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33 FM 947的现时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35%，吹近每小时7公里的南风。今日冇落雨机会，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2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三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5度。

0: 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四天晴有云，最高14度，最低6度。
1: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2: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1: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2: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1: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2: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3: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4: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5: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在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税务与你这个节目，我是你的节目主持 Alex 张，张委员会计师的。咁啊，当然啦，我哋而家过咗呢个报税嘅日子啦，咁啊，我大家仍然鼓励大家记住要报税。咁咧，而家咧亦都税局开始有一啲新嘅方法，就系你如果自己唔主动报税咧，佢会帮你报税嘅，竟然。譬如话系一啲低收入嘅朋友啦，佢净系得好简单嘅嗰啲 C4D5 啦，税局会收到噶嘛，佢会自动帮你报税嘅。就主要目的都系为咗，如果你唔报税，你好多嘅啲所谓福利系冇嘅。福利包括啊，譬如系你嗰、那个可能系政府嘅我哋嘅 GIS 啊、GST credit 啊等等呢啲福利嘅。咁啊，但系记住咧，如税局主动帮你报税，第日如出现个问题，你有某部分嘅收入你唔话俾政府听，而税局又唔知道，税局中主动报咗税，咁后果会点咧？并唔，你唔可以话，哎呀，税局帮我报咗税啦，吓、啊、我唔关我事啊，我冇报嗰啲，系税局帮我报错罪啫。对唔住，唔系嘅，个责任都喺翻每个纳税人身上。你要准确地，如果税局发俾你评税单话你嘅收入好少咗，得几千蚊啫，如果你事实上唔系嘅话，而你所谓叫将错就错咧，以为咁你系冇事咧，就对唔住啦，你系错嘅，啊，你系错嘅。咁你今日咧就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即实质发生嘅，不过我将啲名啊，同埋嗰啲啊，或者将嗰啲即数据改一改，等大家即知道一下你唔报税个严重性咧。咁啊，可能有部分嘅人咧觉得，哎，我买咗间屋嚟收租，咁间屋会升值噶嘛，系咪？第一，哎，但系我收租全部收现金，税局点知咧？唔知噶嘛，系嘛？哦，咁咧，所以咧就可能冇报税，即系唔报佢间屋嘅收入啊。嘅個租金收入唔報税，唔報税咧就咁啊，佢當然啦，呢間租屋就會升值啦，係咪？咁我哋遇到一個個案就話咧，嗰、那個啊業主啦嚇，就啊好後生就過咗身，咁當時佢又好後生，即係60多歲過身，咁佢嗰個就真係冇報税，佢嗰啲租屋啊。即係我姑且當佢間售租屋啦，簡單啲啊。佢當年買入嚟10萬嘅啫，而家升至到100萬啦。死嘅時候升至100萬。咁啊，佢又冇立遺囑喎，因為年紀後生啊嘛。咁啊，其實佢哋個目的咧，呢個媽媽目的就希望啊，辛辛苦苦啊，即係儲錢儲喺間屋度，第日咧可以將間屋咧點啊留翻俾啲仔女嘅咁。咁佢原意好明顯啦，我哋都多中國人嘅想法啦，死後咧就留一啲物業啊、錢啊俾仔女好啦。但係如果你留有物業嘅話咧，就始終個風險咧更加巨大嘅。我解釋俾大家聽，跟住啊，從稅務角度啊，咁啊，如果用正話嘅例子，呢個媽媽10萬人買間屋翻嚟，好多年之前噶啦，咁啊，跟住而家升到咗100萬咁啦，啊，即係用一個即假設嘅例子啊。但當同真實嘅數據唔同，不過大家都可以知道嗰個後果嚴重性。咁啊，升值就根本佢死咗咁間屋點咧？咁因為冇立遺囑噶嘛，冇立遺囑咧，咁呢層樓又點咧？咁啊變咗佢冇又冇交俾銀行，因為死咗佢冇人理，跟住呢啲銀行就開始叫 foreclose 啦，係嘛？即係將間屋拍賣啦，買咗啦，攞咗100萬啦，咁擺呢100萬擺邊度咧？就擺

系咗律师啊，律师嘅一个叫做trust account 啊，一个代管啦，叫做律师代管住100万。咁啊，嗰啲后人跟住嚟到，我想攞呢100万，攞唔攞到咧？答案当然唔会攞到啦。点解咧？100万要一定要系除税后，如果唔系个律师要负上责任噶，因为佢攞100万，个律师随便将呢100万俾后人，咁佢未个责任好大嘅律师。话如果万一第一税过嚟追讨，喂你唔系呢100万要交税嘅、哦，咁律师咪会好大好严重嘅失职。咁啊，律师系揾哦，咁当然揾到会计师去处理呢个个案嘅时候点咧？嗱，咁实质上你估呢100万，大家心里谂下，可以留得到几多钱俾佢嘅后人咧？真系嗱，要用一个假设啊，佢10万人，佢假设啦吓系十几年前买入。因为呢个人死咗之后都要过2-3年先至经过晒所有嘅法庭程序先，即再去到会计师嗰度咧，都可能系12-3年嘅时候啦。咁啊，即过往即2023年死，即2013年买入呢间屋，跟住咧去到2023年死咗，咁间屋咧就即从来冇报过呢个租金收入嘅。咁啊，首先第一租金收入佢冇报税。咁租金收入冇报税，咁啊佢个人都冇报税，因为税局，喂、你个人都冇报税，租金冇报税，哇！咁你随时税局就估你噶咯 ，OK， 我当你100万市值基等翻而家嘅市值啊，差唔多你每年有50000人到啦，系嘛？你嘅净收入，咁计一计条数，50000人10年咪50万啦，50万乘你税率，就最最低税率啦，你应该都补交翻税系125000蚊。首先啊，呢、這个至少。叫做租金嘅收入，你补翻125000蚊嘅税。第二，你嗰个间屋嘅升值咧，90万，因为10万变咗90万，90万即使打你，因为你死嘅时候咧，一次过打咧就最高税率噶啦，去到24%，啊24%，咁啊90万乘24就216000，咁216000加埋呢个125000嘅话咧，咁即系争政府咧就341000蚊嘅税。嗱，呢间屋买咗之后有100万喺手，你谂下，我交翻34万啫，咁都仲有6几万啦。对唔住，因为你系冇报，嗱，你 unreported， 你冇报。第二利息，嗱，冇报首先要罚一个先，冇报罚咧可能罚你50%喎，即系你34万咧再加要罚多你17万。因为50%，因为你 gross negligence， 你明知唔报，你十年都唔报，仲唔系明知？系咪？你蓄意咯，蓄意咯，蓄意唔报，咁税局咧梗系会即系张大个口，哇！你即系17万，咁即系净系税34万，加埋罚你50%，嗰度17万，咁你只51万咯，你攞翻嚟嗰100万冇咗半噶咯，仲未停噶。因为呢啲51万咧嘅钱咧系几时争噶？系讲紧过往10几年争噶、哦，十几年争，你每年咧就咁啦，你当10%啦，即系税局利息好重啊，当10%，当10%嘅话，你呢51万10年系、哦、每年10%、哦，记住，咁你嗰度系咪随时又冇咁20几30万嘅利息开支？好啦，埋单计数，即使你起码都差唔多80万嗰头啦。换句话讲咧，你原初个妈咪想留100万俾仔女嘅话咧，真系埋单计数咧，就你应该系80万系争政府，你只系留得20万俾翻嘅仔女嘅啫。咁我想举呢个例子俾大家听咧，就系、是、以为嗰啲有阵时上一代可能对啲法律唔系好常识，好知。总之我唔话俾政府听啊，我赚到个钱啊，赚到最后尾咧收喺床底，跟住一次过俾钱俾仔女，咁得唔得咧？咁啊，当然你将啲钱收喺床底咧，政府即系钱咧，又现金呢样嘢咧，就唔会有升值噶嘛，系咪？咁啲钱咧，最多系话你冇报过税啫，咁都有机会都会罚，但系冇正话嗰个咁容啦，因为嗰个有升值啊嘛，系咪？但系归根究底，你总之冇报过税咧，正话我想举一个例子俾你睇，你除咗欠个税之外咧，就50%嘅罚啦，仲系再加埋利息啦，利息加埋罚上嚟咧，由原本30几万咧，就变咗成80万出嚟噶啦。咁如果唔报税嘅后果，嗱，我大家我唔报咁税局都发现啦，嗱，就好似呢个情况，因为冇立遗嘱，
冇立遺

0: 对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只是将这个问题将它留给下一代，是没得走的，没得走的。咁你即上一代嘅人呢，如果你话啊，我好多年冇报过税啊，我而家呢就好多钱好多屋喺手啊，咦都系问题嚟㗎喎。你钱从何嚟，边有钱买楼呢，係咪？所以大家要唔好觉得以为可以过骨系好难嘅。而且呢就喺2026年呢，税局今日特别追打呢一啲关于房地产交易嘅问题。佢见到你有房地产交易嘅话呢，佢自然会问呢、這个房地产交易有冇报税啊，嗰啲人嗰啲钱喺边度嚟啊，你过往都冇收入，你何来有钱买楼啊，等等呢啲问题。即如果你自己唔解决呢，留俾下一代呢，你以为留咗百万俾佢呢，结果呢，第一虽然话好似我正话计数啦，你可能计到出嚟哦，好似都仲有十零廿万喎，唔好唔记得仲有律师费，会计师费。即所以当然我哋唔会收到咁贵啊，但係都系一个过程呢，你将呢个问题呢就将佢推咗俾下一代帮你处理。我想一人做事一人当嘛，应该知上一代最好能够呢就是将你的财产处理晒去，最好留啲咩俾仔女啊，现金啊，仲系喺银行里面嘅现金，清清楚楚嘅现金，系一啲唔系黑钱啊，唔系入门税嘅钱，系俾个税嘅钱，咁现金俾仔女呢就自然呢大家都会最好我觉得㗎，仲系有生之年俾佢添，更加会帮到佢嘛，到你死嘅时候可能佢已经唉，即系佢都即系你最紧要帮手嘅时候，好多时系年青人啊，买屋啊等等，嗰阵时帮佢，要到佢都已经成间垃圾啦，已经自己就退休，你俾佢有咩用咧？系嘛？佢哋通常个心态就系、是，不如啊，爹哋妈咪，你自己好好用啲钱去享受下人生啦，系嘛？就唔好话谂住留啲咩俾仔女啊，帮到仔女嘅，佢哋需要钱就帮佢哋，固之然有能力系好啦，冇能力嘅都唔好搞过分帮佢哋啊，尽量自己即系处理好自己嘅嘢，唔好留一啲所谓。所以烦恼俾仔女，因为我遇到呢 case 嘅时候呢，即係同返啲帮即係仔女帮佢哋嗰时，佢哋有啲无奈呀，係咪呀，原来媽咪咁呀，嗰陣时哎呀，即係但已经冇得走返转头啦，因为即係嗰啲人已经过世啦，係咪又冇得走返转头，帮又帮唔到啦，而家只係做下我哋叫 damage control， 盡量减低个损失，係咪，希望帮到佢哋几多得几多嘅啫。咁呢度只係想同大家分享下，如果大家记紧呢就係、是、报税要准时报晒咁喺合法嘅情况之下避税。咁有好多种方法可以合法避税嘅。即大家唔好以为可以唔报政府唔知嘅。对唔住呢个世界呢就呢、这个永远系一个最差嘅选项嚟㗎。好啦，今日讲到呢个时间够晒，好多谢各位嘅收听。下礼拜上个时间再见，拜拜。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你亦都听完阿伊人陈卓贤嘅首《花边细胞》，你想唔想个脑咧醒目啲啊？咁啊，最近咧有一个嘅医学嘅节目啦，讲到吓我哋关于大脑保养嘅一啲嘅观点。原来咧，我哋都可以做翻啲嘢咧，令到我哋大脑咧可以继续咧醒目一啲噶。你唔好以为个脑嘅结构呢系定咗型变唔到喎。只要我哋刻意呢去重复一啲嘅行为呢，你就能够好似锻炼肌肉咁样，令到特定嘅神经回路呢变得更加之粗壮，从而呢实质上改变我哋大脑嘅运作方式。过去科学家曾经以为啦，人类嘅大脑喺细个嘅时候就已经发育完成㗎啦。大个咗之后呢，只能够睇住佢慢慢变老啊定型啦。但系而家有咗共识咧，就系我哋嘅大脑原来终其一生咧，佢都系为咗适应环境咧，系重塑自己噶。而喺加州咧，有大学咧就系做咗一啲嘅治疗啊吓，帮助一啲咧就系焦虑症啊、强迫症啊嘅一啲嘅患者，帮助患者咧建立一个新嘅认知嘅方法，离开咗咧旧有嘅嗰种痛苦嘅模式。咁点样启动呢一种大脑嘅重塑工程呢？好容易嘅，喺个节目度同你分享，就是因为容易啊嘛，唔需要昂贵嘅仪器，而系咧就系打破我哋大脑咧惯用嘅日常挑战。譬如你可以试下用你咧唔系咁惯用嘅手去刷牙。如果你咧不嬲用右手嘅，你就用左手去刷牙咯，攞左手去搞咖啡咯，左手去攞筷子咯，或者进行一啲咧一啲手指咧排序嘅运动。譬如咧，以前你可能用手指公同埋食指去攞嘢噶，而家你今次咧用第二啲嘅手指咯，手指公同手指尾咧就去攞嘢食咯，专登用一啲唔系平时用开嘅嘢，然后咧两只手同时间又进行一啲咧嘅配搭啊咁样，专登保持一个唔同步。咁当你觉得咦好傻瓜喎，好傻猪咁样喎，你甚至会觉得喂咁乱嘅，搞乜嘢啊？其实呢个就系大脑咧喺度做紧一个新嘅方法，一个新嘅思维嘅方式，重新去排过晒一啲嘢嘅感觉啊。咁但系呢个机制咧都有少少危险噶，神经嘅可塑性咧系绝对中立嘅，佢唔识得咧去分辨系定唔系，是非佢唔识分。如果你每日咧都系

俾咗一种大脑一啲咧慢性嘅压力，咁你就会令到个大脑好紧张咯，系咪啊？因为佢觉得要好尽责咁帮你做一啲嘢啊嘛，咁佢就会好辛苦啦。咁所以咧，你要用翻一个咧轻松啲嘅心态啦，唔好咁焦虑嘅心态咧，就去做。咁啊，简单啦，总之平时用开边只手做嗰样嘢，你就系唔惯噶啦，咁我玩下嘅心态又唔好俾佢咁大压力，但又可以咧令到嗰个机制有少少嘅唔同。咁你每日练习下用唔同嘅手去刷牙，咁啊灵活下你个大脑。有时咧可能每日咧喺个 sofa 度，我哋揸住个电话，今次唔好再用你用开嘅手咯，用另外一只手揸电话咯，用另外一只手咧拨住你嘅电话咯，咁都可以咧令到个信号咧唔同咗，令到个大脑可以 active 翻啊吓，令到佢醒目。一啲锻炼下佢。好啦，讲咗咁耐，今日节目。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负责人赵坚报道新闻 ，DC 接近55,000护士会否罢工，今早会有公布。护士工会的罢工投票昨晚结束，今日上午10点公布结果。护士工会上星期话，在全省面临医疗危机之际，护士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罢工，但是省政府将护士推到上述境地。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话，工会愿意重返谈判桌，前提是雇主愿意就福利进行谈判，以確保護士能夠獲取與其他公共部門工會相同的薪酬。雇主同時要願意努力達成能夠改善護士工作條件及提升患者護理水平的談判方案。省長尹大偉曾經說，他相信省政府能夠同工會找到前進的方向。薪酬、福利以及工作條件仍然是雙方爭論的主要症結。另外，代表緊急通訊中心 Ecom 專業人員的工會會在星期三開始投票決定是否罷工。工會說成員已經頻臨崩潰的邊緣。數理警察局長 Lon Limpisky 說，他對大灣地區近期發生的槍擊事件深感擔憂。他強調，打擊槍械暴力及有組織犯罪是警隊首要的任務，警隊已經暫時調整由8人組成的幫派執法小組，以支持在全市範圍內針對敲詐勒索暴力活動。不過部分成員仍然積極參與與幫派相關的警務工作，同時計劃在下個月中旬恢復他們的日常工作。網上學習平台 Canvas 宣布和黑客達成協議，落實銷毀之前外泄的資料。陳正儀報導。
2: 網上學習平台 Canvas 營運商 Instructure 宣布已經與黑客組織達成協議，落實銷毀早前盜取的數據。 Global News 引述美聯社報導，受影響的院校包括多倫多大學、卑斯大學 UBC 和阿伯特大學等多間本國學府。总部设于美国的 Instructure 昨日发声明说，已经与不法分子达成协议，并收到数据销毁的证明。公司强调，受影响的客户将不会再受到勒索。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早前声称，从全球约9000间学校里面盗取了共2亿7500万人的个人资料。
1: 银河娱乐主席说，油价上升，但是没有观察到到访澳门的

0: 嘅旅客因此受阻。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1: 银河娱乐首季净收益124亿元，按年升11%，按季跌10%。经调整除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盈利 EBITDA 36亿元，按年升8%，按季就跌17%。集团表示业绩季度变动受到运气因素影响，去年第四季经调整 EBITDA 达到43亿元，其中包括因为净盈率偏高而增加约7亿3000万元，今年首季就因为净盈率偏低而减少约200万元，撇除盈率因素，经调整 EBITDA 按季持平。集团话世界杯在6至7月举行，按过往经验，赛事期间澳门访客量同埋博彩收入可能受到影响。主席吕耀东在股东周年大会后话，集团会准备不同节目，希望可以吸引客人继续到澳门消费。
2: 每一次嗰个世界杯嘅话咧，我哋喺呢段时间咧，6月至7月之间嘅话咧，都会准备咗更多更精彩嘅节目，希望嘅话咧，我哋可以吸引到我哋嘅客人嚟呢个澳门消费嘅同时间咧都可以睇到波咯。咁我哋喺呢方面嘅，喺无论咧我哋嘅餐馆又好，或者我哋其他地方嘅好，都应该有个现场直播俾各位去睇。希望嘅话咧，大家都系相当娱乐啦。
1: 吕耀东又提到，喺刚过去嘅5.1黄金周，生意录得好稳健嘅增长，访澳旅客数字增长理想。佢对集团博彩同非博彩收入表现都感到满意。佢又相信近期中东局势对集团生意嘅影响唔大，油价上升影响机票价格，但目前并冇观察到访澳旅客因而受阻。佢希望油价未来能保持稳定。
0: 台湾东部海域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2:53发生5.6级地震，全台湾几乎都有震感。地震震源深度22.9公里，台东同花莲县震感最强，出现明显嘅摇晃。台湾气象当局话，今次地震系板块碰撞所致，未来一星期仍然要留意规模4至5级嘅余震，山区可能因为土石松散而出现落石。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3,955.47，跌183.4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426，跌278.47。纳斯达克指数25,870.02，跌404.11。S&P 500指数7,343.21，跌69.63。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6,341.97，跌58.93。纽约期油每桶102.03美元，升3.96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648.9美元，跌79.8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对人民币4.95，对港元5.7，对台币23.0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今日除了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喺电话线上，分别有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6: 大家早晨。
5: 早晨，我哋先关注翻一啲本国消息先啦。讲紧系喺加美贸易关系紧张之际，总理卡尼喺过去嘅周末咧，就喺多伦多一场活动上话，加拿大喺某啲行业同美國同墨西哥深化一體化方面呢是持開放態度，咁啊包括喺特定領域構建北美堡壘嘅可能性。咁啊北美堡壘呢一個概念係旨在限制嚟自中國嘅貨品，同時加強加美墨之間嘅貿易同製造業聯繫。咁啊卡尼冇具體說明佢認為邊啲行業適合深化合作，咁啊佢話呢啲嘅提議都係考慮當中，但如果最終冇辦法實現呢，加拿大將會大力投資新嘅市場同埋產品。咁啊喺加美墨協定即將重審之際呢，咁啊都係想請教返兩位拍檔嘅，加拿大又應唔應該喺一啲嘅領域同呢一個美國同墨西哥去到建立所謂嘅北美堡壘呢？咁啊如果要嘅話，有邊啲嘅行業又適合呢？咁啊 Joseph 關良

0: 澳洲，你又点睇？
1: 哦，咁啊，即系讲贸易方面嚟讲咧，就有来有往嘅。咁啊，会唔会话有某啲行业我哋咧就做向呢个贸易堡垒方面嚟到做咧？咁另外一行业咧就唔做咧？咁其实真系咪可以即系咁清楚利落嘅咧？咁我觉得就唔会嘅。咁呢个咁样嘅北美贸易堡垒呢一样嘢咧，其实叫北美堡垒啦。是源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同埋即係当年之后嘅冷战呢，咁北美洲呢就曾经有构思过呢，就讲话自力更生呢一个咁嘅构想。咁今时今日呢，咁呢、這个北美堡垒呢样嘢呢，其实主要呢就讲话呢，加美墨呢三个国家呢成为一个拥有深度完整同埋合作无间嘅供应链。咁呢就成为一个呢共同即是以安全利益同埋区域自力更生嘅经济安全集团。嗱、咁就成为咁啦，咁即係话咩，我哋喺一个呢个区域，即、就、係、是、北美洲呢个区域入面，即、就、係、是、成为一个经济个体同埋呢个军事啊各方面嗰啲咁嘅个体啊咁。咁我自己认为呢啲呢就冇可能会成事嘅。个原因呢其实呢就即係好简单啦，喺经济方面嚟睇啦，2026年呢嗰、那个估算呢啊，话嗰个GDP 个估算呢，美国系31万亿。加拿大呢系以 4-2.5 万亿左右嘅啫。墨西哥呢亦都系咁细嘅 ,2.5-2.4 左右嘅啫。咁、相对嚟讲话变咗整个北美洲嗰个 GDP 个地方呢喺边度嚟啊，喺美国嗰度嚟系 86% 就占咗。你想想 86%加拿大同埋西哥各自都係佔 7% 左右。咁你諗下，喺嗰個經濟方面嚟講，差距咁大嘅話呢，有冇可能會成事呢？你話呢個北美堡壘。因為經濟嘅差距咁大呢，所以呢各個國家，即係呢三個國家入面呢，佢自身發展嗰個優先事項呢就非常之不同。睇下好似特朗普咁，佢話要增加美國高薪嗰啲工作崗位。佢點樣？佢咪威逼利誘加拿大嗰啲工業搬來美國咯？咁呢啲係對佢美國嗰、那個經濟方面嗰個優先事項嚟噶嘛？咁啦，加拿大而家話同中國啊傾掂咗啦，咁入口中國49,000架電車啦，咁佢換取中國咧就買翻我哋加拿大農產品啦，咁呢啲亦都係符合我哋加拿大嘅國家利益嘅，咁我哋咪要咁樣做咯？咁所以讲来讲去，即系你讲话真系构成呢个北美堡垒呢样嘢，讲下就得。我谂纸上谈兵可以，实实在在落实咧，我觉得即系冇乜可能。
0: 咁啊，卡尼喺演讲入面强调咧，面对全球贸易形势转变，加拿大需要建立一个新嘅贸易关系，从依赖转向人性。咁啊，尽管联邦政府对谈判新协议并唔急躁，但系卡尼就明确指出，深化整合嘅方案咧已经摆咗喺谈判桌上。咁啊，工业部长乔美兰随后就喺讨论环节入面补充咧，政府嘅目标系将非美国市场嘅出口额增加一倍。咁啊，因此总理卡尼正系积极同世界各国签署新嘅贸易协议。外长亚南德咧就呼应呢一个讲法，又话各国期待加拿大喺国际舞台上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咁啊，卡尼同其他嘅政界领袖在此之前咧，都曾经谈及呢一个北美贸易伙伴之间加强合作嘅潜力，包括喺能源同关键矿产领域嘅。咁啊，例如安省省长福特就提出一项加美增长计划，旨在促进矿产开发同埋加工。咁啊，都想请教 Kenny 何锦升啦，你又认为喺呢一个加美贸易协定即将重审之际，我哋加拿大又应唔应该喺一啲嘅领域同墨西哥以及系美国去到深化体化呢？如果是的话，又应该是哪些领域呢？
2: 嗱，我哋大部分的贸易都是一个物质的转换啦。咁当讲到物质上的流动的话咧，咁如果是同邻国啊，即系阻紧嘅国家咧，系有一个友好的关系咧，当然是最方便啦。因为个物流咧就变咗可以话以最低的成本，亦都最方便的方法可以去做得到。咁所以我哋作为加拿大个邻国，在南边就是美国，再落啲就是墨西哥啦。咁即系始终都是一个北美的范围之内咧。如果能够同呢啲邻国是有一个友好的关系，彼此是贸易是相通的话咧，咁当然是对所有人都有利嘅。咁如果你个邻国系一个好有钱嘅人，譬如你住咗间屋，你隔篱屋咧就系一间大户人家，大你个资产好多嘅，又亦都系非常之大方乐于帮忙嘅话咧，咁当然系。

0: 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啦，有啲咩事可以揾佢帮手，佢亦都好乐于帮手。但系调翻转头，如果你个邻居咧系一个恶人嚟嘅，啊，佢系好大嘅，又好恶，甚至话即系譬如好似一个黑社会个恶嘅人咧嘅时候咧，咁你就真系周身唔得闲啦。咁你就必须咧就系话另外需要揾啲途径咧，就系话寻求帮忙啦。咁加上现时嚟讲咧，就北美洲邻国有一个好嘅关系系好嘅，咁所以我觉得卡尼话我哋系处一个开放嘅态度。仍然在桌面上面来谈判的，这个是正确的态度。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跟邻居打好关系，这个 是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但如果他也都讲到，在他的讲到的时候，但如无法实现的话呢，他就说将大力投资于这些新的市场和产品。那其实他已经是即左右手呢已经是有了预备的了，就是说如果谈不定，尤其是即加北美贸易协议呢就来谈的时候呢，那如果对方是非常之难谈的话呢，他说无法实现的话将大力投资在新的市场和产品。那他已经有两手准备，那就所以他亦都大力去推呢，就是说我们要跟欧洲那边同印度嗰边啦，同呢个东盟国家啦，咁佢就特别系避咗同提出，特别系中国。但系中国系全世界第二大嘅经济体，佢会唔会重视中国？肯定会重视，但系佢亦都好识得喺呢个政治上面走位咧，就系佢特别唔大张扬佢嚟讲。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聪明嘅。咁譬如我哋同北美洲彼此互相流动嘅物资，过往嚟讲一路以嚟咧都系即系喺能源嗰方面。在这个汽车行工业的方面，这些都是对于所有国家都非常有利的。而我觉得卡尼呢加处理的态度呢也都是非常中肯和非常踏实的。
1: 咁啊，讲紧加美墨协定喺2020年7月生效，今年7月1号就会进行检讨，之后决定系咪延长。咁啊，曾经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嘅弗克尔就表示咧，美国希望将中国排除在外。咁啊，但系卡尼已经同中国达成一项有限嘅关税协议，容许以较低嘅关税进口部分嘅中国电动车。咁啊，此举系激怒咗特朗普。咁啊，讲紧咧系而家为咗扩大对美国以外地区嘅出口咧，我哋加拿大正系试图同除咗中国以外咧，印度啊、南美洲国家同埋其他贸易伙伴啊，包括系欧洲方面咧，有一啲新嘅贸易方面嘅合作。咁啊，正如 Ken 啊，刚才啊 Kenny 都讲到话咧，咁啊卡尼提到啊，如果冇办法喺一啲嘅领域同北美邻国深化呢一个嘅合作嘅话咧，咁啊就将会系大力投资一个新嘅市场。咁咧呢个讲法系咪意味住所谓投资新市场即系一个 Plan B 咧？咁啊，同中国等国，例如同中国合作，会唔会只限于例如电动车嘅方面咧？咁啊，随住加美墨三国嘅一个协议方面嘅重审工作系推进。咁啊，呢一个嘅议题都值得我哋持续喺度关注嘅。咁啊，而讲起喺加拿大正系开放俾更多中国电动车进入本国市场之际咧，有美国参议员就警告啊，尽管加美关系紧张，咁啊，但系加拿大官员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嘅时候咧，系应当谨慎。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而家先休息一阵。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2: 心心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来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 AN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心心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啲行动。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到美国参议员对于加拿大同中国个方面达成协议嘅睇法咧。咁啊，讲紧嘅系美国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咧，喺接受加拿大广播公

0: 公司 CBC 訪問的時候說，理解加拿大正是尋求多元化，他想向並且已經向加拿大領導人表達的是，即使加美關係變得更複雜，都不代表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中國就是最正直了當的交易對象。曾經擔任美國中情局官員的斯洛特金在上個週末在多倫多出席這個全球進步行動峰會，他解釋對中國製電動車的全將這個 3D 的視頻和地理數據地理定位数据方面的担忧，并且说这些数据呢可能会被黑客去到传输回去北京。他形容这些是国家安全问题，而不单只是经济安全问题。讲起加美关系和加中关系呢，咁啊，亦都係關係到美中之間嘅一個角力嘅。咁啊，此際美國總統特朗普都係即將訪華，外界關注兩個人嘅會晤咧，會唔會對美中關係帶嚟改變？咁啊，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啊？喺美中元首即將舉行會晤之際啦，加拿大呢一刻咧應該點樣取得平衡咧？咁啊，喺呢個嘅特集會在即之際咧，加拿大應該點樣避免成為美中角力嘅犧牲品咧？咁啊，周石。关梁州你又点睇？
1: 即系呢个议员讲到，即系国家安全嚟讲嘅咧，讲紧加拿大国家安全嚟讲咧，其实而家最威胁得我哋紧要嘅就系美国，唔系中国。而家美国要我哋做第51个州，亦都以关税、以各种形式嘅经济压力嚟打压我哋加拿大，希望我哋加拿大经济崩溃，然之后心甘情愿加入去做美国嘅第51个州。所以威胁嚟讲嘅咧，我觉得最大咧就系嚟自美国，唔系嚟自中国。嗱，咁講翻呢個議員啦嚇，咁佢啊唔係共和黨喎，佢係民主黨喎，咁咧就啲人話佢唔係特朗普嗰個黨噶啦嚇，但係佢都講啲咁嘅説話喎，咁我自己覺得咧，企喺美國嘅立場嚟講，美國人嘅立場嚟講咧，佢咁講法咧其實係啱嘅。嗱，美國咧眼見中國，尤其是近呢幾年咧喺各個領域咧都追近美國啦，喺一兩個領域入邊咧甚至超越咗歐美嗰啲工業大國。佢好似話稀土嗰啲提煉啊、人形機械人啊嗰啲咁樣，咁咧多年嚟咧，美國咧都係盡力喺度打壓中國嘅發展，而家更不能夠怠慢啦。嗱，不論黨派啦，即係民主黨又好，共和黨又好啦，美國嘅政客咧一有機會咧，都會不遺餘力咁樣去展現抹黑中國、打壓中國呢啲咁嘅行為嘅。即係呢一方面嚟講，我唔覺得係咩出奇啦。而中國方面嚟講嘅咧。佢應對咧，睇嚟咧，似乎係咩啊？佢又開放免簽證俾外國人入境，等外國嗰啲平民百姓咧，可以去到中國旅遊，即係自由行，然之後親身去體驗下中國究竟係一個點樣嘅國家。嗱，咁你自由行嘅話咧，咁即係民間嘅接觸就多啦，官方接觸就比較少啦。咁嘅話咧，照道理咧，你應該可以睇到中國而家實在嘅情況。咁啊喺呢個互聯網上面啊，你見到嗰啲博客啊，咁都好多嗰啲咁嘅視頻登咗出嚟。嗱，加拿大咧，而家喺美中角力之中咧，我哋會唔會成為犧牲品咧？睇下我哋自己採取個咩態度啊！咁我覺得而家卡尼總理採取嘅態度咧，其實係正確嘅。嗱，我哋而家係擴張我哋即係外銷市場多元化，咁咧就我哋都憑我哋獨立嘅外交政策，唔係再好似以前咁樣跟住美國。后面你要走，而咧我哋而家做嘅政策咧，尤其是喺呢个贸易方面啦，喺外交方面嚟讲咧，都系应该以我哋国家长远利益为依归。嗱，我哋若果摆出咁嘅姿态，而且我亦都系以咁嘅行动去证明咗我哋而家咧系咁样做嘅话咧，变咗美国同中国都好难用我哋嚟做牺牲品啦。如果你话我哋全部依赖某一个国家嘅话咧，咁人哋。讲你做交换筹码咧，呢个系好正常嘅，你自己亦都冇发言权嘅。而家阿卡尼咁样做法，我就希望佢系加倍努力，咁啊希望有啲成绩俾我哋睇下。咁亦都等美国同中国咧，亦都知道咧，加拿大咧再唔系以前嗰个加拿大。
0: 嗯。咁啊，讲起呢一个嘅美国参议员斯洛特金啦，咁啊，佢对喺加拿大安全嗰方面嘅忧虑咧，咁啊，亦都系同我哋嘅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啦，以及我哋嘅安省省长福特同埋其他专家咧，有类似嘅睇法。咁啊，根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咧，中国喺过去十年通过一系列国家安全同埋情报法律，咁啊，规定中国企业喺被要求嘅时候有义务同。

0: 中國政府合作，咁啊而美國都有類似嘅法律。咁啊，聯邦公安部長亞南德桑加里今年二月曾經就話，渥太華將會採取行動，去到防止車輛將信息傳翻去中國。咁啊，今年一月總理卡尼訪華嘅時候咧，係會見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咁啊，容許49,000架中國電動車以6.1%嘅優惠稅率進入加拿大，以換取加拿大嘅農業領域方面嘅關稅減免。咁啊，但係講緊而家又輪到特朗普同習近平見面啦。咁啊，都想請教 Kenny 何錦星。咁啊，你又覺得加拿大呢一刻咧應該點樣去到取得平衡咧？咁啊，喺特集會在即之際咧，咁啊，加拿大應該點樣避免成為美中角力嘅犧牲品咧？
1: 系啊，就呢一位美國嘅議員咧，咁斯洛魯金咧，就佢之前咧，佢都係曾經做過 CIA 嘅人員嚟嘅，咁就佢亦都係密芝根州嘅議員。咁密芝根州咧，我大家都知道咧，就佢其中最主要嘅一項工業咧，就係汽車行業。咁汽車行業喺美國嚟講係大行業啦，咁就加拿大亦都係大，對我哋嚟講亦都非常影響之大啦。咁美加之間嘅合作咧，亦都係好大部分咧建立就喺呢个汽车工业嘅上边，咁而所以道格福特咧就对于即系譬如话容许中国嘅汽车嚟到加拿大咧系特别敏感，佢系反对嘅，基本上佢直成叫呢啲车就系呢个间谍车咁啊，咁就因为佢系影响咗佢嗰个汽车行业，咁而密芝根州呢个议员咧。我相信亦都係同樣地咧，就因為佢係密芝根州出嚟嘅，咁所以就對於汽車行業特別敏感。咁而卡尼就簽咗容許即係49,000嘅中國汽車嘗試性咁入嚟加拿大咧。咁49,000唔係大嘅數目啦，但係一個嘗試性嘅一個咁嘅進入嚟嘅時候咧，就可以話係非常之敏感嘅。咁美國就反對啦，咁福特亦都反對啦，咁而博麗治即係作為反對黨，咁而博麗治咧亦都曾經係批評過加拿大卡尼嗰啲政策咧，就係話係唔好驚嬲美國，咁即係佢都係似乎都係屬於係即係希望即係同美國咧，就係會保持翻舊有嘅現象多啲嘅。咁加現時達成咗，已經協議已經達成咗啦。咁所以唯有咧就係話佢係警告，即係呢個美國議員咧就警告嗱，特朗普同習近平開會嘅時候咧，我哋就傾乜都得，美國嚟講傾乜都得，但係你加拿大小心啊！加拿大就唔該你咧，就要審慎考慮就同即係美國之間嘅關係。咁換句話，其實就係話當我哋咧就係話個關係咧係要同以美國優先，而唔係同中國優先。咁而幫助到美國同中國談判利益咧，就美國佔先，然之後我哋加拿大你隨後跟住嚟啦。咁即係呢啲係好典型嘅一個美國式嘅以美國為主嘅一個睇法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唔需要特別去理會佢咯。而我哋自己加拿大行出嚟嘅部分咧，亦都我覺得係非常合理嘅，就係話我哋唔再完全係依靠曬美國呢一個強輪。咁而亦都就係要開放自己嘅市場，增加自己嘅產品出外。咁呢個路線我覺得。是正確的，咁而亦都一路行出嚟嘅時候咧，對方如果係針對我哋加拿大嘅發展嘅話，就反而佢針對得越強力咧，就表示我哋行嘅路咧係啱啦。咁如果我哋行嘅路係令到佢個利益係減少咗嘅，咁當然佢要反對啦。咁所以我哋如果係增加我哋自己本身嘅利益嘅時候咧，就佢越反對咧，其實我哋就越行得啱。咁大家特朗普同中國去談論嘅時候，我哋加拿大又唔會多聲話，喂美國唔該你小心啲啊，唔好亂咁講嘢，得罪影響咗我哋。咁當然我哋加拿大唔會咁講啦。咁但係即係美國作為一個所謂大阿哥咧，咁佢就可以咁講。咁我哋加拿大個證明係行嘅路線係啱嘅，咁所以美國先至反對得咁劇烈。咁我覺得希望咧就話特朗普同埋中國去到習近平討論嘅時候咧，就能夠有一個比較係。融洽啲嘅談話，而唔好話好多對抗性嘅，咁令到世界嗰個經濟動盪咧，咁呢個咧就唔淨止影響加拿大，影響曬全世界添，我哋就可以話要拭目以待啦。
0: 咁啊，中國嗰方面咧，亦都係正係籌備迎接呢一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嘅訪問啊。咁啊，但係此際亦都有啲專家話咧，今次嘅行程嘅安排咧，恐怕相較上次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咧，會有一啲縮水嘅情況出現。咁啊，雙方嘅到時嘅談論氣氛會係點咧？會唔會達成到一啲嘅共識或者協議咧？定抑或係會繼續喺例如係貿易嗰方面咧，保持個緊張關係咧，都值得去繼續觀察。

0: 察嘅。咁啊，而讲翻喺北美洲呢方面咧，加拿大、美国同墨西哥官员咧系继续就北美洲嘅自由贸易协定系开展工作嘅。咁啊，加美墨协定面临住7月1日呢个截止日期咧，届时咧三国需要去到继续去到审批呢一个协议。咁啊，但系喺拜登任内曾经担任过美国贸易代表嘅大旗就话咧，即使届时未能够达成协议啊，呢个协议都唔会消失。咁啊，如果到7月1日都仲未有协议咧，呢啲嘅审查将会以年度为单位去到计咗。咁啊，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喺上个月都曾经表示，唔应该将7月1日时有一个硬性期限啊。咁啊，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一个美中元首嘅会晤方面嘅情况，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各位系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讲起美中元首会晤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当地时间星期3至5咧，将会去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咁啊，佢喺寻日喺白宫见记者嘅时候就形容啊，佢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咁啊，佢话相信佢哋会面嘅时候咧，会谈及台湾、伊朗同埋能源议题。咁啊，佢早前喺椭圆形办公室，亦都系向媒体表示，喺同习近平会谈当中咧，台湾议题总会被提及。佢仲计划同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军售议题。咁啊，喺北京，中国外交部就表示咧，中方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咁啊，喺呢一个特集会在即之际咧，台湾议题预料将会成为各界焦点。咁啊，呢一个嘅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都表示，维持台海稳定对全球有益，美方唔希望见到任何这个逼迫或者是强行改变现状。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啦。咁啊，喺台湾嘅角度咧，台湾呢一刻咧，又应该点样喺呢一个嘅美中之间取得平衡咧？咁啊，喺特集会在即之际，台湾又应该点样避免成为美中角力嘅牺牲品咧？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啊？
3: 台灣咁啊，睇下台灣當政嗰個人佢自己個心態係點樣啦，做唔做呢個犧牲品啊，或者做棋子啊嗰啲，係睇下佢哋究竟嘅政策係點樣。喺美國方面眼中嚟睇咧，就係台灣咧，其實咧係會生金蛋嘅雞嚟嘅。美國咧就唔會放棄台灣，台海維持現狀咧就係對美國最有利噶啦。咁第一當然係可以繼續巨額軍售去台灣啦，咁啊對美國經濟嚟講肯定有好處啦，咁啊對美國軍工企業嘅工作崗位咧亦都有保障，咁啊同埋咧受台灣去受冇軍事武器去台灣咧，其實唔係台灣話要乜啊俾乜噶嘛，係美國中意俾乜啊俾乜噶嘛，咁對美國嚟講咧，實係有百利而無一害嘅。咁第二樣嘢咧，維持台海現狀個好處咧就咩啊？可以減輕美國喺區內嗰個軍力嘅部署需求啊！咁好似而家咁樣中東嗰度戰爭緊要啦，咁咪派嗰啲海軍啊、啲艦隊啊嗰啲咁啊去中東啦，咁啊呢邊唔派都唔派啦，咁樣即係覺得中國亦都唔會喐得乜嘢嘅咁。咁喺呢方面講，如果台灣繼續保持現狀嘅，台海保持現狀嘅，咁變咗中國唔會點喐嘅，咁呢邊嗰啲軍力嘅需求當然係可以著量減少啦。咁對美國嚟講咧，亦都可以慳翻啲軍費。第三方面嚟讲咧，维持台海现状对美国好处咧就咩啊？喺地缘角力入边啊，台湾呢只棋啊好好用嘅，久唔久咧就可以用佢嚟扯动中国嗰个神经。咁有好多嘢讲数嗰阵时咧，就可以攞摆佢上去台面嗰度攞嚟做讲数。所以呢一样嘢咧，维持台海现状咧，就对美国嚟讲咧，呢只棋子咧仍然好使好用嘅。當然啦，第四樣咧就係講到話，即係晶片方面咧，咁因為台灣台積電嘅晶片產量係最高嘅，咁啊美國而家台海現狀維持現狀嘅話咧，咁啊變咗美國仍然可以控制全球晶片嗰個生產同埋供應啦，咁啊最實

0: 制咧，就咩可以控制到先进晶片咧，就考中国嗰个数量咧咁。咁你若果台海有变嘅话咧，咁可能佢呢一个咁嘅控制咧，或者冇咁全面都唔定啦。所以喺台喺呢个美国方面嚟讲咧，呢个台湾台海状况维持现状咧，对佢嚟讲咧就最好啦。咁你睇下中国方面嚟讲咧，我觉得中国咧就会一如既往咁嘅啫。你美国话每次军售咧，中国都出嚟话反对噶啦，举手反对噶啦咁。但系咧每次咧都就系用个口讲啫，冇话用行动去制止呢啲武器卖俾台湾嘅。因为始终咧，除非台湾真正搞独立，若果佢哋唔系真正搞独立嘅话咧，中国咧唔会对台湾动武。咁佢唔会对台湾动武嘅，咁你美国卖军事武器啊，嗰啲俾台湾嘅话咧，对中国嚟讲咧，根本上系冇乜分别嘅。佢都唔谂住去打台湾嘅，台湾亦都唔会走去打中国嘅。咁有咩影响咧？咁唯一影响咗台湾自己本身的经济咯，将啲钱送咗去美国嗰边咯。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我讲军售方面嚟讲，佢哋可以讲啊，习近平梗系要求你唔好买啊，或者点啊咁。呢啲系梗啊。但系咧，你话咧有冇实质嘅转变咧？我觉得唔会有咩实质转变喺军售方面。
1: 嗯。咁啊，讲到话今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访问北京啦，咁啊，今次特朗普喺访问北京前夕咧，被记者问及会唔会继续向台湾喺度出售军武嘅时候咧，佢就冇直接回答，而系话佢会同习近平讨论呢件事。咁啊，路透社报道咧，特朗普透露咗佢会同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咧，呢一个动作恐怕系已经踩到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嘅红线。咁啊，彭博社指出咧，美国前总统列根喺1982年提出咗对台六项保证嘅时候咧，美方曾经系表明唔会喺对台军售之前事先征询北京嘅意见。咁啊，若果特朗普直接同习近平系谈论呢一个对台军售，就可能会违背了长年以来美国的外交惯例。咁啊，此際講緊呢一個台灣應該點樣喺美中呢一個元首即將會晤之際咧，喺美中角力之際去到取得平衡嗰方面咧，咁啊，台灣立法院就批准咗$250亿嘅一個特別國防預算啊，咁啊，包括用於支付舊年年底華府已經批准嘅美國武器訂單嘅資金。咁啊，但係今次獲批嘅預算案當中咧，係並未包含執政自民黨政府咧用於本土武器生產嘅計劃資金啊，咁啊，民進黨嘅方面咧，應該係執政民進黨啊，咁啊，民進黨方面咧就批評咧，咁啊，你今次嘅預算案未包含呢啲嘅本土無人機同埋彈藥方面嘅製造能力咧，會令到佢哋嘅國防自主係受到影響。咁啊，講緊此際咧，喺呢一個嘅美國嘅方面咧，都有一個美國優先嘅一個趨向喺度嘅時候咧，咁啊，台灣又應該點樣取得平衡咧？咁啊，都想請教 Kenny 何錦昇，你又覺得喺呢一個嘅特集會前夕啊，台灣應該點樣避免成為美中角力嘅犧牲品咧？
2: 呢、這個就完全真係睇下現時嚟講個民進黨同埋國民黨兩方面嗰、那個對內嘅影響嗰個拉力究竟係拉向邊一方多啲。嗱、啊，咁如果即係國民黨即係、就是、鄭麗文嗰方面係完全可以話，即、就、係、是、如果佢嗰個民意嗰方面係仍然繼續大幅上升嘅話咧，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就話台灣個海峽嗰方面咧就特朗普去到冇乜好傾噶啦，根本都唔需要特別傾。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係即係賴清德，即、就、係、是、民進黨嗰方面仍然係堅持係擺向啲美國嗰方面嘅話咧，咁就可能佢就至今咧就係話作為美國嘅即係裁判機，咁就可能就特朗普咧就可能有啲聲氣可以講下嘅。咁但係咧，我覺得特朗普作為一個生意人嘅話咧，佢呢個提出嚟嘅咧就我相信佢未必一定話堅決去堅持一定要賣軍備俾台灣，因為對佢嚟講咧係可以話係唔係好有利，無論喺即係法律上邊啊，同埋喺即係外交層面上邊啊，國際個輿論上邊啊，都未必係對佢最好。咁根據報道咧，隨佢而去嘅咧就有馬斯克啦，有庫克啦，同埋有波音嘅。咁亦都有人提出咧，就係報道話，即係波音就希望咧，就好似呢個空中巴士之前馬克龍法國馬克龍嗰時訪問嘅時候咧，就簽咗大單啦，咁陸續都前後簽咗兩張大單，總共咧就係550亿，就350架飛機嘅。咁波音呢個咧就有人話佢期望咧就簽到個500张嘅

0: 500架嘅飛機嘅訂單咁樣。嗱，咁如果即係特朗普攞台灣軍售嚟傾下偈，話誒我唔賣呢個單，你幫我簽張波音嘅大單啦，咁我覺得就絕對係有可能嘅，即係特朗普個做嘢嘅性格亦都非常之接近相似嘅。咁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情況啦。咁至於即係波音能唔能夠即係成功咁攞到張500張飛機嘅大單，或者甚至冇500都有幾百架嘅話咧，即係媲美呢個空中巴士嘅咧，咁我相信都係機會係我覺得唔大嘅。因為主要咧就係係空中巴士咧，其實就喺天津嗰度咧，就有一個所謂嘅最後嘅呢、這個飛機嘅裝配廠。咁直情就係呢個其中一個條件，就係即係佢喺中國入邊咧就係、組裝飛機。咁而波音咧現時嚟講咧，就有個舟山嘅所謂交付基地。咁呢個交付基地咧就唔係裝配飛機嘅，純粹咧就係話仍然喺飛機喺呢個西雅圖佢哋工廠度裝，成架裝好曬噶啦，就飛過去咧。就在呢個舟山地方咧，就所謂裝配咧，就話做下啲內部嘅裝修，即係裝翻幾張凳啊，嗰啲咁嘅小動作嘅啫。咁所以即係除非波音肯同意，好似空中巴士咁喺即係中國成立一個飛機裝配廠嘅話咧，咁我相信就幾難成事嘅。咁而波音之前咧，亦都同我哋中國嗰個商飛咧，即係商業飛行公司咧，就即係919啦 ，C919 嗰個係有一個合作嘅。咁就做只係做配件啫，咁就幫佢買啲配件咧翻嚟俾波音用嘅。咁呢一個會唔會係喺呢方面帶出去大家加強合作咧？咁我哋要拭目以待啦，睇佢傾成點啦。咁而特朗普同習近平會傾嘅咧，咁就包括伊朗啦。咁伊朗咧就似乎咧就係話仍然繼續賣油俾中國嘅。咁會唔會即係特朗普喺呢度為即係要求中國即係唔好再買伊朗嘅油咧？咁而中國會唔會聽佢講咧？我相信亦都唔會。咁即係喺外交上邊嘅層面嚟講咧，其實特朗普都冇乜特別嘢好傾嘅。咁我相信唯一嘅咧就係帶埋馬斯克同庫克咧，咁佢哋喺中國已經做咗好大生意噶啦。咁啊繼續會繼續做，咁都係生意人之中嘅生意。我相信佢着重咧喺呢個商務上邊嘅進展咧，可能就會係多過喺呢、這個政治上面同埋外交上面嘅進展。
1: 今日我哋尋日討論同樣嘅話題嘅時候咧，我另外兩位拍檔咧都係認為今次特朗普訪華咧應該會聚焦呢個貿易議題。咁啊，但係此際台灣議題會唔會成為美國政府喺對華貿易方面嘅一個籌碼咧，都係值得去關注嘅。咁啊，而講起台灣喺呢一個特朗普執政期間咧，點樣避免成為美中角力嘅一個籌碼咧？咁啊，喺台灣國內都有唔同嘅一個觀點。咁啊，讲紧嘅系民进党嘅方面咧，咁啊认为咧系除咗应该加快呢一个军武购买嘅程序之外咧，亦都系应该去发展本土嘅无人机同埋弹药能力。咁啊，但系今次佢哋立法院批准嘅呢一个$250亿嘅国防预算咧，就唔包括呢个在内。咁啊，而与此同时咧，系在野嘅，亦都系喺国会入面可以话系掌握咗控制权嘅国民党咧，主席鄭麗文就主張同北京嗰方面改善關係。咁啊，都可以見到咧，隨住特朗普訪華在即咧，相信喺台灣國內嘅關於呢一個美中之間點樣去到取得平衡咧，應該係會有更加多嘅更加呢一個激烈嘅一個嘅爭論喺呢一度。咁啊，而講緊特朗普自己講談論到台灣嘅時候咧，咁啊，根據法新社報導啊，咁啊，佢早前亦都係再表示，佢認為北京唔會以武力奪取台灣。咁啊，但係佢又話咧，美國距離台灣非常遠，咁啊有9500英里。咁啊，習近平嗰邊咧就離台灣只有67英里。不過佢亦都講到話就話咧，日本同埋區域周邊國家咧會給予台灣好多支持。我哋稍後翻嚟继续讨论，而家先休息一阵。
2: C123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 C123 啦。C123 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讲起日本咧，就喺呢一个特集会前夕啊，美国财长贝森特咧，亦都系先到北京去到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咁啊，佢随后就会跟住特朗普去到访问中国，咁啊喺呢个东京去到东京期间咧，咁啊贝。

0: 呢，咁啊喺稀土方面又係咪可以唔依赖中国呢？咁啊都想请教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呢？
1: 稀土方面嚟讲呢，其实美国、日本，其实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依赖中国嘅供应嘅。咁啊，唔係話中國個產量多，而係佢提煉個方法好，佢所以提煉出嚟可以用得嘅稀有金屬咧，就佢嘅產量最多啦，佢供應就最充足啦。變咗咧，好多國家都依賴即係中國嚟到提供呢啲稀土嘅。而家咧，中國嗰個提煉稀土嘅技術咧，暫時嚟講咧係領先其他嘅國家。咁一年半載咧，就好難睇得到話有挑戰中國嘅能力啦。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日本和美国可不可以就是不需要依赖中国呢？这样在短期内我看不到他可以不依赖中国。所以变成这个是中国在谈判里面最强的筹码。因为在稀土呢，在军工生产方面呢，还有在这个高端工业的生产方面来讲呢，是必须要的。那你没了稀土的话呢，你变成很多生产呢都要停了。现在所有嗰啲工業大國啊、軍事強國啊嗰啲，佢哋都需要稀土。而中國喺呢方面嚟講咧，佢嗰、那個提煉個量係有咁多嘅話咧，變咗咧你其他國家係依賴佢。但係中國似乎咧就冇話即係好大肆張揚咁話用稀土嚟到控制其他國家，而係咧以稀土作為反擊嘅武器，好似即係特朗普關税咁樣樣。咁佢又要嚟做反擊嘅武器，咁啊逼令特朗普咧就要退翻落嚟咁。咁而家即係講到譬如話關税咁樣啦，咁今次我覺得特朗普去到即係中國嗰度傾咧，咁我諗關税方面嚟講咧，或者要有啲調整啦。我自己睇到原因咧就係咩？就因為咧美國咧其實呢、這個喺中東同以色列夾埋一齊去攻打伊朗之後咧，喺未開始嗰陣時候，美國國內嗰啲油價已經升得好犀利啦，到今日咧已經升咗成50%啦。有啲報道講，咁美國國內嘅商品同埋服務嗰個價格咧，亦都開始上升啦。睇嚟喺短期咧，美國同埋呢個伊朗咧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係喺度即係膠着嘅狀態，大家都封鎖咗海峽，唔俾啲油船出入，唔俾啲船隻出入，所以變咗講到話咧，即係個情況會點啊？咁油價會唔會繼續高企咯？高企嘅話，美國咧嗰邊嘅通脹咧就會開始越嚟越嚴重啦，民生咧越嚟越困苦啦，怨聲載道啦。所以你都睇得到，特朗普已經受到壓力嘅。琴日咧，佢先喺個答問記者嗰陣時咧，先有講話佢嘅計劃咧，暫時咧停止收費啊，每加侖18.4仙嘅電油税，同埋24.4仙嘅柴油税。咁希望咩啊？希望減輕嗰啲入油嗰陣時嗰個負擔咯。咁另一方面呢，我覺得佢最可行嘅呢就咩，就同中國向中國減關税。中國貨呢仍然呢係好多美國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嘅，嗰啲其實好多呢係啲日常生活品嚟嘅。所以如果你話減咗對中國入口嘅關税嘅話呢，咁樣美國嗰個民生方面嚟講呀，嗰個物價咪可以調整可以落囉。因為呢你減關税呢嗰、那個短期內咧就已經可以降低呢、這個產品中國產品嘅成本嘅喺美國市場，咁咧即係話咧可以短期內就降低個生活成本。所以特朗普咧可能今次喺呢個習近平講咧，咁亦都可能係喺呢方面咧，可能或者有討論都唔定。咁啊，或者佢今次或者佢哋喺歐洲嗰度大家呢、這個傾談嗰陣時咧，可能已經傾到呢啲嘢啦。即係減呢個入口税啊嗰啲咁嘅嘢，而家有啲報道講。咁啊睇下啦，今次咧，即係大家坐低傾嘅話咧，我諗咧，可能特朗普嘅得益咧會幾大，因為如果你話咧個關税嗰個減咗，換取中國某一啲讓步嘅咁嘅話咧，即係對特朗普嚟講咧，佢還掂佢啲希望減翻關税，減低美國嘅生活成本啦。咁啊，佢而家有啲嘢喺中國嗰攞翻嚟嘅，咁對佢嚟講咁啊。咁啊，贏上加贏啦，咁佢會咁樣做，我覺得佢喺呢方面咧，或者會著好多力嘅。
0: 咁啊 ，Candy 何錦星，你又認為日本應唔應該喺美中之間取得平衡咧？咁啊，美日兩國喺稀土方面可唔可以唔靠中國咧？
2: 如果喺稀土嗰方面嘅考慮咧，就日本本身自己咧就冇乜稀土嘅隱藏量嘅。咁如果係要嘅話咧，就反而係即係喺嗰個分離啊同埋精煉嗰方面咧，就可以幫到一啲手嘅啫。咁而

0: 日本呢个如果要达成到即系能够真系可以取代到一啲从中国而嚟嘅稀土供应，可以提供到俾美国咧，我相信仲需要一段时候嘅。咁所以家倾咧，可能佢倾咧未必系真系话倾稀土。我自己觉得咧就美国财长先后去访问日本咧，可能就调翻转头咧就会系因为日本近期嚟讲咧，过去嗰几个礼拜嚟讲咧就可以卖咗好多美债。咁日本咧系家暂时嚟讲系美债嘅最大嘅持有者，总共估计系有成12000亿嘅美债。咁而过去嗰几个礼拜嚟讲咧，就出售咗咧就211亿咁多嘅美债嘅。咁可能美国财长去同日本讲嘅就话：喂，唔该你唔好买得咁急啊，唔该你慢啲。因为日本卖美债咧，主要系托日元啦，咁即系唔好买得咁急啦。咁可能系呢个反而系一个重要嘅嘅讨论啦。咁而另外咧就日本咧就開始即係售賣軍備啦。咁最近亦都簽咗同呢個澳洲咧簽咗65亿嘅一個護衛艦，賣11艘護衛艦俾澳洲。咁呢個美國可能都喺呢方面嚟講咧，就可以同佢咧就傾傾，就係喺對於佢嘅一個即係嗰個呢個盟國入面咧嚟講咧，就日本應該點樣去做軍售咧？咁呢個亦都可能係佢哋討論之一。咁而有趣嘅咧就係話財長跟住去訪問完日本咧，就聽日咧就會飛去南韓嘅，就見到何立峰。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會再飛北京咧，就同埋特朗普一齊咧就見習近平嗰度。咁佢點解要喺咁急喺南韓見何立峰，都唔等一陣？即係佢如果飛到再遲一日飛到北京嘅時候，就可以同何立峰傾偈噶啦。咁點解要喺南韓咁急見何立峰咧？咁呢個可能亦都係即係預先咧就為特朗普咧就打點打點，就係關於有啲經濟上嘅問題。咁而喺呢方面嚟講，會唔會係提出咗一啲對經濟上中國對佢嘅對中國嘅要求咧？咁呢個我相信就同台灣軍售嗰方面咧，就未必係有直接關聯，因為我相信軍售嚟講咧，就只不過一個談判籌碼，即係我相信特朗普未必一定真係會進行嘅。調翻轉頭咧，就可能就喺呢個伊朗中國繼續買油啊，或者咧就喺呢個人工智慧嗰方面啊，可能喺呢方面嚟個一個討論啦。
1: 咁我哋都會持續關注美中元首會晤啊，對於地緣政治嘅一系列連鎖效應嘅影響，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接住落嚟關注一啲其他國際消息啦。咁啊，講緊嘅係法國總統馬克龍啊，喺過去週末就簽署咗一項法律，咁啊，旨在促進歸還殖民時期掠奪嘅藝術品。咁啊，相關法案上個月喺國民議會係獲全票通過嘅。咁啊，參議院在此之前咧，已經喺今年一月全票通過咗呢一項嘅法案。咁啊，相關法案咧，只係適用於1815年11月20日去到1972年4月23日期間獲得嘅財產。咁啊，呢兩個日期標誌住法國第二帝國嘅開始，同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財產轉移公約生效前一日啊。咁啊，法國目前為止咧，仍然係持有幾萬件從佢哋前殖民地掠奪而嚟嘅藝術品同埋其他珍貴文物。咁啊，呢項法律咧，多年嚟都係受到非洲各國嘅呼籲啊。咁啊，今次亦都係得到中國方面嘅讚賞。咁啊，不過有分析就話喺法案正式生效之後咧，亦都只係對法國國有機構同埋公共機構有法律效力，對私人嚟講咧就冇效力，更加係唔意味住法國收藏嘅文物咧就能夠自動歸還俾一啲嘅前殖民地啊，亦都係包括啊歸還俾中國嘅。今日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今次法國呢項嘅法案咧。咁啊，首先想請教 Joseph 關良周先咧，點解法國嗰方面到而家先至歸還咧？咁啊，點解而家呢一個時機又肯歸還咧？咁啊，文物嗰方面咧，又應唔應該歸還咧？歸還咗又要有啲咩嘅問題咧？
4: 即系法国咧，其实你睇翻最近几年咧，嘅法国咧已经有一个叫重回亚洲咁样嘅大方案喺度嘅。佢今次咧立法呢样嘢咧，其实咧系回应咗咧好多年以嚟一直咧好多非洲嘅国家。

0: 咧都有咁样要求嘅。而家好多年嚟咧都有咁嘅要求，只不过咧法国冇作出回应咁解啫。咁点解佢而家唔应咧？咁而家咧因为法国咧系重回非洲，所以咧阿马克龙咧佢公布佢签咗呢个法案之后咧，第二日咧就去访问非洲肯尼亚，咁啊参加咧第一届嘅法非创新增长峰会，亦都叫做非洲前进峰会啦。咁咧佢喺会上咧亦都有讲过咧话咧佢哋咧即系法国啊。会动用230亿欧元咁样嘅投资喺非洲嗰度，咁即系咧法国咧系摆明驹马咧就重回非洲，去希望回复翻当年喺非洲嗰度嘅影响力。因为法国咧喺二次大战之后咧，渐渐咧喺非洲嗰方面嗰、那个份量咧系越嚟越轻，而中国咧就越嚟越重。咁我谂喺呢方面嚟讲，法国亦都睇得到嘅。佢而家因为法国其实好多殖民地咧都喺非洲嗰度嚟。咁当年咧，佢亦都喺嗰度咧，即系好似好多其他嗰啲咁样嘅殖民地国家啦。咁喺殖民地嗰啲地方咧，就攞咗好多当地嗰啲呢啲物资翻去，或者物品翻去佢哋自己殖民国家嘅本土啦。咁所以今次咧。即系法国咁样做咧，我谂咧主要原因咧就系咧佢想即系将法国同非洲嘅关系咧重新即系翻开一新嘅一页啦。咁所以咧佢咧就话咧公家嘅嘢咧就可以即系俾翻非洲嗰啲国家咁样。咁啊私人嘅嘢咧，咁佢呢个系个好开始啦。私人嘅嘢咧，或者咧将来咧都有立法去要求退回俾嗰啲非洲嘅国家都唔定嘅咁。咁你睇下啦，喺呢个中国方面嚟讲咧，1860年嗰阵时嘅英法联军咧打佢北京咧，咁颐和园嗰度咧，亦都喺嗰度攞咗好多嘢嘅。咁啊呢方面嚟讲咧，有冇机会系攞翻咧？咁我谂俾以时间啦，咁啊迟早咧都会开始陆陆续续咧就会有呢啲咁样嘅文物翻翻嚟，即系中国嘅呢样嘢，我就觉得会发生嘅，只不过系睇下时间要等几耐嘅啫。
1: 嗯。咁啊，讲到话今次法国政府通过嘅呢一项法案咧，亦都系获得总统马克龙嘅签署嘅。咁啊，呢项法案当中咧，咁啊，亦都系刚才都提到啦，好多嘅非洲国家咧，系多年嚟咧都系呼吁法国方面归还佢哋嘅文物。咁啊，但系讲紧近期咧，西非亦都系近年嘅西非，亦都系发生咗一系列嘅政变咧，系令到多个对巴黎持敌意嘅军事政权咧，喺法国嘅前殖民地相继上。当中包括尼日尔也都包括马里，一些军政府是要求法军撤离的，法军近年都是陆续 撤走了在这些前殖民地的军事部队。讲到此制，尤其是在马里，军政府也是面临反政府武装的围攻，也是处于劣势。就在法军撤走之后，马里军政府就转移投向俄罗斯的华格纳集团，如今华格纳集团也是归俄罗斯政府辖下是有一个叫做非洲军团咁样啦，咁啊，但系军政府咧喺战场上咧，亦都系面临住一个挫败，咁啊，与此同时咧，喺西非各国咧都有一个恐怖组织抬头之势，咁啊，亦都系令到外界关注咧呢一啲嘅前法国殖民地国家咧，佢哋本身嘅内即系国内嘅局势方面嘅不稳啦，咁啊，此际法国方面有呢一个嘅法案出台啦。咁啊，亦都系掀起一啲嘅讨论啊，就系到底法国归唔归还到文物俾呢啲嘅国家？即使归还咗，呢啲国家又有冇能力去到管理咧？呢个亦都系去值得我哋进一步观察嘅。咁啊，正如刚才 Joseph 关良周都提到啦，法国嘅方面咧，喺撤离咗佢哋喺西非嘅军事存在之后咧，咁啊，如今马克龙咧，总统马克龙都系寻求喺非洲嘅方面咧，有一个新嘅合作模式。咁啊，此际马克龙咧，亦都系造访紧呢个肯亚，喺度参。加首届嘅法非创新与增长峰会，咁啊，而讲紧嘅系法国咧喺早年咧系都承诺咧系对于非洲嗰方面嘅国家有一个文化遗产嘅归还，以呢个作为政治承诺，咁啊，似乎咧系讲紧马克龙喺对非洲影响力方面咧，似乎系想行一条咧同以往不同嘅路线啊，咁啊，呢个亦都系从文物归还嘅议题掀起到一个所谓法国嘅战略收缩啦，同埋佢哋嘅重新嘅战略。考量的方面对于一些的非洲国家或者亚洲国家方面的态度上的转变。那么都想

0: 请教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呢一个议题呢？咁啊，点解法国又喺呢个时机归还呢？咁啊，到底应唔应该归还呢啲文物呢？咁啊，归还嘅话又会有啲咩嘅问题呢？
1: 就自从即系欧洲个大航海时期开始咗之后咧，咁因为佢啲科学啊，同埋佢个航行技术啦，啊，同埋武器嗰方面嘅技术咧，就系先进啦，咁就展开咗为期就系几百年嘅一个全世界嘅殖民地时期。咁呢啲欧洲嘅船队咧，就去到边一度咧？因为当地嘅人嗰啲科学发展咧，冇佢咁先进嘅时候咧，就好多时就系唔够佢打，咁于是乎就俾佢沦为佢嘅殖民地，咁就有各种唔同嘅掠夺啊，同埋殖民啊咁。咁即系呢一段时间嚟讲，即系遗后落嚟嘅咧，就即系喺加现实嚟讲，即系就仍然有好多呢啲殖民地嘅遗迹喺度嘅。而法國家譬如就以法國為講例為例嘅話，佢家仍然係保持住13個所謂嘅海外嘅地域啦，或者佢嘅屬地啦。咁就呢啲大部分都係一啲群島嚟㗎啦，就包括喺呢個加勒比海啊，喺呢個太平洋地區啊，咁甚至好近嘅，好近我哋加拿大嘅，就喺呢、這個PEI 以東嘅有一堆群島咧，叫做 Clipperton Island 咧，都係屬於法國嘅，但係嗰陣時嗰代。現時來說當地是沒有人居住的，而法國對於這13個所謂的海外地域呢，仍然是有相當的管轄權的，有些呢就是直接是完全是受會管轄，有些呢就是鬆了一點，就給 當地政府有些自治權，就但是基本上呢他們的人口是可以仍然互通的。好啦，咁加法國嚟講，可以話喺歐洲國家之中嚟講咧，係比較先進嘅一個國家咧，就係將一啲所謂當年老掠翻嚟嘅文物咧，就歸還翻去。咁就遠喺呢個2020年咧，就係對於有26件嘅呢個阿波美嘅所謂嘅珍寶咧，就歸還翻貝寧就係喺西非洲嘅其中一個國家。咁就法國同埋非洲嗰方面嘅關係咧，佢係刻意咧就係、是、希望能夠希望改善嘅。咁而現時嚟講，就馬克龍係通過咗一項法案咧，就話呢個法案就唔係話真係將乜邊一度邊一度嘅珍品掠奪翻嚟嘅咧，就歸還邊度，而只不過咧就將嗰個法令咧就係、是、話，如果任何嘅藝術品啊喺一個公共嘅領域度係移出嚟嘅話咧，就以前嚟講咧就需要係即係國會啊好多其他嘅部門嘅批准先得嘅，咁佢加咧就話唔需要啦，係唔需要針對每個個案嚟專定一啲專門嘅法律，係現時嚟係容許咧就話喺公共領域入邊咧係移除有啲藝術品。嗱，咁呢啲公共領域包括即係譬如喺法國博物館珍藏緊嘅某種啲喺某個國家翻嚟嘅珍品嘅話咧，佢係可以移除咧，而唔需要話另外再立案嚟研究呢件事，佢係可以即係容易咗咁解，就並唔係話表示佢就對於某個國家咧應承咧就話我將會歸還一啲某類嘅藝術品俾翻佢。只不過容易了，但就只要他跟住容易了之後會有什麼行動呢，就暫時來說他都是未曾有定奪的。咁而喺呢件事情上面，即係譬如我哋睇返過往嚟講嗰啲珍品嘅歸還呢，咁確實好多國家都要求㗎啦，尤其是即係譬如喺埃及嚟講呢，埃及關於金字塔同埋入面嘅木乃伊喺外國嘅博物館加加埋埋呢，仲多過佢埃及自己本身所有嘅，咁呢個確實真係係確實係一件好唔合理嘅一件事啦。咁所以各國都要求呢，即係尤其是在當時殖民地那幾百年被掠奪過的國家呢，都要求喂麻煩你歸還回屬於我們的文物，而這件事呢也都是要是我相信會陸續呢會有這方面的要求越來越多，也都是國家來說呢這些殖民地之前的殖民地國家呢就都會是陸續呢就應允回，因為確實這件事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你拿了人家的東西，人家的文化關你什麼事，你在這裡拿來看就是貪過癮，但對於人家本身个国家嘅文化嘅研究啊，同埋国家嘅认许自己文化嘅认许咧，系确实系一个唔同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即系我哋中国亦都系曾经要求过，即系譬如话喺即系英国、法国、欧洲好多嘅其他国家所当年掠夺咗嘅我哋中国嘅文物咧，就希望佢哋能够咧就归还翻嚟。咁当然我哋就唔能够话。 強制話要求你一定要俾翻某件嘢我咁，咁而係即係加喺現時嚟講，都係一個和平嘅要求咧，就話唔該你歸還翻，咁而聯合。

0: 房咧，亦都確實咧，就係、是、當年係有曾經一個咧，就係話呢個聯合國嘅教科文組織嘅方面咧，就係、是、文化財產嘅移交公約咧，係呢、這個亦都係有咗定例嘅。咁就希望能夠國家咧就盡量遵守翻呢啲咁樣嘅定例咧，就將屬於某個國家嘅嘢歸翻佢某個國家。咁呢個係合理嘅。
1: 嗯。咁啊，目前嚟讲，法国已经收到大量嘅归还请求啦，包括嚟自阿尔及利亚同埋呢个马里同埋呢一个贝宁啊。咁啊，而今次呢个法案喺法国嘅通过咧，都系经历咗佢哋国内嘅政治角力嘅。咁啊，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就认为咧，应该扩大适用范围。咁啊，但系极右翼国民联盟就主张咧，殖民时期文物嘅归还应该只限于同法国保持友好关系嘅国家。咁啊，当然从考古学上嚟讲，当然希望咧，无论喺边度都好，呢啲文物都系得到妥善嘅保护同埋呢个保育啦。咁啊，但系从国家认同嘅方面咧，咁啊，当然系希望呢啲文物系归还翻俾原本嘅国家啦。咁啊，但系从地缘政治角力嘅角度去考量咧，呢啲文物嘅归还与否咧，背后都有一个好大嘅拉扯喺呢度嘅。咁啊，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议题。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1: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言。自从贸易战和关税实施开始以来，加美关系有明显转差，以往经济、军事和政治互惠互利的一个友好邦交，现在就出现了变数了。Richard 啊，最近嗰幾日咧，渥太華就傳出咗幾則消息啊，都同啦加拿大嘅自主啦同埋主權有關啊。原本加拿大就七國集團之中啦，唯一一個啦係冇衛星嘅發射能力嘅國家啦。咁而家卡尼咧就話要發展咧 Space Launch， 咁以及咧要重新審視咧加國嘅一個電信網絡啊，要擺脱對美嘅依賴。咁其實呢一步係咪真係行得啱咧？
3: 嗱，我可以咁講啊，其實呢啲。點解加拿大？我睇法就係加拿大唔係冇能力做呢啲嘢。加拿大依喺美國，包括喺 NASA 太空總署，好多啲核心嘅人，我相信仲有好多由50年代到依家仲好多喺加拿大招聘過去。咁唔係加拿大人冇能力，唔係加拿大呢個國家冇能力，係全部係取決於嗰個商業嘅考慮。咁如果喺今時今日你，加尼覺得咧要同美國，即係所謂叫降低風險啊，維持國家主權啊，去搞呢個衛星。

0: 发射，同埋重新铺一个自属于自己嘅光纤网络，连接全世界。我可以咁讲，系一个豪岛嚟嘅，系同一岛一铺。因为点解咧？你嘅使用率唔够，咁你哋好边个找数？加拿大人找数，变咗个大白象工程，系会花费巨大。但系如果系真系能够维持到个使用率，亦都系能够冚翻到条数咧，咁当然咧就可以系变成一个中等嘅强国，即系正如佢咁讲，中等强国咁可以达到呢个目的，但系系好艰难呢条路。
1: 咁啊，发展太空同埋电信自主，实际上系增强加拿大自身嘅一个战略价值，咁亦都有助于咧摆脱咧过度依赖美国嘅第一步。咁虽然而家系有咗法案啦，咁但系加拿大要追上咧美国 SpaceX 嘅一个成本效益，咁相信仲有一段咧非常之长嘅路要行啦。咁始终要发展卫星发射站同埋海底电缆啦，都系耗资巨大嘅工程。咁卡尼政府咧亦都即将会面对咧极大嘅一个财政压力。咁纳税人系咪愿意支持政府一掷千金去搞太空主权啦？咁我哋第二节继续时事对对碰。
2: 越南供销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公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公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近期嘅加美关系。咁长期以嚟啦，加拿大喺经济啦同埋地理上面咧，一直都被视为系美国嘅后花园。咁我哋共享一啲防线，共享电信网络，咁甚至连我哋咧卫星发射咧都要靠我哋个邻居噶。咁喺以前咧长治久安嘅年代啦，或者加拿大人咧都未必意识到咧需要有独立嘅太空发射站嘅必要。咁但系而家时移世易啦，中东同埋俄乌战争嘅展开咧，都令到加拿大人咧开始醒觉啦，可能需要自己嘅防卫设施啦。咁总理卡尼最近喺 YouTube 上面就发布咗一则嘅短片啦，咁入面讲到咧加美关系嘅紧密嘅情况咧，而家已经转化成为加拿大嘅结构性弱点啊，咁需要去改变。咁喺上任嘅初期啦，如果大家都记得啦，卡尼对美国嘅一个处理手法咧，通常都以一个迁就为主嘅应对方法噶。咁而家唔知道系咪成为咗多数嘅政府啦，比较有一个本钱去采取呢啲比较强硬嘅对美态度。目前咧亦都即将要重新检视加美物嘅协议啦。咁而家先至大力去宣传一个嘅太空同埋电信主权咧，系咪为咗要喺谈判桌上面咧增加一个筹码咧？
0: 其实咧。佢講呢一樣嘢，佢揀咗呢兩樣咁重要嘅地方嚟咧，我相信佢其實咧係等一啲對美，即係美國呢兩年內，又是一年幾內啊 ，Donald Trump 對加拿大呢種咁嘅即係接近侮辱性嘅一啲態度啊，無理取鬧嘅一啲咁嘅政策啊，係安撫翻加拿大人。實際上咧，你如果你想加拿大要喺美喺處理對美國上面嘅事嘅地方強硬咧，呢兩方面嘅地方恰恰就基本上係好難嘅。第一，因為大家都知道嘅，講嗰啲衛星發射技術啦，依家最主要唔係你有冇能力做衛星，加拿大有能力做衛星，加拿大有冇能力發射衛星係有，但係依家 SpaceX 嗰種可回收火箭呢一個發射嗰個成本。是低到好緊要。咁當你如果你發射每一次發射衛星，你要500萬美金，人哋25萬美金，咁你點同人鬥嘅啫？即係大家同一副身家，你玩十鋪，你已經死咗喺度啦，你已經嚟籌錢啦。嗱，呢個第一。咁第二咧，人哋喺處於個技術個更新啊，每一次發射就係一個有好多。得到翻個數據嗰個更新，個速度係比你啊領，即係佢追起上嚟，你冇得再追嘅，因為佢用依家咁嘅回收嗰個方法咧，係不停可以將佢嗰個發射嗰個重量係咁提升。但係加拿大每一次發射嗰個損耗大，因為用傳統發射方法，就算你依家你唔用加拿大自己嘅火箭，揾翻歐洲幫你發射，甚至無揾中國去發射，我哋都係一個

0: 个处于一个就系高成本嘅，冇人救佢嚟嘅。好啦，呢、這个即系话可以话，第一佢 SpaceX 已经有个大家有个知道啦，佢有个 Starlink 已经 in service 噶啦。依家目前我哋喺北极地区，即系加拿大嗰三个特区北边近北极嘅地方，我哋基本上完全依赖 Starlink。咁你如果你依家想话开始好似用Telesat 啊 ，Telesat 系有卫星喺度嘅，不过哇，大家都知道啦，嗰、那个系基本上啊喺电视都收唔晒啲 channel 嗰只嘅，根本上就系同人哋嗰个距离好远，因为我哋原本 Telesat 个目的唔系为咗要去做到做军事啊、商用啊、民用用途，系完全同美国嗰个系嗰个量啊同埋技术系差好远嘅。好啦，呢个第一技术成本讲得最，第二嗰、那个铺设嗰个网络系更加基本上咧系一个讲出嚟就好好听，宏图大计，但实际上嗰、那个成本嘅投入到最后，你加拿大有冇公司做开呢啲生意啊？冇啊！你譬如你个 level three 有几间大嘅做开，以前香港和机阿李生嗰个 Hutchison 旗下有一间 Hutchison Global Crossing， 心咧卖咗啦。咁因为优做呢啲咧系另外一类公司。好啦，你知我会铺，即系话搵 contractor， 即系你起屋你自己唔识起嘅，你要搵人翻嚟同你起。好啦，铺嗰啲海底光纤电缆，唔系话你铺就要铺，你仲要系同人哋出边接嗰个国家倾点数嘅。咁嗰度系一个好长时间一个嗰啲叫谈判啊讨论。咁所以佢提出呢样嘢，我觉得就话系俾一啲加拿大人听下安抚下，嗱，我系做嘢噶，我依家有啲嘢咧，我要即系起美国飞脚噶，我唔系全住靠佢。但系正正就呢两样嘢系最难，我唔系话唔得，系最难，系唔系唔应该做咧？我又唔敢讲话唔应该做，因为完全百分之百依赖美国，亦都有个风险喺度。佢提出呢样嘢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大计，但系实际上要真系可以实行得到呢，第一好多钱好长时间，同埋有样嘢就话风险好高，因为我就算你起到条光纤电缆，以加拿大嘅4000万人口接咗去，即经譬如起一条驳落去，一条起落去亚洲，一条驳落欧洲，解决晒啦，因为我哋太平洋东西两岸嘛。好啦，但系4000万人口能这个 internet 嗰个使用费用成本能够好似依家咁样啊？喂，个个月几间公司斗减价，叫你咪签约啦。将来可能咧铺咗用咗我哋自己量光纤，就可能我成本可能系讲紧5倍10倍咁上。这个我估计我冇做过实际嘅功课吓，咁但系因为啲嘢只会越嚟越贵，唔会越嚟越平。同埋嗰个光系海底光纤电缆，大家都知道啊，个维护成本好高嘅。你成日听到话有啲。啲鬼船啦、由某啲國家最興嘅，揾啲咁嘅所謂嘅漁船又好，商用船隻咁樣，其實喺海底度專登咧，就係已經捉到好多隻噶啦，咁啊專登勾斷你海底電纜，咁目的係破壞你嘅通訊系統，就反，因為一個戰略上嘅用途嚟噶嘛，嗰個海底光纖電纜，咁呢個即係話長時間嘅維護，亦都有相對比較龐大嘅海軍或者空軍。喺附近啲重要地區巡邏，咁你加拿大有冇咧？大家心裏有數啊！咁所以幾樣嘢加埋話，做係應該做，不過唔係到2026年做，係應該喺1960年開始做。當你已經長期依賴咗美國喺咁多地方，嗰個融合太大啦，即係個高度融合已經去到一個，我成日都講話加拿大同美國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大家一切割咗之後咧，加拿大其實一定系好艰难嘅，咁美国系咪完全冇事啦？唔系，但系事实上系大家合作系好过各自分开，各自一套系统。咁你话系咪完全应该依赖美国？又唔系咁，但系作为一个 backup 嗱，如果佢个 scale 啊，即系佢嗰个做出嚟嗰个谂住作为一个后备嘅一个用途，但系唔系取代美国嘅用途咧，咁呢个我系赞成嘅。即系呢个就我个睇法喺呢两个地方、
1: Richard 咁你啱咧提出咗一个咧非常之重要啦，就系咧要脱离呢一个美国咧，其实系要好庞大嘅资金同埋时间啦。咁我哋讲到咧系加拿大对美国嘅依赖啦，咁好多时我哋净系谂到咧经济上面嘅联系啊。咁但系其实咧除咗啱啱讲嘅一个太空发射站啦，咁仲有啊 Richard 你啱啱都提到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战略服务啦，就系我哋嘅电信网络嘅布局啊。因为加拿大而家嘅大部分嘅数据啦，同埋语音流量咧，其实都系透过美国嘅一个电信商输送啊，而连接到

0: 加拿大同世界各地嘅地區嘅一啲少數嘅海底電纜啊，全部都係美國擁有噶。亦即係話咧，加拿大對外嘅通訊渠道啦，包括咗係衛星啦，同埋電纜啦，都係美國擁有噶。我哋其實都低估咗咧自己對美國嘅依賴咧。咁而家加拿大目前嘅一個網絡叫做重新佈局啊，其實到底係咪真係可行啊？
1: 我可以話俾你聽，就算你有一個全新嘅網絡，又如何呢？不如大家你自己去問一問，將所有嘅專家或者甚至乎你打電話要去銀行問你個國會議員，我哋依家加拿大六大銀行嗰個數據中心係擺咗喺邊度？依家全世界三大嘅雲端儲存服務，包括微軟、Google、Amazon 啊 ，Amazon AWS 係呢間公司最賺錢就靠呢樣嘢嘅。啊，佢唔係賣嘢，佢係做呢啲咁嘅 service。所有銀行、保險公司，你基本上重要少少嘅公司，佢哋都用呢幾間公司嘅雲端服務。即係咩意思話？佢哋所有嘅資料儲存咧，透過呢幾間是但一間公司，甚至乎係三間都會用嘅。咁如果你話同美國切割咗之後，你有你嘅 internet， 但係你啲銀行啊、保險公司啊、大機構啊，甚至冇一啲好重要嘅政府嘅機構，佢哋嘅雲端服務都係擺咗美國三間公司。咁你有一條自己嘅超級高速公路又如何呢？唔通只係留嚟俾啲小學生打機咩？呢個真係我覺得就係唔好諗得太天真啦。我做係應該，不過好多嘢你始終都係同佢哋係。好难分得开㗎啦，目前嚟讲。呢个就系个现实。
0: 咁啊，喺太平盛世嘅时代啦，我哋一直都以为网络系无形嘅、无国界嘅。咁但系现实上系每一封嘅电邮、每一个短信啦，其实都建基于有实体、有主权嘅电缆同埋卫星之上。咁喺而家呢一个咧地缘政治咁紧张嘅年代啊，加拿大要重建完全属于自己嘅战略服务咧，系咪起步太迟咧？咁途中又会遇到啲乜嘢嘅挑战啦？我哋转头第三节继续同 Richard 逐一分析。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九点三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Richard 喺度。咁今集咧，我哋尝试咧深入浅出啦，咁样讲下咧一啲比较 technical 嘅话题啊。咁讲到啦太空科技啦，同埋海底电缆啦，咁甚至话似乎咧去到北极主权啦。咁好多加拿大人咧都觉得咧系距离自己好远啦，咁啊好离地嘅话题嚟噶。咁但系事实上咧系同大家日常生活啦都息息相关噶。咁包括系我哋咧每日用紧嘅上网啦、揸车用嘅一个导航 GPS 啊，同埋一啲云端服务啦，甚至系一啲市像嘅即时通讯啦，咁通通都系靠卫星啦同埋海底电缆去传送噶。Richard 啊，咁啊发展主权嘅电缆啦，同埋一个卫星系统系非常之重要啦。咁但系呢一笔咧系讲紧系几百亿噶啦，甚至更加贵嘅一个主权保护费啊。咁加拿大嘅纳税人啊，系咪愿意为呢一份嘅安全感咧去支付咁高昂嘅税款啦？咁尤其是加拿大而家咧都面对紧咧非常之巨额嘅一个财政赤字。
1: 唔系加拿大人愿唔愿意去俾呢啲咁嘅保护费，而系依家。各位有份選出嚟嘅，我未必啊，我咩喺企鵝權嘅聽眾又未必好多人會係支持自由黨啦。但係呢度始終係加拿大選出嚟，加上佢啱啱就用咗一招就係、是、叫人哋跳槽啦嚇，即係重金挖角跳槽，咁啊令到佢可以有個作為條政府咁啊，基本上佢想減乜都可以過到噶啦，唔會人反對到佢噶啦。咁佢而家宣布成立呢個 Canada Strong Fund 咧，即係加拿大嘅主權基金啦，即係話呢個咧應該。在五十年前应该已经成立㗎啦，咁佢哋冇成立啦，佢仲可以厚面皮到呢夠膽死就同我哋學挪威咁啦，挪威就因为佢发现咗石油就成立咗个国家主权基金，令到挪威嗰个主权基金依家淨係首个价值呢几蚊几万亿美金嘅。咁佢依家夠膽讲话啊，我哋而家成立咗主权基金，咁佢原来嗰个主权基金呢第一个做嘢呢就係諗住投资落去起呢个卫星发射嘅设备。同埋咧鋪設咧就係、是、去歐洲同埋亞洲嘅海底光纖電纜，咁佢亦都有人提出話啊，其實又唔

好难嘅啫，我哋喺北极北冰洋嗰度喺嗰度铺，咁一条电缆已经系通落去欧洲同埋亚洲啦。咁啊，讲就讲咗好容易，系可能你铺咧都唔系一个冇可能嘅事。不过头即系上一节我都讲到嗰、那个维以后日后维护先系最大问题。当你如果你啲船用破冰船入去北冰洋，万一有咩事？因为有咩事一断咗网，就是你等于我哋一嗰、那个心，嗰、那个我哋一人嗰个呼吸停咗。咁你到时点样去搞啊？有几多人可以即时飞过去北极，即系飞过去北嗰边？因为你长时间住一队，即系驻扎一队人员啊，技术人员喺度随时睇住。因为嗰、那个其实睇翻地图，嗰度唔系讲少啊，嗰度都几千，横跨几千公里嘅。咁你点样可以啊？你就算依家你攞战机去飞，你讲紧可能随时一个钟头先飞得晒，或者系即系要半个钟头，你又起飞到，即系你嗰其实个现实要谂啊！大家就话，我哋一讲紧做嗰啲嘢，系好似好好听，但系到去执行嗰阵时，基本上咧就系好多后续嘅问题，养佢先至最大嘅事，抌钱出起，你一成立个国家主权基金，目的系原来为咗将啲钱抌翻喺加拿大。去投資落去一啲咁高風險而回報，基本上係毫無回報率嘅一個咁嘅投資啊！頭先即係上一集，即係上一節都講過啦，就係、是、喂，你個人口咁少，你鋪咗個光纖網絡，個用量係唔能夠即係cover到個成本嘅，咁到時嗰啲咪費用咪好高咯，係嘛？咁如果係商業嘅用途嘅。我梗係揀博落去美國嗰條，我行美國嗰條路咯。我做咩博落你行你北極嗰條路？我唔，啲人唔幫襯你咁解啫嘛。啊，你整個雲吞麵賣30蚊，有個隔離嗰個15蚊。咁你如果你想食嘅，大家差唔多嘢嘅，甚至乎人哋15蚊嘅仲好食過你，我點解幫襯你30蚊啊？呢個大家諗一諗。咁如果你以一個用個主權基金嗰個角度去投去做呢事咧，我覺得一定係，因為呢個全加拿大人嘅錢，係包括你哋每你啊 Anna， 你哋各位所有人、所有聽眾個袋裏面嘅錢抽部分出嚟，然後佢幫你去做咩啊？係幫你去投資，幫你將佢增長，唔係攞去做一啲咁高風險嘅冒險。如果咁啊，不如攞落去賭場嗰度一手賭咗佢咧，贏啊贏，贏走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不負責任嘅。如果攞一個主權基金嘅形式去投資呢啲嘢，如果你話因為呢個係國家戰略策略啊，應該要有呢啲咁嘅嘢，咁政府喺後面喺某個部門、某個地方嘅預算，譬如話喺國防預算裏面，或者喺嗰、那個科研研發，我唔係好太過清楚加拿大依家有邊啲嘅地方可以有錢分到出嚟啦嚇，咁你喺嗰度就話。用一個政府嘅一個撥款，或者好似以前香港嗰啲叫 BTO 啦、Build to Own 啦，即係話揾私人去起，然後俾佢去營運一段時間，然後到最後政府收返好多唔，甚至乎喺安省好多嗰啲收費公路都係類似咁嘅形式。咁用一個就唔係盲目咁用一個納稅人嘅錢成立一個幾百億嘅主權基金，然後大大聲同我講，我哋會抌錢落去，然後叫啲私人去投資。咁啊～讲就讲得好好听，但系到时有几多私人会投资落去呢，大家都系唔知道嘅。但系我反而睇到就话，加拿大目前依家最面对最严重嘅问题，经济嘣一声跌落嚟，咁好多人就话系因为Donald Trump 即系美国提出呢嘢。但系公道讲句啊，大家咧，我哋曾经有啲节目，即系其中一集演讲，我唔知系咪我讲过个节目就。你加拿大過去十年嗰個生產力係零啊，係冇任何增長啊！即係話你睇到加拿大嘅資金好多數字睇到加拿大過去呢十年，即係自由黨啲執政十年，資金嚴重外流，冇投資入嚟，嗰、那個人才嗰、那個流失係極度嚴重，好多高學歷嘅人係就係講緊10萬10萬咁樣走，一個國家不斷人口增加。原来就是不断在第三世界国家收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来到呢，要照顾他们衣食住行，连我们的英文法文都讲不到一句，又要不停是用我们原有的成加拿大人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去照顾这些。
这个是咪我去反而呢啲？

0: 今日问题佢唔去严肃去处理，就走去突然间又因为Donald Trump 口臭啊，咁我要搞个大 project 出嚟啊，俾啲加拿大人睇下，我系做嘢噶，啊，我有做嘢噶，虚无缥缈不切实际，我觉得呢样嘢系完全系完全不可取，呢个系我嘅睇法。
1: 嗯。咁啊，卡尼呢一个战略自主嘅计划啦，最后系咪成功咧？暂时你有办法咧可以预知啊。不过咧，减少对美国嘅依赖咧，就显然系未来加国嘅一个大方向啊。如果对美嘅依赖咧真系降低咗嘅话，未来嘅加拿大嘅外交版图啊，包括喺经济方面同埋政治合作方面啦，系咪都会咧去深化一啲印太方面嘅合作啦？譬如系寻求亚洲或者欧洲一啲嘅非美框架底下啦，更加多嘅合作协议啦。
0: 我相信呢，要同唔同嘅地方多啲建立一啲各方面嘅关系，唔係淨係经贸合作嘅。即係话譬如喺亚洲好多地方好可取嘅，不过加拿大人好多加拿大人啦、其实基本上就好乡下佬嘅，佢哋即係咩呢，成世人都去得最远嘅地方可能就墨西哥嘅，即係佢从来未去亚洲，亦都唔咁啊，对韩国啊，对台湾啊，对日本啊呢啲咁嘅地方啊，对香港啊啲认识嘅就完全係冇嘅。咁可能有啲人都知道泰国，因为去旅行。咁所以话呢个唔系淨系嗰个点样去同唔同嘅地方加强合作关系，而系希望加拿大喺个教育上面，等加拿大嘅学生由即系学喺读书嘅时期开始多啲了解外面嘅世界，就唔系淨系咁简单淨系睇住呢个世界原来得一个地方叫美国。呢、这个就系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咯。
1: 咁啊，2026年嘅地缘政局咧，或者都警醒咗咧好多加拿大人或者政客啦。咁以往我哋习惯咧生活喺美国嘅保护网底下，咁而家咧北美嘅一体化咧似乎出现咗啲裂痕。咁我哋系咪愿意咧付出高昂嘅费用咧去换取一个国家嘅尊严同埋安全啦？咁值得大家去继续深思下噶。咁今集咧好多谢 Richard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大家好，5月12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选举局表示，被指公开近300万亚省选民个人资料的分离主义组织 Centurion Project， 其创办人 David Parker 未有配合调查。选举局行政总裁 Gordon McClure 今日发声明表示， Parker 拒绝配合调查，亦拒绝签署法定声明。他仍会遵守当局发出的停止使用及停止传播选民名册命令。Parker 曾于5月2号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暗示会配合调查，以证明外界部分指控失实。涉事网上资料库已经在两星期前根据法庭命令下架。皇家骑警 RCMP、亚省私人专员公署和亚省选举局目前正分别调查事件。选举局相信共有568人曾接触涉事选民名册资料。当局表示，相关资料库源自选举局合法提供与亚省共和党的官方选民名册。根据规定，有关资料只可以提供给民选官员、政党和政党代表，不可转交第三方。调查人员根据匿名线报追查资料库，并透过假名资料比对，确认资料与去年提供给亚省共和党的选民名册一致。选举局已向曾接触资料的人士发出停止及终止通知书。坎和皇家骑警 RCMP 正调查一宗命案，并呼吁公众提供线索。警方表示，寻日凌晨约12点半接报，一名驾驶人士于1号公路、86号和89号出口之间路段发现一具尸体。骑警到场后证实死者为一名24岁坎和男子，遗体其后送往卡加利。

0: 验尸。警方现正调查事件，并呼吁任何在5月11号至12号期间，夜晚11点至凌晨1点，曾驾驶途经上述路段人士提供资料。警方特别希望取得行车记录仪片段或其他相关资讯。市民如有消息，可致电 Camo 王家骑警电话 403-678-5519 或透过 Crime Stoppers 系统匿名举报。卡格里西南区斯菲瓦道今日凌晨发生大火，大批消防员到场灌救，火势其后受控。事发于约午夜，地点位于西南斯菲瓦道 Drive 200号街区。卡格里消防局 CFD 表示，消防员抵达前已发现火势猛烈，初步为车房起火，其后迅速蔓延至附近车房同住宅。当局指火势最猛烈时约有44名消防员参与灌救。消防表示，屋内三名住客及时逃生，事件中没人受伤，大火导致两个车房焚毁，其中一间住宅严重受损，三名住户短期内无法返回住所，另外有几间房屋亦有不同程度损毁，但居民仍可继续居住。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卡格里警方表示，东北区一间超级市场停车场昨晚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事发在晚上近八点，地点位于 Winston Heights Manfield 社区东北16大道520号的 North Hill Co-op 超市停车场。警方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中枪，两人一度情况危殆，送往山脚医院治理，其中一人其后伤重不治，另一人情况稳定，预计今日接受手术。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三名疑犯逃离现场，目前未有人被捕，亦未清楚三人是否均有开枪。警方形容事件属明目张胆枪击案，当时超市内有不少顾客，现场亦有大量途人，公共安全面临极大风险。警方初步相信案件属有针对性袭击，死者为警方熟悉人士，伤者则未有警方记录，暂未清楚两名伤者是否互相认识。案发后超市一度封锁，其后已解除，但超市将暂停营业一段时间。警方呼吁市民避免前往现场附近，以便进行调查工作。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厚。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本省接近55000名护士会否罢工，今早会有结果。BC 护士工会的罢工投票昨晚结束。BC 护士工会在上星期说，在全省面临医疗危机之际，护士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罢工，但是省政府将他们推到这个境地。工会主席 Agent Gill 说，工会愿意重返谈判桌，前提是雇主愿意就福利进行谈判，确保护士获得同其他公共部门工会相同的薪酬，同时愿意努力达成能够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和提升患者护理水平的方案。省长尹大伟一直说，相信省政府能够同工会找到前进的方向，薪酬福利以及工作条件仍然是双方争论的主要关键。另外，代表紧急通讯人员 ECOM 的工会说，星期三会进行罢工投票，同时说他们的成员已经濒临崩溃。Trevor 附近昨晚发生山火，火势失控。BC 山火服务处说， Windy Creek 昨晚的山火火场面积已经增至40公顷。山火服务处消防新闻官说，

山火而为人为引发，由于高温和强风已经迅速蔓延，他说地面人员已经携带重型设备抵达现场，还出动四架直升机在高空洒水，空中加油机亦都参与灭火行动，他们投放多批阻燃剂，有效缓和火势向北蔓延的速度，令到地面消防人员能够进入现场，希望尽快控制火势。专家说，对无症状者进行汉胆病毒检测可能意义不大。 PC 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说，随着乘客由爆发汉胆病毒疫情邮轮返回家园，世界各地公共卫生官员正讨论相关问题。他说，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部分病毒的检测效果并不理想。他补充，就罕见的汉胆病毒病例来讲，检测的有效性所知甚少。玉空地区政府说，在当局公布一度滞留在爆发汉胆病毒疫情邮轮的四名加拿大人详细资料之后，玉空地区目前没有人面临感染风险。玉空地区首席医疗官说，上述四人星期日空运至 BC 以及正在隔离至少21日，当中一对夫妇来自玉空地区。他说，上述四人都没有症状，不过考虑到 BC 拥有更完善医疗资源，能够在病情发生变化的时候提供所需的护理，因此决定让他们留在 BC。 他补充，玉空地区当局会同 BC 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当这对夫妇被送回的时候，会确保制定完善的监测计划。素里警察局长 Lon Limpsky 说，他对大湾地区近期发生的枪击事件深感担忧。他强调，打击枪械暴力及有组织犯罪是警队首要任务。两名青少年星期日在地下停车场枪击案中丧生，调查人员认为案件和帮派冲突有关。Lipinski 说，警队已暂时调整由8人组成的帮派执法小组，以支持在全市范围内针对敲诈勒索暴力活动，不过部分成员仍然积极参与与帮派相关的警务工作，同时计划在下个月中旬恢复他们的日常工作。温哥华北部 Lance Bay 搜救队说，过去一星期他们接获5个求助电话，搜救队将事件归咎于行山者穿着不适合的鞋以及没有携带足够的饮用水。当中两宗救援行动在通往 West Lyon 山的行山径发生。搜救队发言人说，过渡季节在一年中最危险的时期，期间城市的感觉好像夏天，但是高山地区就仍然寒冷。搜救队建议行山者出发前查看行山径的状况，同时参考包括 Avenger Smart 等相关的安全资讯。省房屋厅说，一项新的开发项目会在 Lanny 中心为超过100名独立生活的长者提供居住单位。报道说， Maple 项目取代2017年在火警中焚毁的住所，重建原有的66个单位以及新增另外35个。省政府说，新建的8层高建筑物距离市中心的服务设施及便利措施大约步行10分钟，包括店铺及医疗设施。新建大厦全部是一房单位，配备无障碍设施，例如无障碍浴室，另外还设有室内休息室、户外露台以及花园。自由党国会议员 Mark Jarrison 呼吁国民填写人口普查问卷，造福社区。完成人口普查属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过部分民众在社群媒体表达反对意见。部分人发布撕碎的表格，或者写上退回寄件人自养信封的照片，甚至有人还附上对总理的愤怒留言。 Jarrison 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人口普查并非总理收集个人数据，反而有助收集相关资讯，协助政府制定政策，处理社区需要多少间学校、医院及诊所的选址，以及联邦向不同城镇的拨款数额等问题。加拿大统计局提醒民众，今年全国人口普查今日结束，民众必须在今日内填写以及提交问卷，否则可能会被罚款。

0: 承诺加大基建投资。随住美、日、非三国宣布将合作伙伴扩展至到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七个国家，加拿大亦都正式参与其中。西道指出，加方正与非方官员探讨在数据中心、核能和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另外，加非两国目前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西道预期双方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协议。
1: 国际新闻方面，英国首相斯基尔面对的逼供压力大幅增加，三名政务次官先后宣布辞职，要求斯基尔下台。首名宣布辞职的英国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政务次官法恩布拉，他说虽然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但是批评工党执政欠缺清晰价值观和坚定信念，未能展现选民所附托的变革愿景速度和授权，促请斯基尔为国家做正确的事，设定有序过渡时间表。其后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以及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亦宣布辞职。斯基尔今日出席内阁会议时再次承认需要为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是明言不会辞职，会继续执政。据报至少已有四名内阁大臣呼吁斯基尔定出辞职时间表，包括外相顾纪惠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目前要求斯基尔落台的工党国会议员增至超过80人，根据工党党章，挑战或者撤换党魁需要获得81名下议院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以及能源等议题。苏海莹报道。
2: 星期三起一连三日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会有什么成果。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but it's smart business. We used to be taken advantage of for years with our previous presidents, and now we're doing great with China. But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2: 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路透社引述白宫消息人士报道，多个科技界和商界高层将会随同特朗普访华，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波音公司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农业商品巨头加吉公司行政总裁尚博远等。据报白宫希望能够同中方讨论农业和商业航空事务，包括波音公司的飞机订单等。在北京，外交部说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但就没有正面回应中方是否会增购美国农产品。新华社发表文章说，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指出，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15/5开局起步，美国将会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会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文章又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坚持从自身和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这样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够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
1: 稍后回来的香港

0: 等消息有政府加派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
1: 噔噔噔噔噔噔，想同你个脑声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2: 点升咧啊？
1: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3: 脑顽童。
4: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食环署上个月起采用新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话：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以大约一个月之内获原则上批准，预计需时大约三至四个月就可获发批准书，较以往大约十二个月的中委处理时间大为缩短。陈晓庆报道。
6: 食环署上个月一号起采用新会审机制，精简程序，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的申请，包括优化申请表格，会直接在表格内回答由各负责部门预设的关键问题，并同步审批和进行地区咨询。新机制实施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大约一个月内原则获批。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话，日后食肆预计需时大约三至四个月获发批准书，较以往大约十二个月的中委处理时间大为缩短。
7: 虽然我们一个月是给到个原则上的批准，但可能都仲要再要多一两三月才拿到个牌照。但原因呢就不是因为政府那方面的，因为他收到我们的资料之后呢，他仲要是他可能要做些安排符合到我们的要求啦，他通知我们，我们去看先至 confirm 那样东
8: 西。都是三四个月左右是
7: 不
8: 是可以
7: 的？是的，没错。
6: 食环署完成初步审查后，当区民政事务处会同步展开地区咨询，对象包括区议员同计划设露天座位25米半径范围内的住宅大厦和机构代表等。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建议将咨询范围扩大，涵盖更多居民声音。谢展环就回应，目前做法已经足够。
9: 你们的咨询的范围就是25米的半径里面，是不是可以再放宽到50米呢？那就可能就会听到的意见会更加全面。
7: 因为如果你申请到50米，我相信就比较多了很多的人的有的意见。当意见得多的时候，那些个案很多时候就会简单的变得复杂。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我们不如在问多些议员的意见那里，我们做多些功夫。即是做了之后，我们都会检讨一下的情况。有需要的话，我们先或者再扩大。
6: 有议员关注，若果食肆楼上的居民反对，当局怎样协调？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说，当局可能会在牌照加入更多条件，甚至要求申请人修改申请。在新机制下，部门可以就特别复杂的个案寻求高层指导，部门的常任秘书长以至政务司副司长会按需要介入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又说，正是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身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邓永林报道。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的时候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李家超说，香港拥有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可以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试验和应用场景。
11: 具身智能简要来说就是有身体的 AI 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机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香港有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而空间紧凑的城市环境，为具身技能提供了理想的试验与应用场景。无论是服务机器人、医疗护理应用，还是智能制造，都具备丰富而具挑战性的应用空间，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
10: 李家超说，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

0: 年投入运作，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亦都会做好基建配合发展。
1: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各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生技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
0: 李家超又说，香港会继续助力企业把握机遇走向世界，欢迎更多具潜力和代表性的企业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对网约车发牌数量并冇倾向，若果数目太少未能够满足市民需求，政策落唔到地都系失败，但系一下子发牌数目太多或对路面负荷造成冲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多名立法会议员追问网约车发牌数量，亦都有议员关注有关计算基础是否精准。崔慧欣报道。
3: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建议规管细节。多名议员关注发牌数量，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担心点样制定计算基础。
4: 我担心咧，如果计算基础咧系唔精准咧，或者数据滞后咧，咁政府计出嚟发牌嘅数量咧，就既唔能够解决市民叫车难嘅痛点，亦都会令到的士业界感觉到咧佢生存受威胁，最终咧就变成两头唔到岸。
3: 建联姚铭问政府倾向发几多个牌？
5: 坊间咧对发牌嘅数量咧嘅都系嘅议论都十分激烈啦，有啲话七千、八千，有啲话一万，有啲话万五，有啲话去到两万添。咁我想了解咧，政府嘅倾向系会发几多咧？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政府目前冇倾向，会继续听意见。
6: 以今天嚟讲咧，政府冇一个倾向性，我哋都系继续听意见。如果你发得太少，满足唔到市民嗰个乘车嘅体验同埋需求咧，咁其实个政策落唔到地，其实都系失败嘅。但如果我哋一下子发得太多，或者好似而家某一啲平台声称讲到嘅有几多嘅一啲嘅上线嘅司机咧，咁但因为呢一个其实系成个个生态个行业系冇一个规管嘅情况下，佢一路咁样样催生同发展咧，咁呢个咧亦都未必咧对于我哋持续公共交通嗰个体系或者现时提供紧呢一个运力嘅，譬如以的士业界嚟为例咧，其实亦都未必系好。再讲对于我哋公共交通或者系路面嘅负荷咧，都会造成冲击。
3: Uber 香港团队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指出过去一年平台在本港有超过三万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如果有关车辆许可证数目限于一万五千个，预料繁忙时段每十次叫车或者多达四次未能成功预约，即使成功预约，某些时段等车时间可能增至现时两倍，车费或者上涨七成，促请政府审慎评估市场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7: 新闻报道完毕。
8: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天气报告。
10: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嘅日出时间系早上5点51分，日落时间系今晚9点15分。FM 947现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31%，吹近每小时16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冇落雨机会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2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三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5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四天晴有云，最高17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六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7度，最低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红绿市 Red Deer 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9度。列必殊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1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19度，最低5度。即时拍 Jasper 系天晴，最高23度，最低6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1: 行一点。

0: 时事百科。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先河，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当时很多专家都说24小时新闻台是不可行，甚至有人觉得没人会全天候看新闻。面对多方的嘲笑， CNN 最终透过对1981年时任总统列根遭企图刺杀，和1986年挑战者号太空穿梭机灾难等重大事件，进行快速和持续报道，成功提升 CNN 的地位。而在1990年至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因此被誉为电视新闻界先锋。特纳在1938年出生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之后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长大，爸爸经营广告牌生意，对他影响深远。不过特纳的童年并不算平坦，和爸爸关系紧张，而爸爸在1963年自杀，对特纳造成重大打击。正正因为这个变故，特纳接手家族生意，开始展现他的商业头脑。1960年代，特纳将原本的广告公司转型，进军电视行业，买入一间濒临倒闭的地方电视台，之后逐步扩展版图。他大胆创新，利用卫星技术将地方频道变成全国播放，打破了传统电视广播的地域限制。到1970年代末，特纳已经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媒体王国。1980年，特纳创办 CNN， 成功改变全球新闻模式，奠定了国际地位。除了 CNN， 特纳还创办和收购了多间媒体资产，包括 TBS 和 Cartoon Network 等频道，进一步巩固他在娱乐和新闻界的影响力。1996年，他将公司和时代华纳合并，成为当时最大的媒体合并案之一。虽然他承诺会留守 CNN， 但最终都是被逼走。特纳不单止在商界是成功人士，他亦都非常关注环保和慈善事业，曾经向联合国捐出10亿美元支持全球人道工作，成立特纳基金会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他亦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议题，提倡使用洁净能源。在个人生活方面，特纳曾经同著名演员方达结婚，之后离婚。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我觉得要创造幸福的亲密关系呢，有三个最基本亦都是最重要的法则，就是放下期望，有效聆听，正向表达。第一是放下期望，因为我们往往是将我的需要变成期望，然后将这个期望投射强加在对方身上，以为我看到的就是事实，然后觉得你应该满足我需要，还要恩爱之名觉得我爱你，我为你好，总是觉得我是对的，殊不

0: 这个所谓我的啱，这个所谓我的爱，只是我的需要，我的期望。对方其实都有独立于我而存在的期望，他亦都会将他的需要变成期望投射在我身上。所以当我觉得他满足不到我需要呢，其实他都对我可能好不满。过去这十几年我处理过无数婚姻离婚的个案呢，我发觉其实双方往往都是很投入，为这个婚姻付出很多。同时出事位在于大家都坚持自己的啱，大家都觉得我的期望是合理的，甚至理直气壮天经地义投射在对方身上，结果关系就出事。所以我们要区分责任，区分情绪，区分需要，区分期望。下次当我们讲你应该点，你不应该点的时候，问自己，这个是我的睇法还是他的睇法，这个是我的需要还是他的需要。所以要创造幸福亲密关系，第一个法则就是放下期望。第二就是有效的聆听。听什么呢？我们要听到对方真正的需要，并且让对方受到尊重。在现实上呢，大部分特别越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往往是听不到对方真正的需要，甚至对方讲了十次呢，我们都可以听不到。因为我们只是用我们的方式去聆听、去筛选、去接收、去过滤，我只是听到我想听到的东西，甚至已经假设了他一定是怎样。所以即使对方有一些很明显他当下真正的需要，甚至表达了呢，我们可能会听不到，觉得不合理，你不是这样的，你玩嘢，或者你自私，你蛊惑。於是對方就覺得非常不被尊重，好容易反面。所以下次我們可以不認同對方，同時我們需要有一個決心，我要聽到你內心真正的需要，並且讓你感受到尊重。儘管我可以完全不認同你，同時只要讓你收到尊重，我們就能夠溝通，就能夠創造多贏，親密關係就好容易出現。最后就正向表达，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将所有我指责你、质问你的变成我需要。所以不是说为什么你这么迟回家，而是我很渴望可以早点见到你，我很需要你早点回来陪下我，跟我聊天。同样的 intention 呈现出来就截然不同。所以下次呢，当我们要求对方、指责对方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是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直接跟他说，我需要你的支持，我需要你的陪伴，我需要你的关心，而不是为什么你不支持我，整个关系就会扭转。大家如果想学多些创造幸福亲密关系，今日下午3点牛头角有一个只是50元的工作坊，是我带领的，现场报名都可以，到时见。
1: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2: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和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们有一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欢迎你们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讲出你关注的运动健康问题，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的了。由本年二月初到现在，我和大家在 Fit 一世的节目里面一起去探讨今天现代人面对很多的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压力有关，而今天很多的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有关，而亦都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去探讨，而压力亦都会使到我们的交感神经会产生这个战斗或者是逃跑的反应。换句话说，压力和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以及这个现代慢性疾病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长时

时间面对压力，我哋嘅交感神经就系长时间被启动而产生嘅压力荷尔蒙咧，就会影响我哋嘅身体各样嘅生理变化。我哋特别要关注我哋身体分泌嘅一种压力荷尔蒙，就系皮质醇。皮质醇嘅出现咧，系会使我哋生理上咧系进入一个备战状态，例如心跳加速啊、血压提升啊、血脂增加、血糖增高啊，呢一啲情况就系我哋身体进入呢一个战斗或逃跑个生理反应，就系造成今日现代人所面对嘅三高嘅健康问题。所以现代人面对这个慢性疾病，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我们是要处理我们的压力。我们可以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我们怎样处理压力。处理压力就即是说，我们使用一些的方法去抑制因为压力而挞着的交感神经系统，减低我们这个战斗或逃跑的压力反应， The fight or flight response。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哋就要启动我哋嘅副交感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就好似一个 brake， 一个制动系统，使身体各样嘅生理机能进入呢个休息同埋自我修补嘅状态。所以可以咁讲，任何呢个减压嘅方式，目的就系要启动呢一个副交感神经，启动我哋身体进入呢一个休息同埋消化嘅反应。Rest and digest response。 而在过去那几集的节目当中，当我们提到副交感神经的时候，我们提到一条很特殊的脑神经，这条是第十对的脑神经，它就是迷走神经， The vagus nerve。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个身体进入一个松弛，进入这个休息或者是消化的反应，我们就要刺激迷走神经的启动。迷走神经是我们身体第二最长的神经线。那你估下，我们身体最长的那条神经线是哪一条神经线呢？没错，就是我们的坐骨神经线。而迷走神经呢，虽然它不是身体最长的那条神经，但它是身体最长的脑神经线。那坐骨神经虽然是最长的神经线，但它不是由脑那里开始，它是由腰椎开始。迷走神经可以称为人体的隐形守护者，因为它由我们的脑干的地方出发，迂回曲折地是经过我们的颈、我们的胸腔，最后进入我们的腹腔，连接住我们身体很多重要的内脏器官。咁请各位听众朋友留意住，我而家讲緊呢个迷走神经是连接住我们身体乜嘢嘅器官呢？就是因为这个迷走神经是连接住这些器官，如果我们有办法去启动这些器官有活动运作的话，我们就能够间接启动这个迷走神经，使到我们觉得没那么紧张，还有能够进入个松弛的状态。那请大家留意了，究竟迷走神经连接住我们身体什么的器官呢？原来迷走神经是我们的脑干经过我们的颈部向下延伸的时间，它是连接住我们的咽喉和我们的声带。所以迷走神经是控制住我们的声音产生和我们吞嘢的动作。所以我们讲说话、发声、唱歌都会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使我们放松。所以唱歌是可以刺激我们迷走神经，因为它会震动我们的声带，使到我们的迷走神经是被启动，会人会放松。难怪这么多人很喜欢唱歌和唱卡拉 OK， 因为唱歌会震动的声带，声带有活动就会启动这个迷走神经。迷走神经被启动，个人就松弛。而在另一个处境，有些人一个人在郊外行，或者一个人是夜晚回家，为了壮胆他自己会唱歌，或者自言自语跟自己说不用怕不用怕。除了是壮胆之外，其实唱歌或者跟自己说话是刺激我们的声带，而声带震动发声就会刺激这个迷走神经启动。那这个情况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遇到很惊恐的场面他会嗌。嗌就是震动我们的声带，原来喉咙声带的震动是启动我们的迷走神经，去稳定我们的情绪。但是跟住落嚟，当你嗌完之后，为了应付这些突发和惊恐的处境，你的身体就当然启动这个 fight or flight response， 你的交感神经就会攞返个主导权了。我们讲紧我们的迷走神经是跟我们的咽喉连同的声带是连结住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当我们面对一些严肃的处境，

0: 建功啊，去演讲啊，去准备唱歌比赛啊，我哋会感觉到咧个喉咙好紧啊，好似要讲嘢同埋发声有困难咁样啊，我哋话叫做痰上颈。当然呢个系紧张同埋压力所致啦。面对咁嘅处境，我哋自己就会清一清嘅喉咙，做几下清喉咙同埋声带嘅动作，或者系吞几啖口水啊。大家唔有冇留意到咧？喺睇电视睇嗰啲大型嘅足球比赛，你见到啲教练咧，大多数佢哋都咬住香口胶。佢哋咬香口胶嘅原因就为咗减压。例如咬香口胶咧，系会刺激我哋面部、颈部嘅肌肉。咁咬香口胶都涉及吞口水噶噃，而吞口水咧，亦都会刺激我哋嘅声带同埋嘅咽喉。呢啲部位啊，就系呢个迷走神经连结嘅地方。即系当系咬香口胶、吞口水，甚至乎打喊路，都一样会刺激迷走神经，使个人放松。原来当我哋感受到疲倦、精神不振嘅时间咧，我哋身体就主动会打喊路。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打喊路嘅动作？佢系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系吸气，第二部分就系呼气。当我哋打喊路、擘开口，我哋吸气嘅时间，第一个作用就系俾我哋身体系吸多啲氧气。第二就系我哋嘅面部肌肉、喉咙同埋颈部嘅肌肉就会拉伸，就会刺激我哋嘅迷走神经。咁当然我哋呼气嘅时候都会刺激我哋嘅迷走神经啦，使到我哋放松。仲有如果我哋打喊路，仲会发声，哇、大声咁样发声，系会震动埋我哋嘅声带同埋喉咙，呢啲全部都能够刺激我哋嘅迷走神经，使到个人进入放松，可以降低我哋嘅心跳，我哋可以感受到松弛同埋个减压嘅感觉。咁上次我都讲过呢，如果我用一啲冷水去洗面啊，或者用啲冰系去沿住个发线嘅地方做啲按摩啊，都会刺激我哋嘅迷走神经。但原来我哋用清水漱口啊，所谓漱口呢，喺英文里面我哋叫做 gargling， 即系话你口含住一啖水，跟住你将个头擘高佢，跟住你擘开个口呢，你用个喉咙嘅地方去震到啲水呢喺个口腔里面滚动。咁啲水咧就喺个口腔里边，喺喉头里边咧就发出咔咔咔咔咔咁嘅声音。咁我留意过咧，我哋上一辈嘅家人，当佢朝头早起身梳洗嘅时间咧，佢系攞住个好大嘅朗口钟去刷牙。而所谓朗口咧，就系、是、漱口啦。当佢哋刷牙去到最后嘅阶段嘅时候，通常最后嗰两三啖水咧，佢就将啲水就含喺口里边咧，系做呢个漱口嘅动作，然后将啲水掠翻出嚟。咁佢哋话咧，刷完牙咁样做咧系健康啲嘅。而当你问佢点解会健康啲咧，佢又讲唔到俾你听。原来漱口呢个过程就系震动我哋嘅喉咙，震动我哋咽喉嘅肌肉咧，系会刺激我哋嘅迷走神经，个人系平和啲，情绪系稳定啲嘅。咁呢啲健康智慧咧嚟到我哋现代呢一代咧，已经系冇咗啦。我哋都好少话刷完牙漱口。但有时我哋会因为喉咙痛用啲淡盐水去朗口或者漱口。原来漱口呢一种嘅操作系会刺激我哋嘅咽喉同埋我哋嘅声带，因而刺激我哋嘅迷走神经活跃，系可以减压嘅。讲到你呢度，你又会谂起有啲咩活动系可以刺激我哋面部肌肉、我哋嘅口腔、咽喉同埋声带呢啲组织，会带嚟舒缓压力嘅效果呢？嗱，休息翻嚟再同大家倾，稍后见。
1: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2: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昼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5月12日 fit 一世嘅第二节。休息前我们讲到交感神经是会刺激我们身体机能是进入一个兴奋或者一个备战状态，使到人感到紧张和压力。如果交感神经是长时间被启动，它就会释放这个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引发很多现代人要面对的

慢性疾病。所以为了健康和要减压的话呢，我们就要启动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特别是要启动这个迷走神经，使到我们身体各个机能系统呢都进入一个的休息和个松弛状态。鉴于我们的迷走神经呢是从我们的脑干那里出发，是穿过我们的颈啊，连接我们的喉咙啊，我们的声带啊，所以当我们讲嘢啊、哼嘢啊、我们发声的时候呢，都会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使我们放松的。所以休息前呢，我们提及到唱歌呢，就是能够可以使到我们面部肌肉会动啦，我们的口腔和面部肌肉都会受刺激啦，我们发音的时间，我们那个声带亦都是会被震动啦。所以唱歌是可以刺激我们迷走神经，个人可以减压。同埋在休息前我讲到呢，我们遇到一些好突然或者好惊恐的事呢，我们会嗌出来的。原来嗌，当我们的声带是运作的时候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使到个人可以放松。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有时我们去街在商场啊，或者在餐厅里面，有些是岁零两岁的小朋友呢，他不能坐在这里玩啊，或者吃东西的时间无情白事，他们是很大声地嗌。那些家长又在旁边的，又没有阻止他，但我们听上来呢，我们觉得很吵耳。咁你当你望下嗰啲小朋友嘅时候，佢哋又冇事㗎喎，佢只係好开心咁样嗌。点解？因为当佢嗌，声带被震动，迷走神经被启动，佢感到个人舒畅，佢嘅情绪得到抒发，越嗌越有快感，所以继续嗌。呢一个就係迷走神经被启动所致。咁我亦都讲过啦，我哋如果係有一次紧张啊，需要冷静落嚟嘅时候啊，我哋可以用冻水或者係冰水洗面，因为迷走神经亦都係连接我哋面部嘅肌肉㗎嘛。所以亦都因为咁，点解我哋打喊锣，我哋面部肌肉一喐动嘅时间呢，再加埋大幅度嘅吸气同埋呼气，迷走神经被启动，我哋个人会感到舒泰，个人可以放松。咁所以当我哋咬香口胶或者係吞口水呢，都会产生咁上下嘅作用。因为我哋面部肌肉和我哋嘅咽喉肌肉系被喐动嘅时候，同样亦都系因为迷走神经被启动，我哋感受到人会松弛。我在休息前呢，亦都问过大家，喺我哋生活上仲有啲乜嘢嘅活动能够好自然咁样呢，系透过我哋面部肌肉嘅喐动啦，我哋嘅喉咙嘅声带被刺激啦，因而可以启动我哋嘅迷走神经，使到人可以减低呢一个压力感同埋感到松弛呢。讲我唔知大家有冇諗过，其实笑系我哋人类最基本但系最重要嘅减压剂。原来研究显示，不论我哋系真笑定系假笑，即系我哋好多时讲话皮笑肉不笑嗰种笑呢，都能够达到减压嘅效果。如果大家开住收音机，由今日嘅第一节到呢个第二节嘅 Fit 一世里面，你留意听到，如果我哋嘅面部肌肉、我哋嘅颈部肌肉、我哋嘅咽喉组织，甚至乎我哋嘅声带，如果能系被刺激去活化起来嘅话，我哋嘅迷走神经亦都会被启动，使到我哋进入呢一个放松同埋松弛嘅状态。而事实上，当我哋笑嘅时间，我哋嘅笑呢个动作就已经系满足咗头先我哋啱啱所讲嗰啲嘅条件，启动我哋嘅迷走神经，进入呢个松弛同埋个减压状态。因为当我哋笑嘅时间，我哋面部嘅肌肉系会被刺激，我哋系会发声，我哋嘅声带系被启动同埋震动，就好似大嗌一样，有一种嘅舒畅同埋快乐嘅感觉。而笑喺生理上都算系一种嘅微运动 （micro exercise）， 因为佢涉及肌肉同埋呼吸嘅运作。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或者都试过呢，有笑到气咳呢一种嘅体验。因为笑或者系大笑呢，都涉及我哋嘅呼吸嘅动作。特别系控制我哋呼吸嘅胸肌啊、肋骨肌肉啊、我哋嘅腹肌啊、我哋嘅横隔膜啊等等。如果平时少喐少运动嘅话呢，呢啲肌肉嘅协调唔得好，影响到我哋笑嘅时间呢，呼吸唔畅顺，导致笑到气咳嘅情况出现。原来当我哋笑嘅时间呢，除咗我哋面部肌肉要喐之外呢，我哋胸肋骨嘅啲嘅肌肉同埋我哋腹部嘅肌肉都要被使用。而当我哋大笑嘅时候，可以增加我哋嘅吸气量啦，会刺激我哋体内嘅血液循环同埋肌肉放松。而最重要，除了它能够启动这个迷走神经之外，

0: 大笑是能够有效减低这个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这两种压力荷尔蒙的分泌，而且当我们笑的时间，它可以促进我们大脑分泌一种好像有吗啡作用，能够可以镇痛但能够使到人很愉悦感觉的激素内啡肽 endorphins。内啡肽的分泌对人一个人的情绪稳定和能够是否控制到痛症呢是极之重要。当我讲到运动和减压的时间，我会再跟大家去解释这种内啡肽和运动之间的关系和对舒缓压力的影响。研究显示笑声能够转移烦恼和工作压力和对这个焦虑的注意力，让大脑可以短暂得到休息。而最奇妙的，在研究当中，假笑即是乍加衣笑、皮笑肉不笑那种笑呢，都能够改变周围环境的气氛，而且能够刺激脑部分泌啲血清素啊、多巴胺，即是这种快乐荷尔蒙啊，同埋头先我所讲嘅内啡肽，都能够带嚟呢个松弛同埋减压嘅效果。而我跟住落嚟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同大家去解释点解呼吸能够可以启动我哋嘅迷走神经，舒缓我哋嘅压力情绪呢？嗱，我先头同大家分享过，迷走神经除咗系由脑干向下连接我哋嘅颈啊、面部肌肉啊、我哋嘅咽喉啊、我哋嘅声带之外呢，延伸到去我哋胸腔嘅时间，佢会连接我哋嘅呼吸系统，特别我哋嘅气道啊、我哋嘅肺脏啊、跟住我哋嘅心脏啊，同埋我哋嘅食道。而因为它是连接住我们的呼吸系统，包括我们的气管、我们的肺脏，它是控制我们的呼吸。但是妙就妙在呢，呼吸是少数可以同时是不受人的意志可以控制。例如我们睡了觉之后，呼吸那个快慢，呼吸的深浅是不受我们控制的。又例如在日间的时间，你揸紧车啊，又或者在公司里面你主持紧一个的会议啊，你唔需要担心你嘅呼吸，你亦唔需要刻意做你嘅呼吸，但你自动系有呼吸，呢个就系叫唔受意识控制嘅呼吸。主要系个脑干副交感神经，特别系迷走神经控制嘅。但系呼吸呢种身体活动咧，又同时可以俾我哋嘅意识控制。我哋可以刻意放慢个呼吸啦，加深个呼吸啦，延长呼气嘅动作啦，或者系用腹式呼吸，用个横膈膜呼吸啦。呢一种系主动调节呼吸咧，系可以启动我哋嘅迷走神经咧，使身体进入呢个松弛同埋减压嘅状态。特别当我哋系主动去减慢我哋嘅呼吸嘅时间咧，我就可以降低我哋大脑里面嗰个嘅警报系统，就系个杏仁核啊嘅过度活动，提升我哋大脑前额叶嘅功能啊，使到佢能够更加冷静去思考啦，个情绪能够稳定啲啦，减少个人嘅冲动啦，亦都能够可以集中个注意力，个人就冇变得咁紧张。当我们讲到呼吸的时间呢，是其实是两个程序，一个就是呼，是将我们身体里面的气是呼出体外，而吸呢就是将出面的气是吸入体内。而在我们中国传统的养生方法当中都有这个呼吸的操练，我们称呼气呢就叫做吐，而吸气呢就叫做纳。所以中国人称练习呼吸呢就是操练这个吐纳的功夫。在生理上呢，这两个程序是会带来不同的效果的。当我们吸气的时间，我们的心跳就会稍微加快，而且我们的身体的警觉性就会提高。但是当我们呼气的时间，迷走神经的启动呢就会活跃起来，我们的心跳就自然慢慢减慢，而且身体呢是进入这个放松的状态。所以好多利用呼吸去减压的方法呢，都强调呼气比吸气是长啲。咁下一次嘅节目返嚟，我就会同大家介绍一啲係证实係有效可以舒缓神经紧张同埋压力嘅呼吸方法。咁我哋下次嘅节目再见，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的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三岁就开始玩电脑，四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终于。

0: 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1: 老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2: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老顽童。咁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同大家讲下关于电脑科技最新嘅嘢啦。咁啊，讲科技当然唔少得就系 AI 吓啊嘛。AI 好啊，唔好啊，或者甚至乎，佢粒 CPU 又系点样样嘅咧吓？咁啊，另外究竟月球计划啊，美国太空总署最新嘅月球计划究竟系点样样咧？咁啊，呢啲全部睇咧，今日老顽童就出现，千祈咪错过。
3: 咁啊 ，3D 打印大家都听啦，嘛好多时候身边除咗话家用嘅话，工业用都有啦，嘛当中包括就起大厦啦，咪之前讲啊可以起到好高嘅楼，咁而最近咧喺美国方面咧，咁啊呢间 W 字头嘅百货公司超市啦，咁佢咧亦都系嚟紧咧会喺美国方面咧印好多呢啲嘅百货公司啊，即系大家都知啊，佢间厂好似啲货仓式咁样噶嘛，好大间噶嘛，系咪先？咁佢咧理论上咧可以 3D 打印咗大部分出嚟。当然讲外墙啦，个建构啊，里面嗰啲棚嗰啲架就唔系啊，即系纯粹讲个外墙啊，嗰、那个主力结构嗰度啦，系利用呢个石屎 3D 打印咗出嚟啊。咁佢咧嚟紧计划咧会有至少十几间咧会系用呢间公司咧去打印嘅。咁打印意味住乜嘢咧？就因为有一间咁大公司去支援啦，咁啊当然啦，另外技术都会提升咁样嘅吓。咁啊，其实呢一种技术咧，你话用 3D 打印屋咧，咁你仲有其实都系相对对比较初阶段啊。咁佢打印之前咁讲啦，打印即系早期嗰啲打印屋咧，佢裂痕会比较容易啲快啲现啊。咁所以喂，可唔可以last 到十年都唔止啊，系咪？咁啊，你间铺头啊，你大家冇理由十年你要再起过噶，咪先成都好大啊，系咪？咁但系咧，即系每次即系有呢啲客去去一路起嗰阵时咧，佢遇到好多问题咧，咁佢可以解决得到。譬如佢第一间咧系一个喺美国一个 TNE 喺个中部嘅州份嗰度起 ，OK， 咁佢喺度印石屎啦吓。咁佢最初呢，即係呢間公司呢，佢自己講返嗰個故事出嚟，話初咦都唔好印到啊，點解？因為嗰陣時係夏天，而呢個州份呢係好熱嘅，係根本呢佢石屎，你知石屎呢佢要冷卻去 settle 㗎嘛，要佢叫 curling 㗎嘛，即係但係呢佢唔凝固得到啊，咁點算呢？咁就諗啦，佢整咗一輪之後呢，我諗喂不過咁喎，唔好日頭開工，夜晚開工喎，因為夜晚當然就涼好多啦，係咪？那個温度咧唔係啱啱好啊，咁

咁另外呢佢都试过呢就係喺南部一月嗰陣时呢即係美国北部少少啦，一月嗰陣时都冻㗎嘛，即係最冻係一月㗎嘛。咁佢呢都可以喺嗰时候呢照样打印到出嚟。咁呢样呢亦都係如果係请工人就係亦都难啲，因为你工人你去到太冻嘅时候佢开唔到工㗎嘛。或者佢可能会慢好多啦，你行动都慢啲啦，咁好多因素你起唔到。但係佢呢个 3D 打印石屎打印机呢就照运作得到，可以照喺比较冻嘅天气呢都可以照印到成间出嚟。咁嗰个呢就小一点的，40000尺，用了70多个钟头的打印。

0: 制造。
1: 听朝他人亦会好好捉紧你。
0: 对于一啲外部嘅因素，可能咁就唯有，或者你可能未必有一百分嘅动力，但你可以有一百分嘅心情。听过有 Cath 王燕全新嘅派台单曲，新歌名字。然后有佢同你一起开 party。2026四月底收 ，featuring 年轻嘅音乐人同埋 rapper， 有呢一首好热闹嘅新歌。

用你嘅所有去制造一个最精彩最好嘅宇宙听。无论系题材定系歌名都依旧贴地，新歌名字《你阿爸的无常宇宙》。人生出多少少力，失去嘅始终会有一日以其他嘅方式重新翻到嚟你嘅面前。晓东，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

0: 确保沟通清晰，俾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沙士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预约403-295-1182。而家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午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

0: 四日二三推介是在我们听最新的派台单曲之前，我们先放慢脚步，留意一下，都是新的，是一些新新地的歌先。然后吴国义在最近派台的一些新歌里面，发现有原来为数不少的情歌，而且还是甜到爆表的情歌。
1: 当初胸襟太窄，太难为你撑起。
0: 先有 Eden。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

0: 点缀，
1: 各位车友 ，Let's go！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2: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3: 翻到嚟今日节目嘅后半部分，新歌即刻为你送上啊！生活上但凡节日啦、纪念日啦，其实都有某种特定嘅意义，令到我哋记得某个特定嘅时刻，又或者喺我哋嘅生命入边，某个人对我哋嚟讲系有几咁嘅重要。适逢过去呢个周末嘅母亲节啦，又或者系嚟紧六月份嘅父亲节。今个星期继续收到有张德兰2026年第三首嘅派台新歌。今次为大家演绎嘅系佢对亲情嘅嗰份珍惜同埋惦记。

爱系需要及时，所以表达爱唔需要等到任何嘅节日。作曲张宇贤，填词杨超雄，编曲梁志伟，监制何君源，依旧都拥有住一把好动人嘅声音。佢系张德兰，听过有佢嘅新歌《寄亲恩》。其实与生俱来思念想念都是一种本能，用这个充满

最九十年代华语经典流行嘅编曲，呢个电子琴去为呢一首歌拉开序幕，勾起你内心嘅情怀。佢系年轻歌手 Young Hyson。

最近推出佢全新嘅年度专辑《Lost in Yesterday》，当中收录咗有呢一首全新嘅派台单曲，新嘅音乐概念加上经典嘅流行曲编曲，佢系唱作歌手 Young Hyson。呢首歌曲嘅题材情绪沉浸喺记得同埋忘记之间，而之所以能够存在住呢一份拉锯，其实系在于心中有嗰份嘅执着，因为执着而坚守，坚守住一份思念。Young Hyson始终仍然想起你。某个离开并唔代表消失，忘记先系。在很多时候，爱其实是可以换一个方式或者换一个方向。有一首国语单曲，曲词编监唱，一首包办，它是王千婷，在未来等你。从

0: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ad Canada 提供。
1: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系生活上最佳嘅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ce 康桥同你乐而忘返。
2: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的。
3: Hello， 我是阿布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

0: 歌出帝，
1: 新歌出帝，新歌出帝。
0: 三点前继续同你一起听新歌。Hello， 午安，我是阿卡。
2: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
0: 先有呢一位来自去年的女新人。
2: 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今年继续在音乐上面探索。今个星期有呢一首新歌。
2: 只不过这样从未拥有。
0: 佢是 Constant 康提。

创作歌曲嘅题材嚟自于一个好哲学嘅问题。喺我哋嘅生命入面，其实冇嘢系真正属于我哋。时候一到，又或者只要你愿意，所有嘢都可以归还俾宇宙。新歌由 Gordon Flanders 同埋康提一齐共同作曲 ，Wyman 嘅歌词，另外仲有长期合作嘅伙伴易思恒嘅编曲监制，嚟自康提。新歌叫做《要还》，拥有一个结局总好过无疾而终。

佢嘅心情已经喺呢一首歌上面表露无遗，亦都系唱埋俾你听。歌曲名字 Yada Yada， 佢系 Jess Law。上几个星期咧，先收到佢所属女团嘅新歌。今个星期其中一员 solo 出道，佢系 Karina。

女团 Viva 入面嘅 solo 出道第一位嘅歌手 Carina 李希彤，有佢嘅出道单曲，作曲朱希敏、Y 萧、填词梁嘉欣，监制陈巧威。李希彤嘅《让路》结束今日嘅 C 一二三，星期四我哋喺同样时间再听歌，拜拜。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多伦多公校教育局 TDSB 宣布新一轮的裁员，将削减几百个行政的职位，这是继上个月裁减近300个教师职位之后再有大规模人手的调整。教育局的发言人表示，这次的裁员不涉及课堂的教师，而是集中在中央行政人员。根据 TDSB 资料，这次的削减是218个中央行政职位，另外再取消91个悬空的职位。当局形容措施是教育局保护课堂学习、支援学生表现以及恢复长远财政可持续性整体计划的一部分。多伦多公车局开通不到半年的 Finch West 轻铁线将会在即将到来的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期间全线停驶三天，以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升级。 Metrolinx 表示，线路将会由这个星期五5月15号的凌晨起关闭，而预计18号星期一的清晨恢复服务。该轻铁线自去年12月份启用以来，多次在冬季因为转轨

器的故障而被迫要停驶。安省运输厅长指出，这次的系统升级的工程是为了彻底解决冬季所暴露出的技术问题，并强调在长周末停驶的做法不会成为常态，而这次的安排是为了提升系统的可靠度。 Metrolinx 补充说，随着世界杯将会在6月和7月份举行，而预计到访多伦多的游客会大幅的增加，因此必须要提前完成系统的升级。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在当地的星期二与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当中所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的权利，形容这是唯一现实的路径，任何偏离这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的成果，只会一再的失败。他较早时还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应对任何的侵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发言人就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可能将铀浓缩的丰度提升到 90%， 而伊方将会在议会审议伊朗日前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的安全。特朗普随后表示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而据报，美国政府内部人士表示，由于美伊的谈判迟迟没有进展，而美方现实比过去几个星期更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之际，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三位个人和九间公司，包括四间以香港为基地的公司，指他们违反华府的制裁令，协助运送伊朗石油到中国。其余被制裁的还包括阿联酋和阿曼的公司。财长贝森特表示，财政部将会继续切断伊朗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以及破坏全球金融稳定的资金网络。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巴基斯坦在充当美伊谈判的中间人之际，正同时允许多架的伊朗军机在国内停泊，以避开美国的空袭。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美伊上月初宣布停火后的几天，多架的伊朗军机飞到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努尔汗空军基地停泊，包括一架空军的 RC-130 侦察机。报道说，一名巴基斯坦高层官员回应时一度否认，指努尔汗基地是位于市中心，大批的飞机停泊不可能避开公众的视线，但巴基斯坦外交部其后证实，有伊朗的飞机在停火期间进入境内停泊，但指目的是美伊进一步谈判时协助外交和安全人员，不涉及任何后备的军事应变措施或者保安的安排，批评报道的讲法误导和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明天起到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白宫寻求中国在大豆等农产品贸易方面做出更大的承诺。市场预料中国将会购买更多美国的谷物和肉类，但大豆的购买量不会高于2500万吨的目标。较早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展开的中国之行，形容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拥有习近平这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两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特朗普昨天在白宫向记者说，会和习近平讨论到对台售武的问题，指习近平不希望美国这样做，他们会讨论，这是两人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并认为习近平会比他更多的提及台湾问题。特朗普还表示，不认为他在任内台海会爆发冲突，重申他和习近平的关系良好，而习近平知道他不希望发生这种状况，由华府官员就预告，习特会也都会讨论到伊朗、人工智能、核武器和稀土等等的议题。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的华裔市长王爱林被司法部起诉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他同意认罪，获准以2.5万美元保释候审，并辞去市长一职。司法部指出，58岁的王爱林和华裔的未婚夫执行中国官员的指示，在一个服务华裔社区的网站发布亲的内容。该名男子去年10月份承认充当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被当局判刑4年，目前正在服刑。在美国，充当外国非法代理人最高可以被判刑10年。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0: 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你是不是轮椅或是电动代步车的用户？卡嘉利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地找到出租车搭乘，我们的团队会马上帮你预约到最近距离的无障碍持牌出租车，不用等太久，不用愁，出行更方便。想预约出租车，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3: 影音风暴。
2: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影。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这位女歌手呢，在香港真的可以说是很有少女气息的代表人物了。之前她参加浪姐的时候，也是让很多人大呼小叫说，天哪，她有40岁了吗？有的都已经40好几岁了，但人家是真的保养得相当好。最关键的就是不管是她的眼神、一举手、一投足，少女感是十足的，说的就是 Fiona 薛凯琪。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他去年的一首新歌，叫做《剩下的我》，你听懂。

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唱歌的这位呢，就是 Fiona 薛凯琪。这首歌是她去年的一首新作品，叫做《剩下的我》，你听懂吗？那我们今天星期二，在我们这个好生活的环节，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呢，就是有十二件很简单的、很容易做到的小事情呢。如果你能够坚持八周，就是差不多两个月的话呢，真的是可以让你年轻好几岁。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你培养出像薛凯琪这样子的少女感。衰老的速度呢，是能够通过日常的方式调节的。而到底哪十二件小事是这个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建议大家要平常经常坚持做的呢？第一个呢，就是每天散步6000步，特别是在吃饭之后，最好能够有20分钟左右出门慢走。走路是能够温和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也是有助于我们的大脑活跃度的。当然了，大家并不必刻意的追求这个步数的上限。6000步呢，说的是一个比较 average 的数字，就是在你的身体状态还有你今天的这个状态都还不错的情况下。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今天已经很累很累了，那也不要强求，或者呢意思意思走个2000到3000步也是 OK 的。而且自然行走呢，就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大家最好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好像把这个事情变成了是强迫自己哦。那像现在呢，天气不错嘛，风和日丽，早一点吃完晚饭出去走个几千步，真的是会让你整个人都舒服一些的。而第二件小事呢，哇，这真的就是我的一个关卡了，我好像每一次就是卡在这件事。他说呢，最好在10点半前就要准备入睡了。大家也懂得，现在每一个人都说我要睡了，我要睡了，但在床上呢，诶，这个头都已经靠到枕头上了，还是舍不得要看看手机或者看看 iPad。 所以呢，请你在10点半左右就准备入睡，也就是说呢，你尽量要在11点就真的睡觉了。因为早睡呢，肯定是让肌肤休养的一个黄金窗口，而且呢，中医也经常都说嘛，就是晚上11点到1点这段时间是我们最最关键的这个调节整个身体的一个时段，所以这个时段呢，让自己睡着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我们经常也说，在睡觉前其实看这些电子产品都是不好的，最好就能够翻几页你喜欢的书，甚至你不喜欢的书，因为可能它能够更加快地帮你入眠。那第三个小事情呢，就是每天静坐5分钟。我记得我们好像上周也是说过，每天呢要让自己有一点点发呆的时间，差不多的意思。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教大家很认真的什么去冥想啦、打坐，只要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脑子不要想太多的事情，最好呢就是能够闭眼深呼吸，暂时远离各种各样的信息流，什么都不想。可是我知道这是很难的，像我自己好像也是无法做到脑子里不想事情，但是像我爸呢，他很久以前就跟我说他可以，他常常就是可以让自己脑子放空，什么都没有在想。可是据说让大脑有短暂

那这个停顿思想哦，是能够缓解我们的神经的紧张，也是能够恢复你的专注力的。而第四件也不是很难做到的小事情呢，就是每一周至少要有2到3餐能够吃一些优质的脂肪。那什么叫做优质脂肪呢？我们在温哥华就最容易吃到了，比如说三文鱼，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深海鱼，还有就是鸡胸肉等等。当然啦，我们也知道鸡胸肉并不是那么好吃，可是就很多人真的是可以经常吃啊，我也是相当的佩服。然后像是核桃、亚麻籽这些食物呢，它们也是富含我们必需的脂肪酸，是有助于维持我们肌肤的滋润度和情绪平稳的，可以说是内养外护的一个营养源。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蔡依林在今年重新演绎了她经典的歌曲《布拉格广场》。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0: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1: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0: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2: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十一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3: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4: 第五件小事呢，就是哦，最好定期能够给自己设置一个所谓的静默日。因为我们现在呢，其实是有一点信息爆棚，我们每一天在刷手机啊，或者是看电视啊，看任何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社交信息有一点过多了。其实你真的不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事情的，而且往往呢，大家会放在网络上面呢，可能是带有一些负面情绪的，不见得很多事情都那么的有正能量。所以呢，每周最好能够留出一天或者只有半天的时间也好，让自己能够适度的远离所有的社交信息，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独立的思维空间呢，这样对你的大脑变得比较年轻是有帮助的。可是呢，真的就可以适度的给自己每周腾出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把所有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外在信息都 block 一下。第六件小事呢，就是可以多听音乐，不管是纯音乐也好，或者是一些自然白噪音，还有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些放松的歌单，都是能够有助于平缓我们的情绪波动的。其实呢，这些音乐也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我就喜欢听纯的音乐，那有些人就说我就是喜欢听有人唱歌的那些歌曲，也有人说呢，我喜欢听管弦乐啊，或者爵士乐等等。我觉得最关键就是一定要你喜欢，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好的，就是你应该要去听的。接下来要说的第七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而且尤其是现在天开始慢慢热了，我们每一天呢一定要让自己喝到足量的水，还有就是要控制糖分。那每天要喝多少水呢，也不需要我多做解释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看你能不能做得到。我是有点愧对自己啦，就是最近这几年都做得非常不好，因为呢忙起来就会忘记喝水，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觉得哦我已经很渴了才去喝，其实这是真的不对的。最好就是能够定时定量的喝，也不要突然间一下子喝很多。那还有呢，控制糖分是相当重要哦，不是说你不吃糖就可以了，那你喝的饮料还有就是你吃的很多的加工食品到底里面有没有糖分呢，你自己应该也心里有数吧。那这个糖分吃得多呢，你的肌肤就很难清爽，而且体内呢也是容易有炎症的。所以呢，足量饮水加上控制糖分真的很重要。第八件小事呢，就是每天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积极的心理培养。像是什么呢，比如很简单啊，照镜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培养。诶，你不要看不起那些随时随地都喜欢照镜子的人，因为呢我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在我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是根本不会去想到要照镜子，我也懒得要照镜子，哪怕去上洗手间赶快洗完手就出去了。但是呢心情好的时候，比如说今天穿了一件好看的衣服啊，而且今天呢也是简单的化了一个妆，就是你对自己还挺有自信的时候，你就会想哎，我照一下镜子看看自己的脸，看看妆容，看看衣服怎么样。那所以呢，照镜子这件事情呢是有正能量的，最好是甚至你还可以对着镜子微笑鼓励自己。那当然除了我们的外表呢，你也可以简单的记录今天有什么感恩的小事件，让自己持续的积累一些积极的好的情绪，也是能够逐渐的影响你整个人的状态的。所以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延缓衰老的小方法。好啦，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吧。这位要登场的女歌手呢，最近大家当然也是相当关注她和她

新婚的丈夫一起上节目了嘛，因为毕竟就是比他小那么多岁的年轻的老公呢，所以很多人都在看他们的互动到底是怎么样。说的就是金莎，当然金莎本人呢的确也是比他的实际年龄看起来是要小很多的。

我是简颖，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如果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你能够做5到10分钟温和的拉伸作用，这也是能够让你变得更年轻的哦。早上起来呢，千万不要着急摸手机，然后看这个看那个，看看朋友圈啊，谁发了什么动态啊，或者马上就看小红书。最好呢，就是能够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腰部、舒展胸腔的一些动作。其实现在网络上面是有很多这种教学的，我觉得大家肯定多少都有看过。因为呢，做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呢，是能够唤醒我们的身体，真正的让自己醒过来，你整个一天呢，也会变得比较有轻盈感。而且哦，如果说窗外是有阳光呢，一定要对着光线完成，效果是会加倍的。第十件小事呢，就是要经常吃一些彩虹色的这个蔬果。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其实它

朋友在一起聊天啦，大家讲讲八卦啦，说说各种好玩的事情的时候呢，所以我上次也看到有一篇文章啊，他就说特别是女生女性朋友们呢，最好每22天一定要聚一次会，因为呢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就可以说很多天南地北的事情，就是会让你的心情变好的，而且也不要觉得讲八卦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呢，你只要不是恶意的重伤别人，其实有的时候呢小小的碎嘴一下呢，就是会让自己开心嘛，对吧？那如果你身边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你大笑的话呢，那你就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综艺节目。有的时候呢我自己会刷到视频，有一些很老的节目的一些重温，真的让我很开心。比如说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百变大咖秀，我记得在那几年我真的挺快乐的，每一个应该是星期五吧，晚上有这个节目，然后我就看啊，一边看一边笑，经常是笑到我妈要来骂我，就说你是不是有毛病了，笑成这样，我说你一起来看啊，这真的就是很好笑啊。那还有一个节目呢，我虽然从来没有认真的看过正片，我经常是在刷视频的时候刷到的，就是王祖蓝、李思杰跟那个阮兆祥他们三个人，不是就他们有一个节目嘛，他们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装扮，也是装得好像哦，他们真的很会模仿。反正那个视频呢每次看2-3分钟呢也都会让我很开心。笑这件事情呢，首先是能够活动到我们脸部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呢在大笑的过程当中是可以释放愉悦感的信号，所以呢有各种各样让你开心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存起来，或者你自己要知道去哪里找，随时随地的让自己充充电，大笑几次。最后就来说说第12件事情可以让你更年轻，就是争取每天能够户外活动半小时，当然这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能够在阳光下。所以呢对于我们温哥华的老百姓来说，这个事情呢真的也就可能一年有个大半年是可以做到的啊，今年还算挺不错，感觉4月开始呢天气就已经挺温暖了，但以前呢好像冬天可以有半年这么久，而且经常都没有太阳，一定要捕捉有太阳的这个日子，在阳光下去活动身体，既能够补充维生素 D， 也能够调节我们的身心节律。不过呢也要记得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所以最好呢就是像早上啊9点10点啊，或者呢就是傍晚4-5点的时候，能够好好的享受自然光带给你的能量。好啦，今天说的这12件小事呢，我想大家就算不能全部做到的话，争取做到9到10件吧。我们继续来听这位女歌手唱的歌，她当然也是一直保持这个童颜的，她就是杨丞琳，来听她的这首《房间里的大象》。

0: 起 David Yanko 杨大伟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已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1: 上一次车祸让我们非常彷徨，幸好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们该怎么做，最终拿到满意的赔偿。他们真的非常专业。
0: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冷静，拍照交换资料，还要找 David Yanko 帮忙
1: 帮你处理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就找三花郭静爱小姐，电话403-204-0282。
2: 你是不是轮椅或是电动代步车的用户？卡嘉利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地找到出租车搭乘。我们的团队会马上帮你预约到最近距离的无障碍持牌出租车，不用等太久，不用愁，出行更方便。想预约出租车，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3: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的一首《像晴天像雨天》。刚刚也说了，其实他也是男生哦，就是男艺人当中呢，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的。我总觉得他就像20多岁的很年轻的这个男生，但其实他是1989年生的，算一算呢，诶，现在也已经有37岁了呢。那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又到了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发邮件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 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任何建议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告诉我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电台也是有一个可以让你发消息的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请你记得要写清楚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点播。而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在小红书或者是 ins 上面刚好看到我的话，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点什么歌。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来自一位叫做 Andrew 的听众，他说想听任何一首张信哲的经典的老歌，那我就挑了这首《我是真的爱你》，希望也是你爱的歌。

这是张信哲一首经典的作品《我是真的爱你》，来自我们的听众 Andrew 的点播。每一次听到张信哲的歌声哦，真的就会觉得非常的感叹。我是认为我自己生长在一个很好的年代，在我的小时候80年代90年代听的歌，现在听起来依然是这么的优秀，依然是非常的打动人心。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一位叫做楠楠的听众的点播。楠楠说今天想要在节目里点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就把它送给听众们一起分享。

我是剪影，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这位像音乐精灵般的女歌手，她就是苏运莹，歌名叫做《生活倒影》，这是我们的听众楠楠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 JJ 林俊杰的这首《他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想跟大家一起听。好啦，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就来听 JJ 的这首歌曲《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而我们卡嘉莉的听众呢，播出的时间是没有变的，依然是在下午，所以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祝大家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我们就明天见，拜拜。